1952。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是现代化的建筑设计和崭新的楼房。一些上了年纪的建筑，比如教堂和博物馆，散落于城中。与其他的欧洲大城市不同，柏林城内的古典欧式建筑风格与周围的存在并不十分和谐，显得有些突兀，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割裂开来。这种割裂源自于古典建筑和现代化建筑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果将街道比作五线谱，街上的建筑比作音符，那么柏林的城市乐曲看起来便有些特别，是一首有别于欧洲主流城市的乐章。这首乐章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心，这种心不仅指的是柏林城内的时尚设计，还包括一些地标性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原本是地区历史、国家年轮的展现，但是相反的，它们却是一副少不经事的模样。举个例子吧，法国主教座堂，战后的重建仅赋予了这座时光见证者以高大雄伟的身形，却恢复不了过往的沧桑和厚重。时光在这座主教堂上留下的痕迹很淡很淡，光滑的大理石壁像是小孩子精致细腻的皮肤，而不是岁月老人饱经风霜的眼角。教堂的内墙虽然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却崭新无比。这也是时间迷人的地方，想要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有时候需要10年，而有时候只需要10天。但如果想在一栋建筑上刻下年轮，恐怕200年也只能初现端倪。而法国主教座堂这座穿越时空的庞然大物，在二战中的熊熊烈火中轰然倒下时，他的灵魂就已经随着硝烟飘散了。即便重建形体，灵魂却再也不能回来。随着硝烟一同飘散的，还有600万的犹太亡灵。勃兰登堡以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是一座由2711块混凝土石碑组成的碑林。石碑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发出一点声音。走入碑林，就走进了一条幽深的小道。大部分时候，石碑遮挡了人们的视线，一个人只能短暂地从2块石碑之间看到碑林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宽敞明亮，而里面的世界却深沉压抑。没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无论是站在里面还是外面。石碑林立，纵横交错，这是一座迷宫，每条路都通向一个出口，站在其中，我们却不知所措。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

0: 版。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落叶是另外一个震撼的设计。一万件象征着犹太亡灵的铁质面具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地板上，每一块面具的造型都是独一无二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哭的、笑的、开心的、沮丧的、端详的、愤怒的，都凝固成了冷冰冰的面具，无言地躺在那里。如果有谁要从落叶馆的这一头走到对面去，是无法踩在这些面具上而不发出任何声响的。每一声响动都像是一句控诉，回荡在空旷的博物馆里。纪念碑博物馆和柏林犹太博物馆都展出了部分犹太人的信件和照片。柏林犹太博物馆还展出了一些家用物品。每一封信或是每一个小物件的背后都有一个平凡的家庭，命运将他们无情地碾碎，哪怕隔着一层玻璃，我也不难感受到那令人绝望桎梏的空气。看着墙上他们的巨幅照片，才明白他们也曾来过这个世上，也像我们一样鲜活而又卑微。尽管二战于1945年结束，但是对于一部分战犯的审判直到60年代才开始。也许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那样，苦难一旦太过深重，那么人人都会缄口不言，都希望通过自我麻痹的方式掩盖它实实在在地发生过的事实。人有的时候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动物，当战争浩劫刚刚离去，冷战的铁幕便化作柏林墙重重地落下，挡住了人们从东柏林奔向西柏林的脚步。不过1990年，人们将它推倒，两德实现统一。如今残存的墙体也早已成为艺术家和游客们的天地，最长的一段墙也只有1.3公里，名为东边画廊。之所以取名东边画廊，据说是因为在两德统一之前，艺术家们多在墙的西面作画，而统一之后才开始在东侧以墙代纸肆意挥洒。天气好的午后，点上一杯冰凉清爽的德国啤酒和一份德国香肠，留在东边画廊旁的草地上冥想或发呆，就很美好。说起柏林的饮食，可以说非常有特色，日耳曼人严肃而又豪放的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这份严肃在餐厅服务员的态度上就有所体现。小麦曾经去过一家朋友推荐的柏林餐馆，走进去之后发现里面的服务员虽然不少，但并没有一张热情洋溢的面庞出现在你面前，所有的服务员都仍旧按部就班地在端盘上菜。小麦在心里嘀咕，德国的服务员真是很傲娇，客人来了也可以不理。事实上也可能是因为这家餐厅的生意实在太过火爆，根本不愁没客源。尽管远看起来餐厅内部有不少空桌子，可是走近一看，全部有已预定的小牌子。偌大的一家餐厅连个空桌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让服务员帮忙找个空位。可惜那位小哥带我转了一圈也没有斩获，便用一副无可奈何的语气让我自己去找他们的领班。奈何领班的衣着和其他服务员并没有什么区别，混在其他服务员中间一眨眼便没了踪影，只好再去让那位服务员指点迷津。小哥快速地指了一下领班，便马上回到了工作中，脸上的表情虽然说不上厌烦，但却还是写着这回你自己看着办的感觉。说不定我们一直提倡的自立

终生艰苦奋斗也是德国人的人生信条呢。菜品的分量则足以折射出德国人的豪放不羁。我点的那份烤猪肘足足有1.4公斤重，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配菜。配菜包括了两个狮子头一般大小的肉丸和分量十足的德国泡菜。德国的泡菜实在是太出名了，以至于二战中美军士兵称呼德国人便用的是酸泡菜一词。除此以外，我还喝下了不少德国黑啤。现在回过头想想，一股对自己的敬佩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除此之外，来到柏林，大街小巷里都能见到德国香肠，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如果游走在柏林的街头，不来一根脆香油亮的烤香肠，简直是没天理。而且跟国内一样，这里的每位小贩也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德国烤香肠，所以也完全不需要再去加以分辨了，随便来一根吧，肯定是正宗货。古希腊有一句格言，人们通常是对事物的看法而不是事物本身困扰。把这句话放在旅行中，就变成了人们通常是对这个城市的感觉而不是城市本身感到喜爱。而这就是柏林以及它带给我的味道，这味道混杂着战争、分裂、痛苦和绝望，也混杂了自由、希望、勇敢和曙光，再加上猪肘、啤酒和香肠，两个字儿，完美。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

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20世纪50年代，美国农业部为了阻止流沙淹没高速公路，在俄勒冈海滨地区的沙丘上成功栽种出了蓟草。1957年，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在这个地区进行考察，打算为杂志撰写一篇名为《流沙却步》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沙丘》。在这一年，弗兰克·赫伯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1957年至1961年，他花费超过4年的时间做研究和准备，一个庞大的故事架构逐步成型。1961年至1965年，他开始了艰辛的写作历程，并对科幻小说《沙丘》的初稿做了反复修改。《沙丘》植入了作者弗兰克·赫伯特40多年的人生经历。这部史诗般的科幻小说是精神、信仰和灵感的大熔炉，我们可以从多种层面解读这部小说，它们都隐藏在沙漠星球救世主的惊险故事之中。沙漠生态学是最明显的一个层面，其他还包括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人类进化，甚至还有诗歌艺术。

弗兰克·赫伯特故意在小说结尾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读者去回味、去推测、去感悟。然而，出版商们却对小说错综复杂的情节以及作者独创的古怪词汇感到忧虑，他们觉得这会拖慢故事的节奏。一个编辑说，他看了小说的前100页，依然对这个故事一头雾水。在经历了20余次退稿之后，《沙丘》终于被基尔顿公司看中，1965年首次出版。现在看来，若没有颇具远见的斯特林·拉尼尔编辑，《沙丘》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版，很可能因此埋没了一颗璀璨的科幻文学之星。弗兰克·赫伯特在创作《沙丘》时非常辛苦，他经常把自己长时间关在书房里。传统的小说题材，每个读者会用自己的阅历脑补出故事的背景资料，作者几句话便可以将环境交代清楚。而《沙丘》构建在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上，由于读者对小说的科幻语境天然陌生，导致作者必须额外花费大量的精力，才能让读者顺利融入小说描绘的世界中去。这也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编辑看了100页不知所以然的原因。科幻小说没有人们熟知的世界观和背景，需要预设前提，自证语境。也正因为如此，沙丘才能在全新的前提下，从读者意想不到的角度突破传统的价值体系，去讨论更广泛、更宏大、更深刻的精神内核。举个例子，一个男孩很喜欢一个女孩，他为了这个女孩买了一朵玫瑰花，大家会觉得这个喜欢真是廉价呀。那如果我说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他为这个女孩买了一部 iPhone 8，是不是立刻觉得这个男孩有点真心实意了？但这仍然是在用传统的金钱价值去衡量，读者只会关心这个女孩收到 iPhone 8后有没有对男孩动心。如果我说一个男孩很喜欢一个女孩，他为这个女孩买了银河系的一颗星星，是不是立刻觉得不一样了？读者开始思考爱情的意义。不妨再举个例子，如果世界末日，你必须吃掉眼前的女孩才能活下去，为了传承人类文明，你吃还是不吃？在刘慈欣的《三体》中，青铜时代号的舰员毫不犹豫地吃掉了量子号的通信军官卡尔·乔伊娜中尉。吃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在世界末日传承文明的预设语境中变成了可能的选择。你会发现，在这种全新的价值体系下，一些原本不可接受的事情变得可接受，一些可接受的变得不可接受，于是读者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类的命运。这就是弗兰克·赫伯特执意创作《沙丘》的原因，借助一个全新的沙丘世界，用预设语境把读者带入全新的价值体系中，让他们从不可能的角度出发，去讨论已有的价值观，推导出现有价值观的不正确、不完整或者不适用，深刻地展现其中的荒谬、局限和可悲，从而引发读者思考小说的精神内核，这同时也是科幻小说的价值所在。《沙丘》是科幻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超越了阿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更完整、更细腻、更宏大、更发人深思的科幻世界。《沙丘》的作者弗兰克·赫伯特对科幻小说的发展有三大贡献。首先，他教会了科幻作家如何赋予科幻小说精神内核。其次，他使科幻小说进入了主流文学殿堂。最后，他通过科幻小说的途径，成功引发了人们对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以及人类进化学、沙漠生态学的关注与思考。弗兰克·赫伯特在科幻文学中的地位，如同托尔金在奇幻文学中的地位一样，无人可以动摇。弗兰克·赫伯特的科幻小说《沙丘》，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修养是一种人的内在素质，在生活中人们都有这样的感觉，与聪明

的人共事使人理智，与平和的人打交道会使人大度，与有修养的人相处会使人感觉到平等，没有压力。由此可见修养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以修养为主题的文章，标题为一个人的修养看失意时的善良。去年冬天有一次从健身房出来，发现忘了带手机，于是回公司去取。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听到监理的女生在训斥着什么人。我循声音找过去，看到送外卖的小哥正一脸懊丧地连连道歉，手中捧着个带汤的塑料餐盒，已洒了一些，汤汁还在顺着他的手套往下滴。那个女生依旧不依不饶。我不管，反正这份我不要了，我要投诉你，送个外卖都不会，你还能干嘛？无视外卖小哥一脸无奈的陪笑，他转身就往里走，正巧和准备看热闹的我撞个正着。他是个来公司还没多久的新人，平时端的是一副温柔婉顺小白兔的样子。见我撞破局面，他尴尬不已，急忙跟我解释，我6点钟叫的外卖，现在都7点半了才送来，就想喝口汤，还洒了这么多，袋子上汁汁水水的，看上去好恶心。见我笑而不语，他又说，我今天真的太倒霉了，早上迟到被老板撞个正着，做了一半的 PPT 正好赶上电脑蓝屏，加班到这会儿好不容易快弄完了，又累又饿，这会儿才没忍住发了火。姐姐你知道的，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他偷记一眼我的神色补充道。认识一个男生，一向是朋友圈里的好好先生，认识他2年多，屡次聚会吃饭，席间多有出格的玩笑话，却从没见过他跟谁红过眼翻过脸，堪称脾气好修养好的典范。直到一次聚餐，当着众人跟心仪的姑娘表白被拒绝，立刻便起身告辞。我跟一位朋友正好在外面聊天，看到他从车库出来，老远就不耐烦地按起喇叭，车库的管理员手上慢了一些，他就从车窗里探出头破口大骂。那天正好下着雨，路边有很多积水，而他依然不管不顾地加速，从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身边扬长而过，溅了小孩一身泥水。我们两个旁观了全程，惊得目瞪口呆。他可是走在路上都会主动捡起烟头扔向垃圾箱，是即便跟耳背又顽固的大爷大妈说话都能始终面带微笑，连服务员过来收碗筷都不忘记说声谢谢的人呐。这一晚却像是成了另一个人。生活顺遂一切如意的时候，谁不会扮演好人呢？无论是刻意将自己伪装得温柔美好，还是因为抱着锦上添花的念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都乐于装扮出一副善良宽容的模样。可最考验人性的却偏不是这些顺遂如意的时刻，而是看一个人失意之时会如何安放他的善良。很喜欢《红楼梦》里的那个片段，黛玉和宝玉拌了嘴生着气，还不忘叮嘱侍女紫娟，看那大燕子回来再把帘子放下来，拿石狮子倚住。那个平时有点尖酸心眼又小又讲话不留情面的姑娘，在自己气到哭了半晌的时刻，犹能记得要等燕子归来再放下门帘。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踢猫效应，指的就是典型的坏情绪传染，由地位高的传向地位低的，由强者传向弱者，无处发泄的最弱小变成了最终的牺牲品。而在失意之时，也不能轻贱比自己弱小的人或物，不拿别人撒气，在翻涌的情绪中依然保留一丝悲悯与自制，这是善良。我有位做公众号的朋友，有天忽然在公众号里发了一条消息，

变成了最终的牺牲品。而在失意之时，也不能轻贱比自己弱小的人或物，不拿别人撒气，在翻涌的情绪中依然保留一丝悲悯与自制，这是善良。我有位做公众号的朋友，有天忽然在公众号里发了一条消息。

0: 过去了。
1: 我知道我是多佩服他的冷静自持，人往往自带放大痛苦的属性，生活中稍不如意都能被夸张成一场天灾人祸，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难处，从而合理化自己的一蹶不振或者歇斯底里，恨不得让举世同悲，从而渲染自己的失意。可他不是的，他心底自带一个铁笼，将那些悲伤苦难都装进去，不让他们乱跑一步，也不将他们放大分毫。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掉过人生的低谷，想尖叫，想骂人，想砸东西，想拉着全世界陪自己一起哭，都是人之常情。而我们常常谈论修养，也从来不是一个装点门面的大词儿，不是春风得意之时的随手施舍，也不是人生顺遂之时的呼朋尽欢。它不在于穿着巴宝莉的套装坐在咖啡厅优雅地对侍应生说着谢谢，而在于穷困潦倒又气急败坏之际是否会去踢邻居的猫。得意而不张狂已很难，失意却不带力气更甚。在可以随意发泄的时候懂得克制，在恶念一闪的时候坚守善良，是很好的修养。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好多话，我想把它写给还没出现的你，好吗？这份直白袒露，是对未来爱人毫无保留的期待。生活里的波折与泪水，都化作线笺里的文字。我在想，当你出现，能否接住跌倒的我，能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时间是这场缘分的见证者，它会让我们相逢。即便此刻孤身一人，可因为有你这个美好的盼头，我不再害怕漫长时光，满心都是对未来相伴的向往。有好多

0: 不必精心打理发型，不用刻意修饰表情，连没有洗头都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爱情哪需要时刻光鲜，那些潦草的随意的瞬间恰是最动人的证明。你见过我最不设防的样子，却依然把我放在心上。歌里的日常是一杯咖啡，几句废话的慵懒。原来最好的关系是不必端着，无需讨好，像穿旧的拖鞋般舒服。于是不洗头的那天，反而洗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
1: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燃烧，

月亮从不是主角，却成了所有情绪的见证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没做完的梦，都被它悄悄接住。我们总在月光下袒露脆弱，因为知道它不会评判，只会静静照着，像个老朋友。原来最动人的陪伴，从不是喧嚣的回应，而是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说的默契。就像这月亮，不管人间悲欢，始终悬在那里，成为每个孤独时刻里最安稳的背景音。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啊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0: 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1: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3: 跟着撒徒弟，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只要足够坚持，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可最后才发现，握紧并非留住爱的办法。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在爱里，我们总在洒脱与执着间拉扯，一边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一边又害怕彻底失去那些回忆。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却用细腻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把爱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忍不住陷入对往昔感情的追忆中。
3: 爱

破生活常规，挣脱平淡束缚。生活里我们常被压力追着跑，忘了怎么轻松快乐，但这首歌像一声有力的召唤。当 DJ 已吹起了新的号角，音箱的列阵已经在燃烧响起，就像在提醒我们抛开烦恼，拥抱快乐。每次听它都能让我鼓起勇气走上自己的舞台，把快乐转载，用自己最自在的方式享受生活。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那时的喜欢多简单，一个眼神就能雀跃整天，一句晚安就能甜到入梦。可它又像春雨，来得急，去得也快，谁都想保留，到最后都化为乌有。多年后再听，才懂歌里的温柔，不是执念于未完成，而是承认那份纯粹曾真实存在。就像歌词里的月光，明明还没走，却想回头。初恋早已远去，却永远是心口那抹不会褪色的白月光。

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没道破的遗憾，都在沉默里有了归宿。生活总在推着人向前，我们渐渐晓得，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有结局，不是所有告别都需仪式。时间会解答所有的疑惑，就像歌词里的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学会与过往和解。旋律里没有波澜壮阔，却有历经世事后的温润。原来晓得不是冷漠，是把汹涌的情绪酿成回甘，在平凡日子里守着一份清醒的温柔，慢慢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生闷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千年田土八百翁，何须苦苦搅雌雄，古来富贵今何在，唐宋江山总是空。却时故似来时意，无他还与有他同。旁人笑我王师爷，我笑旁人在梦中。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那今儿一上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太平歌词，叫韩信算卦，演唱者是张云雷。那如今的张云雷已经是出落成了翩翩美少年啊，这个20多岁大小伙子。不过当初唱这段太平歌词的时候只有11、12岁，这个童子音是非常的好听，咱们来共同欣赏。
8: 给您唱一段太平歌词韩信算卦，唱得不好您还多多的包涵，闲话少。

听言，我算定战马营中你能为首，帅子旗能立在你的门前，你能饮高皇三杯御酒，黄金印能

啊，他算我寿活到73，咱二人一无仇来二无恨了，你是为何故损去我的阳寿40年，找回来阳寿饶而不死，若不然清风阵下你活不全。

0: 白瘦比南山。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2: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个段子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叫做买猴，不过各位更熟悉的应该是马三立和张庆森的版本。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另一个版本。小楼陪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3: 我跟您说，
4: 哦，
3: 我最喜爱您这种形式。
4: 哦，您爱去听我们的相声？
3: 就爱听相声。
4: 嗯，
3: 不单爱听啊，
4: 是，
3: 而且还爱说呢。
4: 哦，您也爱说相声？
3: 哎。我爱说，跟您说呀，
4: 嗯，
3: 我是爱说这个新相声。
4: 您看这个新相声啊，
3: 嗯，
4: 就是材料太少。
3: 嗯，怎么会少啊？您找啊？
4: 您说，
3: 我跟您说
4: 啊，
3: 最近我正打算搞一段相声。
4: 是啊，
3: 您要是什么的话，咱们合作，
4: 研究研究。
3: 哎，因为这个素材太好了。
4: 它有笑料吗？
3: 没笑料能搞相声吗？这个事情本身您听着就可乐。
4: 您这是什么事情呢？
3: 这个事情
4: 啊，
3: 就是这个我们公司里头这么一点事情。
4: 您在哪个公司啊？
3: 我呀，
4: 啊，
3: 我就在这个千货公司。
4: 哦，这位在千货公司
3: 啊，
4: 卖点烟梨什么的，是吧？水果嘛的。
3: 什么呀？
4: 怎么了？
3: 什么公司啊？
4: 您不是说鲜货公司吗？
3: 嗨，您这个耳朵
4: 啊，
3: 我说是千货公司，一千两千，千货公司，
4: 千货公司
3: 啊，
4: 可吗？我听说过百货公司，哪儿又出来这么个千货公司啊？
3: 哎，他我们这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十倍，那不叫千货公司吗？
4: 哎，那对了。您在哪部分呢？
3: 我就在这个采购科，我是采购员。
4: 嗯，采购。
3: 对了，经常出差。
4: 是啊，
3: 最近不是出差才回来。嗯，新进给我们公司买了一批货来，
4: 办了点货来。
3: 啊，
4: 是不是暖瓶啊？
3: 嗯，不是。
4: 钢笔？
3: 也不是。
4: 自行车？
3: 自行车干嘛？不是。
4: 您买的什么货呀？
3: 猴。
4: 猴？
3: 猴？
4: 什么猴啊？是不是穿的那皮猴啊？
3: 皮猴干嘛呀？不是皮猴，就是那个浑身上下有毛活的，就这个。
4: 活猴啊？
3: 啊，
4: 就是这事儿听着可乐。
3: 嗯，他要不怎么可笑呢？
4: 怎么回事？
3: 这就是今年四月的事情。
4: 是啊，
3: 今年四月呀，
4: 啊，
3: 我外府出差回来。
4: 嗯，
3: 这天呢回来赶紧白天到公司交完了货，出去好些日子
4: 啊。
3: 我想啊，晚上啊早点回家休息。
4: 是，
3: 我回到家里头刚躺下，外头有人砸门。
4: 嗯，
3: 我爱人开门这么一看呢，是我们公司孙科长派一位通讯员给我送了一份紧急的通知。
4: 你怎么知道是紧急的呀？
3: 哎，我拿过来一看，上头俩字儿是急件。
4: 哦，那是紧急的公事。
3: 是吗？
4: 嗯，
3: 我打开这么一看，上头写的很清楚。
4: 写的什么？
3: 刘采购员。

0: 今派你去天津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 嗯，
0: 任务紧急，马上动身。我一瞧，嚯，这还是个紧急的任务
1: 啊！
0: 那我就别睡了。
1: 嗯，
0: 我赶紧我就起来，到了公司，领了旅差费，开了介绍信，赶。

0: 赶紧的买火车票，上火车奔东北，好完成我这买猴的任务。马上走人。
1: 我说您先等那儿走吧。
0: 啊，
1: 您这个千货公司买猴干嘛用呢？
0: 猴啊？
1: 啊。
0: 哎，猴有用啊。
1: 有什么用啊？
0: 猴它能看家呀。
1: 哎，对了啊，像您这千货公司这么大的企业，
0: 是啊，
1: 楼上楼下这么多科，那么多部，
0: 所以吗？
1: 存着国家成千上万亿的财富。
0: 哎，
1: 您说哪部分看家，它不得用个猴啊？这不像话，这个
0: 啊，
1: 那么大公司用猴看家呀？
0: 是啊，那要不就是用这个，哎，用这个猴毛织毯子，织毛线。
1: 哎，你看这句话嘛，还挨点边儿。
0: 怎么样？
1: 他这猴毛织毯子呀，就为结实了。
0: 啊，
1: 猴毛要织毛线呢，你穿上它，那也没听说过呀。好吧，那得多少猴啊，那个。
0: 那你说干这没用，干那没用，那么到底这买猴干嘛用呢？
1: 我知道干嘛用啊，直么瞪眼的吗？哎，要是据我看呢，取通知给您写错了。
0: 哎，
1: 你想想。
0: 是啊，先呢我也这么想来了。
1: 嗯，
0: 八成这通知给我写错了，
1: 是不是？
0: 可后来我又一想，不能。
1: 怎么不能？
0: 不会通知写错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已经调走了。
1: 哦，他调，谁调走了？
0: 哦，对了，这事情您不知道是吗？
1: 我哪知道。
0: 对了，我们公司啊，
1: 嗯，
0: 在从前，有个文书。
1: 哦，有一文书。
0: 对了，马先生马大哈，
1: 就叫什么？
0: 马大哈。
1: 马大哈
0: 啊，就是马马虎虎、稀稀咧咧、大大哈哈，
1: 好嘛，怎么叫这名儿啊？
0: 啊，
1: 是马大哈马虎，
0: 他呀
1: 啊，
0: 因为他这个人这个外号叫马大哈。
1: 是啊，
0: 从前在我们科里头当文书，
1: 他是您那儿的文书。
0: 这位老兄，
1: 怎么样？
0: 好嘛，先说他每天这个工作态度，
1: 嗯，
0: 上班呢，迟到早退。掐头去尾，上了班呢，上茅房看报、吃点心、打电话，一天到晚净是事。
1: 那这位是马大哈，这位，
0: 您算，就在这个我这个买猴以前呢，
1: 嗯，
0: 有这么回事情。
1: 您说什么事？
0: 有一天呢，我们孙科长找这个马大哈给一位王文元王同志写个通知。
1: 哦，
0: 他下午啊。应当是2点上班呢。
1: 他什么时候来的？
0: 马大哈
1: 啊，
0: 3:03才露面。
1: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0: 啊。
1: 嘿，
0: 科长这么一看，呵，哎呀，老马，你看你怎么又迟到了？
1: 嗯，
0: 快来吧，你赶紧的给老王写个通知。这个通知我想要简单的，你就这么写。
1: 嗯，
0: 写完了马上就发出去。
1: 是，
0: 说完这话科长就走了。
1: 嗯，
0: 马大哈呢坐在这儿就写了。
1: 啊，
0: 刚拿起笔来，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嘚儿。
1: 哎，这什么呀？
0: 电话来了。
1: 哦，来电话。
0: 桌子上搁着电话。
1: 哦，
0: 马大哈就接电话。喂，啊，千货公司。
1: 这好。
0: 啊，是我。喂，你呀、啊？啊，是什么事啊？喂。你是老马呀？哎，老马，今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好吗？啊，片子啊，片子很好啊，就是那个《冷酷的心》呢。
1: 哦、
0: 嗯。啊？怎么你没有时间？好了，不来不要讲了。好心请你看电影都不肯来，哼！冷酷的心。
1: 嗯。
0: 啊，怎么你可以请一会儿假啊？那好极了，那这么着吧，四点

0: 点一刻，我在大华电影院门外等你。哎，对，好的好的，好，早一点来。好的，回见。
1: 你还在干嘛？
0: 电话挂上了。
1: 瞧这些事儿，咱们说这马上就得走啊
0: 啊！
1: 3:03上的班，4:01又得见面，才搞了十几分钟的工作呀。
0: 就这位老兄
1: 太难了。哎，来电话这女同志是谁呀？
0: 马大哈正搞着对象呢。
1: 好嘛，
0: 马大哈把电话撂下，拿起笔来，
1: 嗯，
0: 是3下5除2，大笔一挥，刷刷刷，通知写好，
1: 写完了，
0: 写完装上通讯员送走。
1: 哎，
0: 他呀请假，瞧电影去了。
1: 是啊，
0: 嘿，只顾他瞧电影去了。
1: 嗯，
0: 接到通知，那位王同志那个急可招大了。
1: 王同志怎么会着急呀？
0: 老王打开一瞧，上头写着是，今派你，
1: 嗯，
0: 到陕西合作货站提货，望明日办妥。
1: 嚯！
0: 老王一瞧，怎么着？陕西提货明儿办妥？
1: 哎，一天，
0: 这玩意儿这买飞机票也来不及呀。
1: 就是，
0: 这好几千里地呀。
1: 啊，
0: 哎。那科长这同志怎么搞的这个？
1: 嗯，
0: 老王想了半天没办法，
1: 没主意，
0: 结果找科长去吧。
1: 哦，
0: 科长，您派我这任务我完不成。
1: 嗯，
0: 科长说怎么？不是您让我上这个陕西合作货站提货，明儿办妥，这好几千地明儿哪行啊？
1: 是啊，
0: 科长说谁让你上陕西了？哎，您这不是这同志吗？
1: 嗯，
0: 科长这么一瞧，啊？呵，这玩意儿可真耽误事啊。
1: 谁耽误事啊？
0: 马大哈耽误事啊。
1: 怎么？
0: 应当这通知是这么写，
1: 嗯，
0: 今派你到陕西巷合作货站提货。
1: 陕西巷
0: 啊？就前门外头啊。
1: 好嘛，那么他呢？
0: 他这一忙啊，给来了个陕西，
1: 把巷字落下了。
0: 嗯，
1: 你说差一个字儿，这就是差之毫厘
0: 啊，那可谬之千里了。
1: 那么你买猴的通知是谁写的？
0: 买猴这通知不是他写的，因为这个马大哈犯完了那回错误以后啊，我们公司已然给他调动工作了。
1: 对了吗？
0: 嗯，
1: 千万可别让他当文书了。
0: 是啊，调到这个仓库里头当了收货员了，
1: 那就没问题了
0: 啊。那问题就更大了。
1: 这当收货员还有什么问题呀？
0: 你听着呀，
1: 啊，
0: 这不是调到仓库去吗？
1: 是啊，
0: 正赶上这天仓库里头进货，
1: 来的是什么货呀？
0: 50桶香油啊，50桶桐油。
1: 嚯，您这千货公司货真全，什么都有。
0: 嗯，
1: 哦，
0: 这个仓库主任这么一瞧，哎，老马，这可不行啊！你看见没有，这个香油桶跟桐油桶这都差不多呀。
1: 嗯，
0: 这名要弄乱了，这可就麻烦了。
1: 嗯，他说什么？
0: 马大哈这么一瞧，没问题。
1: 你看没问题，
0: 交给我了。
1: 哦，
0: 怕弄乱了吗？马上裁他100纸条，写他50香油50个桐油，咱是往上这么一贴，
1: 就分得清了。
0: 哎，就满拧了。
1: 哎，贴上倒拧了。
0: 你听着呀，
1: 啊，
0: 马大哈就裁纸条了。
1: 是啊，
0: 裁纸条就写了，
1: 嗯，
0: 50个香油50个桐油。
1: 哎，
0: 写好了，拿过浆糊瓶来，刚要刷浆子。
1: 是，
0: 哎，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嘚，
1: 好嘛，电话又来了。
0: 喂，我找老马呀。
1: 哦，还是那对象。
0: 啊，是你呀。喂，老马，今天咱们看场评戏去好吗？啊，对了，今天就是这个新凤霞在大众剧场演刘巧，我们不容易才买到2张票。
1: 哦，爱听评戏。
0: 啊？怎么？你又上着班呢？好了好了，不来不来吧。我就知道嘛，你哪能像赵珠爱刘巧似的那样子爱我呢？
1: 这酸劲儿的啊！
0: 啊？哦哦，这个夜戏可以来呀？啊，那好极了，那就是夜戏。
1: 是。
0: 喂，你早一点来好吗？6点钟，我在前门外全聚德楼上等你。啊，对，吃完烤鸭一块儿去。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好，早一点来。
1: 是，
0: 回见。
1: 嗯。

0: 挂上了，这是。我准知有这么一手吗？
1: 把电话撂下。
0: 嗯，
1: 马大哈这份高兴啊。
0: 是啊。
1: 哦，先吃烤鸭子，
0: 嗯，
1: 然后听刘巧
0: 啊，
1: 有意思，拿过浆糊瓶来。行了，当个啷当里个啷里个啷当里个啷，啪啪啪啪啪啪，100张纸条啊，5分钟就贴完了。
0: 就这么快吗？
1: 嗯，
0: 哦，
1: 贴完了赶紧洗了洗脸，换身新衣裳，马大哈就上全聚德
0: 吃烤鸭子去了。
1: 哎，他是吃烤鸭子去了。
0: 是啊，
1: 我们公司里可乱了。
0: 你们公司出什么乱子了？
1: 出什么乱子了
0: 啊？
1: 他这一忙啊，这个香油的条子有贴在桐油桶上的，
0: 嗯，
1: 桐油的条有贴在香油桶上的，
0: 那还不乱吗？
1: 第二天就赶上仓库出货呀，
0: 货还出去了
1: 啊。
0: 好嘛，
1: 赶到第三天一早起来，
0: 嗯，
1: 好嘛，第三区合作社食品部主任就找来了，
0: 嗯，
1: 手里头提溜着是2包大拔件，2包鸡蛋糕，
0: 送礼来了，
1: 讲理来了。
0: 怎么讲理呀？
1: 同有大拔件，同有鸡蛋糕啊，
0: 那是得讲理来。
1: 那不讲理吗？
0: 是，
1: 这儿正讲着理呢，有一个大学伙食管理委员也来了。
0: 哦，
1: 提了个食盒，那天正赶这大学聚餐。
0: 什么菜啊？
1: 桐油炸丸子，桐油回锅肉，
0: 这些菜都应当让马大哈吃。
1: 这儿正倒着麻烦呢。
0: 啊，
1: 家具公司也来人了。
0: 嗯，
1: 扛着桌子提了椅子，送来的是香油桌子香油椅子。
0: 我说这事儿怎么这么乱呢？
1: 啊，这乱子闹大了，
0: 结果怎么办的呀？
1: 那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我们经理亲自给人道歉，赔偿人家损失，这才算完。
0: 受多大损失？
1: 嗯，
0: 这马大哈呢？
1: 马大哈呀，那当让他反省还没做处理，
0: 还不该让他反省啊。
1: 是啊，
0: 这叫什么事啊？哎，您买猴这通知到底是谁写的呢？
1: 这个通知
0: 啊，
1: 不是他，换了一位郭文书。
0: 郭文书，
1: 老郭，
0: 这个人怎么样？
1: 哎，老郭可是好啊。
0: 是吗？
1: 能干。老郭是个青年，钢笔字写得又快又流利，那好，工作上又积极，做事又仔细。
0: 嘿，那就蛮好了。
1: 嗯，可他就有一点小毛病。
0: 有什么毛病啊？
1: 老郭他这个人，这个有胃病，爱闹肚子，常拉稀。
0: 嗨，
1: 就这么，
0: 这不算什么大毛病。
1: 是啊，
0: 嗯，
1: 我琢磨老郭那人这么仔细，他给我写的这通知
0: 不至于出错。
1: 没错。
0: 嗯，
1: 我一想啊，天津哪儿买猴去？
0: 你呢？
1: 干脆一直上东北。
0: 哦，
1: 买火车票，上火车到东北，第二天下午呢，我可就到了沈阳了。
0: 到沈阳之后你奔哪儿啊？
1: 先上工商局啊。
0: 对了，先上那儿去
1: 啊。到工商局进门，登了记，交完了介绍信，有人呢就白白让到会客室了，
0: 按着手续您办户。
1: 是啊，我等了一会儿的功夫，进了一位秘书。
0: 姓什么？
1: 人一介绍姓常，常秘书。
0: 哦，是。
1: 我们两个人呢就开始谈话了。
0: 怎么谈的呢？
1: 哦，那么希望常同志从中多多的协助吧，
0: 多帮忙吧。
1: 老常说啊，那没有什么问题嘛。
0: 啊，
1: 那么希望常同志从中多多的协助吧，
0: 多帮忙吧。
1: 老常说啊，那没有什么问题嘛。
0: 啊，
1: 那么你们公司打算买一批什么货呢？
0: 买什么呀？
1: 啊，我说我们打算买猴。
0: 买猴？好嘛。
1: 买什么？我说买猴。
0: 猴？
1: 什么猴啊？我说就是那个浑身上下有毛活的猴。常秘书一听说我买猴，
0: 怎么样？
1: 他直摇头。
0: 本来是听着新鲜嘛。
1: 哎呀，买猴？买猴？你们怎么到沈阳来呢？沈阳城里他也没猴啊。
0: 哦，没有。
1: 我说是上级派我到东北。
0: 嗯。
1: 哦，派你到东北啊？派你到东北，我想。那这样子吧，
0: 嗯，
1: 我想最好你呀，到这个，到长白山去一趟。
0: 哦，长白山，
1: 因为这个

0: 长白山底下呢有很多的猎户合作社，
1: 嗯，
0: 到那儿打听打听许有猴。
1: 是
0: 这么着吧，我给你开个介绍信吧。
1: 写了，
0: 老常给我写了个介绍信。
1: 嗯，
0: 我一想那我就得奔长白山了
1: 啊，
0: 到长白山找了个最大的村子，把这个介绍信交给村长。
1: 见着了，
0: 村长一看介绍信，看完了，这村长也直摇头。
1: 还有困难吗？
0: 买猴？哎呀，买猴这可有困难。
1: 嗯
0: 啊，我说怎么，村长，这个长白山上的没猴啊？村长说猴倒是有啊，有是有，因为这个猴这路东西它这个销路不大，
1: 嗯，
0: 尤其是又很难逮，那么所以呢猎户呢都不愿意上山逮猴。
1: 嗯，
0: 我说村长，这也谈不到什么愿意不愿意了。
1: 是，
0: 那么村长多帮忙吧，因为我这个也是个任务。
1: 任务？
0: 村长一听，哎呀，那既然是任务的话
1: 啊，
0: 我想这么办。
1: 有主意了。
0: 今天晚上啊，我召集猎户合作社社员，开个这个社员大会。
1: 哦，
0: 人到齐了呢，由刘同志你给他们讲讲话。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买猴的意义，跟他的这个重要性，
1: 买猴还有重要性，
0: 给大家讲一讲。
1: 哦，是是，
0: 这么样呢，动员一下。
1: 哎，
0: 如果大家要是愿意上山逮猴呢，那是更好喽。
1: 当然了，
0: 如果要不愿意呢，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再想主意。
0: 我一想，也就得这么办了。
1: 那可不，
0: 我等着吧。
1: 等着吗？
0: 到晚上这么一开会啊，
1: 怎么样？
0: 还真不含糊。
1: 哦，
0: 男女社员有四五百口子，
1: 那个还得说人村长组织的好，
0: 是吗？
1: 嗯，
0: 人到齐了，由这个村长先说了几句话。
1: 怎么介绍的？
0: 村长说啊，老乡们，因为这个现在上级派了一位刘同志，
1: 嗯，
0: 到咱们村里来买猴。
1: 是，
0: 那么我希望大家响应号召上山逮猴。
1: 哎，
0: 现在呢由这个刘同志把这个买猴的意义，
1: 嗯，
0: 跟他的这个重要性来给咱们大家谈一谈。
1: 是，
0: 咱们大家欢迎啦。
1: 好，
0: 大伙儿这么一鼓掌，
1: 你就开始讲话。
0: 我就开始着急。
1: 让你讲话你怎么会着急了？
0: 他这个我给人讲什么呀？
1: 你没预备啊？
0: 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呀？
1: 你给人讲一讲买猴的意义跟它的重要性啊。
0: 我一看呢，
1: 啊，
0: 好，村长说完这几句话呢，后头有椅子，他坐下了。
1: 好嘛，就瞧你的了。
0: 好几百只眼睛，大伙儿竟看着我。
1: 你不讲也不行。
0: 我这玩意儿不说也不行了。
1: 你讲一讲。
0: 讲吧。
1: 嗯。
0: 站在桌子后头。
1: 是。
0: 我冲大家这么一点头。
1: 嗯。嗯，这表示要讲话。
0: 同志们，老乡们，嗯，今天，我想，
1: 嗯，
0: 就是
1: 怎么样呢？
0: 今天，
1: 废话，这今天能变成昨天吗？
0: 今天
1: 是，
0: 我想
1: 啊，
0: 跟大家来谈一谈
1: 啊，跟大家讲一讲，
0: 就是这个猴。
1: 嗯，
0: 猴的问题。
1: 嗨，吓我一跳呢。
0: 因为
1: 嗯，
0: 上级派我到咱们村来买猴，
1: 上这儿买猴。
0: 现在，
1: 嗯，
0: 我想

0: 在这个买猴的意义
1: 是
0: 跟他的这个重要性来给大家谈一谈
1: 谈一谈
0: 究竟说这个猴
1: 是
0: 它有什么用处呢
1: 有什么用处啊
0: 就是说我认为这个猴
1: 啊
0: 它是会看家尤其是又很难逮
1: 好
0: 所以我来买猴
1: 就为这个呀好劲
0: 同志们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的
1: 人家知道什么呀
0: 因为现在
1: 啊
0: 我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1: 哦
0: 我想在这个建设过程中
1: 是
0: 这个猴它是
1: 具有
0: 我想
1: 啊
0: 多少是有作用的、
1: 哎

0: 想，在这个建设过程中，
1: 是
0: 这个猴，它是具有具，我想
1: 啊，
0: 多少是有作用的。啊

0: 第四点什么？
1: 也就是
0: 啊，
1: 最后一点
0: 啊，最末一点。
1: 最后一点就是
0: 就是什么？
1: 最后一点
0: 啊，
1: 因为跟第一点相同，
0: 行，
1: 我想也就无需乎再补充了，
0: 这就完了。那你还补充什么呀？
1: 哼，您猜怎么着
0: 啊？
1: 我讲完了话，大伙儿一听我说的这话，那实在的是
0: 有理
1: 可气。
0: 哎，是有点可气。
1: 大伙儿说咱们赶紧的
0: 逮猴去，
1: 睡觉去。
0: 对，都睡觉去了。
1: 我一看，好，我不是讲完了，呼噜呼噜人都走了，
0: 会也散了。
1: 村长告诉我没办法了，
0: 这没猴怎么办呢？
1: 没，他我这任务没完成啊。
0: 是吗？
1: 我一想，干脆别在这儿待着，
0: 上哪儿
1: 买火车票？上广东。
0: 你上广东干什么去？
1: 哎，广东我以为那地方天暖一点儿，许有猴啊。
0: 哦，那儿许有
1: 啊。买火车票我就奔广州了。
0: 是，
1: 赶到了广州，这么一打听啊，哎呀，
0: 啊，
1: 这猴也不多，
0: 不好买。
1: 不好买，买了半个多月才凑齐了50只猴。
0: 那您总算完成任务了。
1: 是啊，我高兴了
0: 啊。

0: 到北京车站，先给我们公司挂个电话，马上就要开一辆大卡车来。
1: 干什么
0: 呀？拉活啊。
1: 哎，拉货
0: 啊。
1: 嗯，
0: 赶这个车子开到公司门口，工友往里边抬这笼子。
1: 是，
0: 我这功夫呢，我就去见科长去。
1: 你交差了
0: 是吗？
1: 嗯，
0: 我

0: 下来了，正式的条子呢都写了仨字了，
1: 写的是什么？
0: 金派你。
1: 哦，
0: 写上了。
1: 是，
0: 一看科长要走，老郭一想，哎，科长，这个什么，您先等会儿走，我写完了您得盖章。
1: 嗯，
0: 因为他这是外府出差，没您的章子他怎么办事啊？
1: 啊，
0: 您等着我这写完。
1: 对，
0: 科长一瞧他写了仨字了，
1: 嗯，
0: 不成，他们等着我开会呢，那我给你盖上章，你写到了。
1: 知道老郭这人呢心细。
0: 是啊，爸，把章子盖上，科长就开会去了。
1: 哦，
0: 那么老郭呢接着就写了
1: 啊，
0: 金派你去天津，到东北，
1: 接着饺子造一公司往下写。
0: 是啊，他写到这九个字上他写不了了。
1: 什么？
0: 老郭有这病根啊，
1: 啊，
0: 胃疼，肚子疼，他这肚子一疼是马上就得上厕所，
1: 犯病了。
0: 哎呀，可肚子疼的趴在桌子这儿了。
1: 哎呀，
0: 那旁边通讯员呢还直催，
1: 怎么说？
0: 光说您快写好不好，这么马上下班了，回头我们送不送啊？
1: 对吗？
0: 肚子疼的说不出来话，冲那摆手那意思，你等会儿我。
1: 嗯，
0: 老郭正在这儿为难着着急呢。
1: 是，
0: 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外头当个啷当里个啷里个啷当里个啷，一拉门，马大哈进来了。
1: 哎，得，这就热闹了。这个马大哈上这儿干嘛来了？
0: 借电话打电话来了。
1: 给谁呀？
0: 给他那对象啊。
1: 是啊，
0: 啊，他呀买了两张长安戏院李少春猴王闹天宫的戏票。
1: 哦，戏票
0: 要请。
1: 是，
0: 请他这个对象。
1: 哦，
0: 因为他这个对象呢是最爱看李少春的这个猴戏，
1: 全赶一块。
0: 哎，对了，来了，进门就抄电话，一看，哟，老郭还在那儿坐着。
1: 那还工作呢？
0: 不好意思的
1: 啊，
0: 抹稀泥。哎，下班了，老郭怎么还不走啊？
1: 是，
0: 老郭一瞧他来，哎呦呵，老马你快帮帮忙吧。哎呀，不成，我犯了我这胃病了，我得上厕所。你看见没有，这儿有通知，你帮着给写了吧。这个草底儿你就往这上写，这我写了九个字了，你接着写啊。谢谢，
1: 直错误。
0: 老马呢恨不能你快走，我好打电话啊。不就这个吗？没问题，你甭管了。
1: 呵，马马虎虎。
0: 老郭走了。
1: 嗯，
0: 他坐在这儿了，马马虎虎这么一瞧，你得给人写呀。
1: 啊
0: 没写，马马虎虎一瞧，瞧完了这就摘电话，
1: 这就打电话，
0: 这就拨电话。
1: 好，
0: 可是他那一拨电话，通讯员在旁边不愿意
1: 啊，
0: 知道他这路人姓马的哈。
1: 是，
0: 哎，马先生，您管不管？您要帮忙您就写，写完我就送走了。
1: 是啊，
0: 您这玩意儿又怎么又先打电话了
1: 啊？
0: 废话，不务事，打电话务什么事？一边打一边写，还差七分钟呢，你甭管了。喂，哎，啊，我是，啊，对了，千户公，啊，是你呀，啊，好极了，好极了。
1: 哦，这是他那对象接电话了。
0: 哎，我说，今天我请你看戏好吗？啊，李少春，你最爱听，闹天宫，好吗？可是啊，夜戏啊。旁边这通讯员实在急了，
1: 嗯，
0: 哎，马大哈，怎么意思？啊，这，别这废话！哎，喂，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呀，
1: 啊！瞧这乱劲儿
0: 啊！对，这另外问题啊！对，
1: 嗯，
0: 啊，一看呢，通讯员直拿眼瞪他，
1: 那还不瞪？
0: 没办法，把笔拿出来了。
1: 哦，嗯，哦，还告诉人我写？
0: 哎，那意思，你甭管了，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写。
1: 是，
0: 哎，可以来吗？哎，好，可以来。好啊啊，闹天宫啊，啊，对，那还用说吗？戏票啊，买了，是买，嗯，买了，买，
1: 写个买字
0: 啊啊，什么戏？闹天宫啊，啊，对，不错，猴戏，猴，
1: 哦，买猴，
0: 啊，几排啊？啊。啊，五排。
1: 哦，写个五
0: 啊。啊，你那位子啊？对了，十号。
1: 哦，五十
0: 啊，七点。

0: 人家买东西吓得东奔西逃啊。科长一听，那赶紧上门呐。
1: 干嘛呀？
0: 逮猴啊。
1: 那就逮吧。
0: 逮了半天才把这猴逮回来。
1: 结果呢？
0: 再一瞧，我们千货公司啊，成了破烂摊了，
1: 全砸了。
0: 那还不砸？
1: 这马大哈呢，
0: 受处分了。
1: 一定得受处分呢。
0: 嗯，
1: 头牌肥皂会让你买了猴了。
0: 嘿，这我还得认万幸呢。
1: 怎么
0: 要买大象烟卷儿？我哪儿给他找象去呀？
1: 那更麻烦了。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相声《买猴》。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女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个时候是八月，我们抱着一只西瓜穿过凤凰的青石板街道回到旅馆，你说不如看一部电影，后来

0: 你看着看着睡着了。我起身去洗澡，出来的时候电影里正在放这一首歌，魏如萱《香格里拉》。
1: 我

我想牵着你的手走到很远的梦里。江边的水冰冷，岸边的游客还在歌唱，卖花姑娘手中的花静静地躺在桌上。我看着你的睡眼，亲吻了你，说晚安。

实话，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不足以打动我们了。对节奏太快的热恋没有太多期许，大概是因为曾经喜欢过的也终究走散了吧。曾经很好，但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因为我值得你的更好。

曾经喜欢过的也终究走散了吧。曾经很好，但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因为我值得你的更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看乐队的夏天的时候，当这首歌出现第一个音我就爱上了，这是很纯粹的一首歌，旋律纯粹，歌词纯粹，歌手的声音也很纯粹。思思与帆

他们在舞台上因为紧张而表现出来的青涩，闭上眼睛唱歌的投入，这些最真挚的东西，其实真的能够打动人心。

在电影《麦兜》的结尾里，长大后的麦兜拿着包子说，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曾昭伟，从前的人。

0: 蛮，没有粗面，这么简单的道理连麦兜都懂。我却还以为这世间的一切都该有商量的余地。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走不到的路就算了，我们永远停在这儿了。陈奕迅的大部分歌曲听懂了都不会觉得治愈，他只是用最平常最平静的方式让你去怀旧，想你失败的感情，想你失去的朋友，想你错过的时间，想你想要抓住却又放开的人，反正最后都唱红了你的眼，可以了。

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看到一段留言，我对你这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的，可我毫无办法，谁叫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偶尔想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某个夜晚你的手机微微一震，你会不会恍惚地以为这是我给你的温柔。

想谈一场恋爱，不要一见钟情，只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一点点发现我的优点，一步步陪我走向越来越好的自己。张杰，一切都值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生活中所有的孤寂无非也是不得你，不会有人知道，每一次听那些歌曲，我心里想的都是你，我的心事，我的执念，我的难过与不舍，他们都不会知道。郁可唯，指望。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3: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来听一首

宗盛的《爱的代价》。这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华丽的编曲，却像是一句温柔又清醒的提醒，陪着很多人走过迷茫。歌词当中的“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一开口，就把人拉回了最纯粹的时光。歌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成长，那些哭过、痛过、牵挂过、遗憾过的瞬间，最后都变成了爱的代价。李宗盛用最朴素的声音告诉我们，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只有经历过遗憾，才更懂珍惜，受过伤的心也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这首《爱的代价》送给每一个认真爱过也认真成长的各位。

继续来听一首李宗盛的人生独白《山丘》。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旧时温柔。短短几句写尽了人生的奔波、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忙着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丘，以为前方是圆满，回头才懂真正珍贵的是一路上的坚持与初心。李宗盛把半生的感悟都揉进了旋律里，不煽情，不刻意，却句句戳心。他告诉我们，人生难免遗憾，难免辛苦，但只要心里还住着那个年轻人，就依然有勇气继续向前。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参与节目互动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踩过哪些二手货的坑，当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每个时期啊，都有流行的关键词，原来是在省钱，后来省钱不够开始抠门，再到后来啊，抠门也不够了，哎，咱得极简生活，现在

极简也不行了，得二手生活。那现在的这个二手闲置交易群呢并不新鲜啊，二手电商平台和豆瓣购物小组也是非常多了，早已聚集了许多捡漏的买家和渴望回血的卖家。90后呢是成为了这个闲置交易的主要人群，在一线城市是尤其突出。不过呢，二手交易平台的规则不太明确，大部分交易无售后不退换，职业商家和无良卖家都混在当中，许多商品呢是真假难辨，想要在二手物品里挖宝呢其实也不简单，怎么样找到心仪的物品，如何挑选靠谱的卖家，又怎么该分辨商品真假与新旧，许多二手玩家避坑经验都是用哑巴亏换来的，但他们呢依然热衷于这种消费方式。那对于这年轻人而言啊，买二手货或者呢是消费降级，但也是啊这理性消费的回归。那么这个买二手的经验多了，对于很多东西哪些可以买二手，哪些东西绝不买二手，也有了自己的一套购物法则。比如这网红小家电和数码产品呢就可以捡漏，像 Kindle 啊、空气炸锅、咖啡机这种有需要想尝试但又不确定日后会不会经常使用的一类物品啊，你就可以来买了。不便宜不确定是否常用的健身器材也是二手平台上交易最多的商品之一，有的是有这个二手的椭圆仪，甚至要1200元。毕竟呢太多人买了健身器材呢买了都不怎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说的跑步机最终的下场是什么呢？晾衣服的，对不对？那对于年轻人而言呢，二手平台淘衣服呢其实也不错，什么60块钱的背带裤啊，120元的小西装啊，这一身搭配下来呢也就100来块钱嘛，对不对？尽管二手衣服价格低廉，但也要百搭优先，绝不乱买，延迟满足，不然呀你买回来的衣服很快就又要挂出去再卖了。这二手虽然香，坑呢也不少，毕竟呢大部分的商品默认无售后不可退换，尽管平台要求真实平等安全，但是有不少的二手买家发现呢平台上的卖家是鱼龙混杂，有的是职业商家打出闲置的幌子来引流，有的是黑心商家利用二手平台的规则来卖假货，哎，这种抓漏洞的太可恶了，以次充好。还有人呢从这个拼夕夕啊，都知道是什么吗，拿来进货然后再来转卖赚差价。其实啊二手交易平台上呢有不少出售闲置数码产品的都是职业买家，为了这个牟利呢可能会把比较旧的机子进行简单的翻新处理，当作成色不错的商品来售卖，但是实际上它存在很多的暗病，用一个星期可能没什么问题，等一两个月过了售后期限那问题开始暴露了，不过呢买家呢也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好，在这儿呢如何挑选靠谱的个人买家就成了购买二手的入门必修课了。最好呢咱先看看这卖家主页，个人卖家主页商品比较杂，交易频率不是特别高，毕竟自己卖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可能会卖，但是不见得一个月卖5台的 iPhone 12。其次看信用值，尽量选择信用较好的卖家。第三呢看这个交易评价，谨慎与收到过差评的卖家进行交易。第四呢就是看这个详情页的文字了，介绍以关键信息为主的一般是个人啊，信息特别全的反而啊就是商家了。而需要避坑的商家一般会有几类特征，比如卖的商品品类比较单一，什么只卖手机的呀，只卖电脑的呀，这明显是不是就是专业卖数码产品的这个商家吗？那品牌商品的价格低得离谱，别人卖5000他只要1500啊，是不是需要小心一下呀？还有实名认证和信用分没有授权，一个商品被点了想要很多次，甚至个人简介上啊会写什么怀孕用不上了、实体店倒闭了、柜姐辞职啊等关键词的，咱要小心了啊。那如果买单价较高的二手货呢，最好选择同城，先联系咱们见个面啊，再来看到实物，最后再付款啊。当然了，这个充分了解关键信息和细节，比如说使用了多久啊，有没有维修过呀啊，那么面交呢还可以适当的还还价啊，比标注的价格砍个100-200块钱呢都还是有可能的。不过呢这种圈内公认的选购技巧也往往被一些不良商家用来售假，
因此呢，在购买电器和数码产品的时候，可以让卖家拍个小视频来展示一下商品的功能，看看它坏没坏。那么买这个护肤品的时候呢，必要时

也要让他出具交易凭证或者订单截图，以证明他这个是正品，不然你涂在脸上的东西是不是没有保障的话，那脸坏了该怎么办呢？那么适合在二手平台购买的大致有这么几类啊，再给大家强调一下。一呢，是能够领取优惠重复利用的健身房、商场等会员卡。二呢，是因三分钟热度而闲置的健身器材啊、乐器之类的。三呢，就是手工材料 DIY 的工具包。第四呢，就是做海报、做 PPT、翻译等被当作副业的技能类的一些服务了。那说了这么多，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会迷上二手呢？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省钱了。尤其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学生党生活费有限，自己呢没有稳定的收入，就算你毕业工作了，头几年的工资也是有限的。那尝试一下，很多东西不买日子照过，是不是？买二手呢也能用得很好，但时间久了，淘二手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消费的观念了。有时候呢，二手平台搜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看到许多同类品的这个闲置出售，就会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所需，看着看着呢，也就不想买了啊，这不就是我的现状吗？另外，这二手商品呢，大多数会拍一些实物图，不像这个商家拍的模特图那么完美，那么具有欺骗性，真的会降低购买的欲望。以前呢，很多朋友买这个化妆品、衣服，每次搬家呢，都在不停地扔旧物，还有一些东西呢，留下占空间，扔了又可惜，反而是徒增焦虑。那现在呢，购物前呢，都会先考量后续的使用价值，比如租房的时候想买一个沙发，但一想到搬家很难带走，甚至会为此多付一笔搬家费用，也就没必要去买了。在很多人眼里呢，似乎用二手物品穿二手衣服会被看不起，但事实上啊，只是大多数人给自己设立的假想敌，不用为买二手难为情，而且这和爱美呢并不矛盾。尤其在大理、丽江这样的旅游城市，由于这个旅游客居多，家居用品和转售的数量和频次呢也会相对较高一些，二手交易氛围浓厚，久而久之呢，这里的人呢也更加崇尚低碳环保，哪怕资金足够呢，也会优先考虑二手的。所以啊，现在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过上了二手生活，与其说是一种被动的消费降级，更像是从感性到理性的回归。二手交易本质上呢是一种物物交换，也有一部分人呢是带着环保低碳、资源循环利用的状态和心态，希望有一天呢我们都能够摆脱物质焦虑。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的无敌小剧场将会和大家演绎到的故事是《我要当大侠》，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买二手货啊，都踩过哪些坑？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听说这乌龙镇二手市场呢就在那边，我看能不能淘点便宜的好东西带去京城。
1: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恨任他恨，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0: 哇，好强的气场，这是卖什么？我去看看。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想要称霸武林，这本九阳真经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九阳真经？难道这就是江湖上人人都想得到的九阳真经？
1: 不错，这位小兄弟也是习武之人。
0: 小弟吴阿牛，自幼习武，敢问大侠怎么称呼？
1: 看见左边的招牌了吗？江湖第一女侠十三娘。
0: 大侠真厉害。
1: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呢我已经退休了。
0: 那大侠为啥退休了呀？
1: 因为要带娃呀。
0: 没想到这大侠居然为了孩子退隐江湖了。
1: 小兄弟，既然你是习武之人，那不妨练一练这本九阳真经。我当年在江湖上夺得第一的名号，全靠这本秘籍。
0: 可是这本秘籍都这么破了呀。
1: 当年几大门派为了这本秘籍争的是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凡是江湖上叫得出名号来的大侠都练过这本秘籍，凡的人多了呢，自然就是比较破旧的了。
0: 那现在为啥没人抢这门秘籍了呢？
1: 当年的几大门派掌门人，结婚的结婚，生娃的生娃，有的开分店，有的搞培训，有的跨界开客栈，做餐饮，搞金融，没人打打杀杀了，所以呢这本秘籍也就没人抢了。
0: 那太可惜了，那怎么会没人喜欢当大侠了呢？
1: 小兄弟想当大侠吗？
0: 想，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成为江湖上人人皆知的大侠。我打算去京城的龙门镖局应聘镖师呢。还
1: 有志向是好事，那小兄弟要是把这本秘籍买下来，岂止是镖师啊，镖头都非你莫属了。
0: 真的吗？
1: 我看好你哦。
0: 那这本九阳真经多少钱呢？
1: 只需要99两银子。
0: 这么贵呀？
1: 你可是要当武林第一的大侠，这点钱算什么呢？这本秘籍全天下只有这么一本，这是孤品啊。我是看你真的热爱武术才低价处理给你的，今天你要是错过了，以后有钱买恐怕也买不到了。你看看这集市上的人这么多，没准你一走别人就买走了哟。
0: 可是我确实没这么多银子呀。
1: 那你有多少呢？
0: 我有多少？那我也不能全部买了这本秘籍了呀。那我去京城这一路上还得有花销呢。
1: 小兄弟，一看你就是个实诚人，这样吧，我给你打个包。
0: 打个包是啥意思呀？
1: 你不是要去京城吗？
0: 对呀。
1: 你还想应聘镖师？
0: 嗯。
1: 龙门镖局那可是响当当的镖局，你没点本事怕是应聘不上。
0: 那要怎么样才能应聘上呢？
1: 那你就需要18般武艺样样精通了。我这里有很多兵器，你可以选一选一块带上，你去应聘的时候都展示一下，那就10拿9稳了。
0: 都有些啥呀？
1: 你看啊，谢逊用过的屠龙刀， 灭绝师太用过的倚天剑，金蛇郎君用过的金蛇剑，公孙止用过的君子剑，血滴子用过的血滴子，小李用过的飞刀，还有我用过的菜刀，应有尽有啊。
2: 这么多，我眼睛都看花了。我也不知道我该选哪个。要不，来个屠龙刀。
1: 屠龙刀、倚天剑是一套的，不单卖哦。

0: 那我先问问吧，哪个是最便宜的？
1: 我用过的菜刀最便宜。
0: 那就来这把菜刀吧。
1: 便宜是便宜，但是你想啊，你去应聘镖师，谁会考你耍菜刀呢？
0: 也对啊，那我选什么好呢？
1: 要不这样，你就来个小李飞刀的飞刀吧，价格不贵，名气还比较大，做镖师呢也能用得上，还方便携带，性价比高。
0: 那这个飞刀多少钱呢？
1: 你就告诉我你身上带了多少，我给你把需要的东西都配齐了，怎么样？
0: 我只有32两。
1: 你只有32两，连我这本秘籍都买不起呀、啊！早知道你才这么点钱，我就不和你浪费这么多口舌了。
0: 大侠，这是我家给我凑的全部积蓄了，实在没有太多的钱。
1: 哎，看你可怜，咱们又都是习武之人，我就当做好事吧。这样吧，我这秘籍加飞刀一共就卖你32两，够意思吧？
0: 大侠，我买这两样东西把钱都花光了，我身无分文，怎么去京城啊？
1: 小兄弟，你不能只看眼前啊，虽然你把钱花光了，但是你有了这两样东西傍身，以后荣华富贵那都是必然的。
0: 以后怎么样不好说，现在我就已经寸步难行了。
1: 这样，我好人做到底，再送你一个少林寺18铜人的纪念碗一个。
0: 这个也是暗器？
1: 这不是暗器，这个碗呢是拿来装钱的，你拿着这个碗一路上练摊卖艺就能够到京城了。
0: 这是想让我去要饭呢？
1: 要饭那是不劳而获，卖艺可是勤劳致富呀。你这一身武艺展示给大家看看，就能有收入，还能顺便保持每天都锻炼，一举两得吗？
0: 大侠，我能不能只买9阳真经？你再给我便宜点，我留点盘缠路上用。
1: 这已经比5折都便宜了，小兄弟，这可是9阳真经啊，你要是学了这本秘籍，你就成了名震江湖的大侠了，你的人生从此也就颠覆了。
0: 名震江湖？真的吗？
1: 这样吧，我再送你一双张三丰用过的筷子，3样东西打包一共32两，要不要做大侠就在此一举了。
0: 那好吧，我买了。
1: 小兄弟，哦不，现在该改口了。吴大侠，祝你一路顺风。
0: 大侠告辞，咱们后会有期。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想要称霸武林，这本9阳真经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哎，这位小姑娘，一看你就是习武之人，要不要来一本呀？
2: 二手货呢，送给各位一段话啊，还是要从咱们实际出发，感受到二手商品本身存在的价值。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呢，二手经济也正迎来了发展的良机啊。当然了，这个现在出现了很多不靠谱的一些二手卖家啊，当然这个二手交易平台呢，希望也能够认真对待啊，把这个二手的价值咱们体现出来，体现得更有意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如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又付出了一些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这个世界离开谁都一如先前。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这个世上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不用和别人比，我们应该好好的活自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牵着一双想牵的手，一起走过繁华喧嚣，一起守候寂寞孤独，就是陪着一个想陪的人，高兴时一起笑，悲伤时一起哭，就是拥有一颗想拥有的心，重复无聊的日子也不乏味，做着相同的事情却不枯燥。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会幸福，幸福就在当初的承诺中，就在今后的梦想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是慰问，不是质问。真正的爱要道谢，也要道歉，要体贴，也要体谅，要认错，也好改错。真正的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要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望去。其实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并不完美的人。

0: 感谢我的身材，虽然臃肿，我也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感谢我的鼻子，虽然扁平，也让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谢我的双眼，不然不能顾盼神飞，我也能看见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感谢太阳每一天的升起，继续点燃我的梦想。感谢那些曾让我伤心难过的日子，不知道快乐。
1: 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5: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4: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6: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8: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夫妻之间偶尔吵架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孩子面前吵架会对孩子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有些妈妈甚至会一气之下说出我受够你了，我要离开这个家这样的话，让孩子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爸爸妈妈当着孩子面吵架对孩子有什么影响？爸妈们又该怎样处理好彼此不同的意见呢？节目一开始，爱佳就跟您聊聊别让孩子成为世界大战的牺牲品。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孩子2到7岁会经历认知发展阶段中的前运算阶段，这个阶段孩子的一个特征就是自我中心。这种自我中心会导致孩子在父母吵架时会认为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导致了父母关系紧张和多次争执，会忍不住的胡思乱想。长期在这种自我怀疑的心理状态下，不利于孩子培养自信心，也容易缺失安全感、信任感。平时超级阳光的女孩芳芳说，小时候可能3、4岁的时候，她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上演世界大战。更可怜的是，她爸妈都是喜欢一生气就摔东西的人，所以对于年幼的芳芳来说，那具有杀伤力的吵架画面让她倍感恐惧无助。她常常躲在桌子底下假装自己不在那里，或者欺骗自己说那两个恶语相向的人并不是自己的爸爸妈妈。然而就算不需要睁开眼睛，这种压抑的家庭氛围就已经让幼小的芳芳想要离家出走。不过就算是这样，她还是没有勇气走出这个家门，只能绝望地放声大哭。可是她的爸妈都在气头上，根本就没空管她。后来她甚至开始生病，因为她发现当她生病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停止争吵，专心照顾她。于是她开始很频繁地生病，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次生病就会有窃喜的感觉。芳芳说，11、12岁的时候，她策划并实施了一次离家出走，因为前一天父母又是摔碗又是摔盘的激烈争吵，让她很烦躁和愤怒。为什么不可以有话好好说？为什么不能多尊重一些对方？为什么总是这样无休无止的争吵？她无法理解这些，只是当时内心就很强烈的想要快速离开那里。听了芳芳的经历，相信爸爸妈妈们一定也意识到了当着孩子的面吵架的危害。那么应该怎样处理夫妻争吵呢？夫妻争吵无法避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适合的时候和孩子进行交流，一定要明确和孩子表明爸爸妈妈偶尔会因为意见不统一而有所争执，但是爸爸妈妈是相爱的，同时也是爱你的。吵架的时候要改掉摔东西、恶语相向的恶劣行为，不要因为情绪一时控制不住就说我要离开这个家，要不是为了孩子我早就不过了之类的话。每次争吵之后，两个人都要进行检讨，分析你们发生争执的原因，这是力求在根源上避免以后的争吵，也是有利于夫妻关系的和谐。但是姿态一定要平和，多为对方着想，记住你们的最终目的是维持美好的婚姻关系，而不是在问题中一决雌雄一分胜负。和谐的夫妻关系，和睦的家庭氛围，就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遗传基因。爸爸看妈妈的一个眼神，妈妈看爸爸的一个微笑，这是最真实又美好的爱的教育。对女孩子来讲，她大概会想，我长大以后要找一个像爸爸一样对妈妈的丈夫。对男孩子来讲，他大概会找一个和妈妈一样对爸爸的妻子。他们都见过婚姻最美好的样子，

那两个人就是他们最亲近的爸爸妈妈。他们会觉得婚姻可怕，爱情无存吗？不会，爱的基因已经深埋他们内心，从你们开始正确对待争吵的那一天起。

枝条随着风轻轻荡，叶子在空中悬浮，渐渐失去了重量。孩子在树下玩耍，一脚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孩子越来越大，可是仍然什么都不会做，一碰到问题就只会喊爸爸妈妈，这让很多父母深感担忧。其实为了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父母不能什么都代劳，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段，通过一些方法开发孩子的创造力和智力。接下来的温馨提示，爱佳就跟您聊聊如何提升孩子的动手能力。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到吃饭时间了，宝宝还跑来跑去，不愿意乖乖的去吃饭，于是妈妈奶奶全家就端着食物一边喂一边哄。上小学了，还有妈妈提着个小书包，担心孩子受苦受累不认真学习。这些例子都是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爱子心切的妈妈们注意了，孩子的自理能力和性格与母亲的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父母长期的代劳，孩子便觉得遇到什么难事都有父母处理，久而久之便不会自己动手做事情了。一旦孩子遇到难事，没有父母的帮助就会不知所措，和身边的孩子对比，容易让孩子觉得自己不如他人，甚至父母一切都包办的话，会培养他们骄纵任性的脾气与个性，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妈妈应该让宝宝自己完成能力范围的事情。宝宝是个天生的模仿演员，只要妈妈耐心的示范与引导，宝宝很快就能完成妈妈交代的任务。当宝宝完成了之后，妈妈就应该多给点鼓励，比如宝宝不会自己用餐具进食的时候，妈妈就可以拿起汤勺，手把手地引导宝宝怎么拿起汤勺，怎么进食，并让宝宝习惯在桌子旁边进食。当宝宝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想要放弃的时候，父母不能一看见宝宝哭就心软，而应该帮助宝宝去解决问题，帮助他自己去完成。如果宝宝通过克服困难而提升了自己的动手能力，那么他们的自信也会得到更多的增加。一成不变的培养方式也会让宝宝感到厌倦，如果妈妈能够从宝宝的兴趣出发，让宝宝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么收效肯定会翻倍。游戏中欢乐愉快活泼的气氛是培养孩子主动性、创造精神和思考能力养成的重要环境，也是提升孩子动手能力的重要场所。妈妈可以陪伴孩子一起玩，比如做做手工、捏捏橡皮泥、自由拼图、组装玩具、折纸等等，还可以从宝宝喜爱的玩具入手，为宝宝设计一套合适的能力游戏，让宝宝在愉快的气氛下增长能力，培养孩子向上的自信心和努力达到目的的意志力。在设计游戏的同时，要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如果游戏太难，宝宝一开始就会因为困难而失去兴趣。小积木是个很有用的玩具，家长可以先把积木叠成一个简单的造型，让宝宝在旁边观察学习，叠好之后让宝宝叠一个相同的出来。在叠积木的过程中，宝宝学会了如何认真地观察事物，还学会了怎样想办法解决问题。随着难度的增加，让宝宝慢慢地设计叠好的积木有多少块，或配合孩子的学习适当加入一些简单的算术问题，家长便戏法般地更改游戏规则，不容易让孩子觉得厌倦，而这种玩乐型的学习方式也使得枯燥的学习变得好玩很多。下班回来后做晚餐、洗碗、拖地等一系列的家务，让下班回家的妈妈更加疲惫不已，这时候鼓励孩子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这也是培养孩子独立性和动手能力的很好方式。简单的扫地、擦擦桌子、整理自己的房间，是在宝宝的能力范围之内的，能够完成这些简单的工作，对于孩子本身来说意义重大。同时做家务也可以让孩子体会

味道做家长的辛劳，更懂得体谅和换位思考，也可以促进孩子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成长。当孩子做好一件事情后，需要得到父母的肯定，即便孩子做得不好或者帮倒忙，妈妈都要记得说声感谢的话，他会明白自己的这种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也意识到自己是家里的一员，有责任为父母做点什么，从而提高孩子的责任感。爱家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爸爸妈妈，在让孩子做家务的时候，需要注意分配工作的合理性，尽量安排一些孩子力所能及的事，还要提醒孩子注意安全。如果孩子在做家务的过程中不小心把自己伤到了，那可真是得不偿失。为什么孩子不愿意做家务？很多孩子是害怕自己做不好而被责怪，爸妈要适当反思一下了，自己的语气是不是过于严格，或者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好的赞扬可以让孩子更加自信，所以孩子做得不好时也不要急着去批评他，与其给孩子施加压力，还不如表扬。如果妈妈告诉孩子他已经比上次进步了很多，只要再坚持就能成功，孩子获得的动力将会更大，还可以帮助他建立积极乐观的心态。在表扬孩子的时候越具体越好，这样很容易让他们明白哪些是好的行为，便于他们找准以后努力的方向。例如孩子在玩过玩具之后，自己把玩具摆放得整整齐齐，并且放回到原处。如果妈妈只是说，宝贝，你今天表现很好哟，表扬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孩子不明白很好具体指的是什么内容。这个时候妈妈就不妨说，宝宝，今天自己把玩具收拾得这么整齐，你真棒。这种很具体的表扬能够让孩子明白自己进步在哪里。而那些叫空泛的表扬，比如你真厉害，宝宝好聪明之类的话语，虽然能够暂时让孩子高兴，但孩子不明白自己究竟好在哪里，以及为什么会受到表扬，其实这是不利于孩子的长期进步的，且容易让他们养成骄傲、听不得半点批评的坏习惯。分享了怎样提升孩子动手能力的话题，到这里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雨飞。如今的职场上，跳槽几乎成为了一些年轻朋友的家常便饭。我们来回折腾，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为什么很多人工作换了几次，收入和工作的满意度却没有明显的变化呢？节目的上半段职场魔方，让跳槽过的葫芦僧和你来分享一下那些辞职之后才懂的道理。职场很现实，也很残酷。一份调查显示，2017年在满分为5分的前提下，职场白领对工作及生活的满意度指数仅为2.64和2.41。基于这样的现状，很多职场人要么得过且过，要么继续跳槽。但盲目辞职，跳来跳去，多半是一事无成。事实上，90%的职场人辞职后都会后悔。其实现在不是去想缺少什么的时候，该想一想凭现有的东西你能做什么。日本作家和田一郎指出，有些事情不要等到辞职之后才后悔，只有从入职的第一天就了解，才能面对来自职场的各种挑战。首先，从入职的第一天起就应该确立目标并全力以赴。日剧《校对女》河野月子当中，石原里美饰演的女主角河野月子，从毕业起连续6次面试时尚杂志的编辑都失败了，第七

次，好不容易成功了，进入的却是校对部。换做别人可能会辞职，但月子认为这是最接近梦想的地方。即便校对工作十分的枯燥乏味，他也没有敷衍懈怠，甚至主动留下来加班学习。因为月子明确自己的目标，希望努力工作得到认可，这样才会有机会调去时尚部。一个人的工作态度会影响他的工作情绪，很多人都跟月子一样，做着一份平凡而毫不起眼的工作，因为不是自己喜欢的工作，有人选择混日子，怨天尤人，每一天都不快乐。但月子认为，不管什么工作，只要全力去做，都能够得到无穷的快乐。和田一郎说，无论如何，尽早投身到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当中去，就算你学的专业与你从事的工作相差十万八千里，当认定除了认真做事以外无路可走时，自己的潜能才会显现出来，才能看到工作的真正乐趣。如果你选择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就有可能意外发现自己的能力，从而得到更多的肯定。而那些从前看起来普通乏味的工作，也好像忽然有了不同的意义。稻盛和夫也认为，工作是人生最尊贵、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行为。即使在苦难当中，只要拼命工作，就能够带来不可思议的好运。为此，我们应该付出的努力不是到这种程度就行了，而是没有终点、永无止境的努力。还有，进入职场之后，更要有针对性的学习，做到这一点，才能有跳槽的能力。不然，如果自己的水平不够有料，辞职到哪里都很难有根本的改变。认识一个英语培训机构的创始人，17岁就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谋生，从事过不同类型的工作，保安、服务员、流水线员工等等，再后来成为了一名吧台咖啡技师。某一天，来了一群大学生围坐在吧台前，开始用英语聊天。他内心突然涌起了巨大的失落，都是年龄差不多的人，为什么差距却可以这么大？于是接下去的两年时间里，他辞掉工作，打住外界的质疑和嘲笑，从零开始自学英语，终于实现了完美的蜕变。先是进入一家英语培训学校当老师，几个月后跳槽到一家更高端的英语培训机构，再后来自己独立出来办了一家双语早教中心。他说，学习真的能改变人生，至少能够让你有更多选择。很多人进入职场一段时间后，一直停留在舒适区，不愿意去了解不熟悉的事情。但是只有突破了舒适区，进入学习区，才能够提升看问题的高度，不断进步，始终保持竞争力。和田一郎认为，职场人士都应该扎实系统的学习，不论是与职业相关的知识，还是不熟悉的领域。那些盲目辞职之后感到后悔的人，其实是没有真正明白自己的工作中的一些不足。而如果能够早一点明白后悔的是哪些事情，很多辞职都是可以避免的。只有从一开始就脚踏实地，以始为终，把这些事情做好，才能够破解职场困局，步步为营。对此，首先要对自己有足够清晰的认知，明确一个要付出较多努力的长远目标，并付诸持之以恒的行动。职场人生就像马拉松，必须跑上数十年甚至更长，但哪怕每天只是做微不足道的努力，也能让未来和远方变得更近一点。活在当下，努力过好每一天，不抱怨，不放弃，不要让未来的你后悔现在的自己。当我们做白日梦的时候，当我们深陷于过去的时候，我们正在失去最宝贵的当下。看来最好的办法是活在当下，拥抱挑战。那么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not meant for you. Run for

0: 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八七点九，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团的糖。
6: 嗨，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6: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对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5: 哎呦，以前这个年轻人呢，总是吐槽爸妈说什么审美陈旧不高级，把好端端的那家装修的总是土不拉几的。我记得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有特地聊过这种
6: 盘点过，
5: 对，土土的装修。
6: 嗯，这沙发上啊必定要铺这个沙发巾啊，电视背景墙呢一通的姹紫嫣红，
5: 是，
6: 还有什么红木家具不合时宜的出现在各个角落里。
5: 然而等到年轻人自己有钱，自己开始搞装修，才懂得哦，这个我想要的和我得到的之间其实它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的。
6: 没错，为了把家变成能让身心

0: 龄得到全面抚慰的港湾，大家积极的向各种网红啊这种风格来靠拢。
1: 中古简约风、南洋复古风、包豪斯风被捧为是高级感的三大巨头，就是你刷到网图的话，就会让人忍不住有一种幻想住进去的心情。
0: 哎，然后呢，你就开始兴致勃勃的啊，准备大干一场。随着这完工的脚步越来越近，这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1: 怎么搞的呢？折腾大半年，钱花出去不老少，三巨头呢分别沦为了简陋办公风、土味军阀风，还有黑白无常风。
0: 这风格化装修的水太深了，门槛太高了。分车啊，那方式是五花八门的，总有一款属于你。比以前呢全国统一的老式装修风格难抄作业多了呀。
1: 是的，审美、精力、财力、房子基础条件，每样都缺不了。稍有偏差，这温馨的家呢就变成打工人最恨的工作和服务区厕所了。
0: 是，这装修堪比是开盲盒，苦苦追寻的风格最终呈现出来的很可能跟家的氛围感一点都不搭边。
1: 对，你看很多为了现代简约风逐渐上头的年轻人，回到家不仅是没能够洗刷班味，反而就好像是现代牛马回归到了饲养地。
0: 这简洁大气原来是办公室掏空人类灵魂的空无一物感呀。
1: 你知道前段时间我有在网上看到一个小视频，这女孩就说，我妈说了，终于知道我为啥抑郁了。
0: 为啥呀？
1: 就她整个房间都是刷大白
0: 啊，
1: 所有的就是但凡有的家具全部都是大白
0: 色，
1: 但是她房屋内陈设的家具数量可能就你所有的屋子加起来也不过一只手
0: 啊，
1: 就好比整个客厅吧，看上去空无一物，只有中间有一个跑步机。
0: 哦，那生活的乐趣好像一下子就没了。
1: 但你也别说，确实是挺个性也挺简约的。
0: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透着老干部感的置物架和柜子，水灵灵的把家也是折腾成了那种工区了哈。
1: 一时之间就会让人分不清楚到底是在加班还是在休息呢，就处于一种如休的混乱状态。哎，还是太有生活了。
0: 再有就是中古风啊，中古风呢极有可能啊会滑向这个会议室风。刚结束在公司漫长的七个会，回到家，哎，你又继续开始开三个小时的会了。
1: 对，有网友呢就已经是领悟了中古风的奥义，是中年人古板的开会风。
0: 只要接受了这层设定，就很难走出去了。坐在沙发上玩手机，你总惊觉下一秒要轮到自己发言了。
1: 是，我在网上有看到过有网友晒出的自己家那个客厅照片，真的是堪比办公区的会议室，
0: 是吧？喜欢通过住酒店来逃离日常的打工人有福了啊！这极简风，你就感觉一进家，你就觉得，哎，怎么和这酒店一毛一样啊？
1: 相似的灯带、地板、柜子、床上四件套，怀疑参考的是某某酒店室内设计手册呀。
0: 这软装啊，质感稍差一点的，你就像是抠门公司报销上线的快捷连锁。
1: 每天起床就像退房，开门回家就像是奔波出差到了酒店。
0: 哎呀，这种感觉真的不好受啊。如果再配上一些酒店惯用的香氛洗护用品，哎，那你就可以沉浸式体验酒店和家合二为一的感觉了。
1: 我怎么感觉这好像不是什么好事儿呢？就只不过这事儿啊，就家里没有免费的保洁，也没有送饭上门的机器人，主打一个全自动自力更生式的住酒店。
0: 任何一种跟工业风、极简风、什么素净风强关联的装修风格，都有幻视公共设施的这种风险。
1: 有人家里的厨房像服务区公厕，确实是窗明几净。不过呢，牺牲掉的可能就是饭张力还有食欲。
0: 网友建议啊，再入手一个地面鼓风机，再铺上那防滑地毯，哎，你就能收获一直在路上的那种旷野感了。
1: 毕竟是每天都在跟服务区厕所打交道，可比偷偷摸摸带薪如厕的格子间打工人那自由自在多了。
0: 你看这装修风格这东西吧，看起来不是多难复刻的事情。
1: 我最初也是这么想的，
0: 就是无非就是照着网上什么照葫芦画瓢嘛。
1: 实际上人家是个精细活，对于每一个组成成分的把控要求都极高，稍不留意就完全走向了另外一个图层。
0: 是，大到柜子沙发，你小到一个插画摆件啊，每个物件都有挑选的哲学。
1: 情况好一点的，这看一眼就能够察觉出突兀了。比如说原木风家里放个黑深皮面沙发，现代极简风却搭配一个繁复风格的吊灯，直接就打乱了整个空间的和谐。
0: 而多数情况之下呢，让风格走上正轨不是换掉某样东西它能解决的。
1: 比如说像那个法式复古风，它这墙体颜色有的时候会选用

0: 橄榄绿。
1: 哎，是。
0: 柔光打下来，有一种啊，南法午后晒太阳看闲书的松弛感。可是，但凡这绿色稍有差别，这观感就不一样了啊。
1: 饱和度高一些的，就变成了90年代卫生院的那个绿白墙了。这明度低一些呢，仿佛就误入了危险的原始丛林。
0: 装修院种那一抓一大把，网上可多呢。你要如果在网上紧急求助一下，可能试图就是重新刷一遍漆，然后来刹住你原本崩坏的车。可是大家细想想，哪有那么容易啊？
1: 再有啊，零花白太白不适合走复古风，乳窑色太灰不搭配奶油风，春雨色太黄，想要工业冷感的绝不能选。
0: 嗯，
1: 那为了找到刚刚好的那个颜色呀，这装修人快把这色卡翻烂了，将修炼色感列为了每日自我提升的必选项。
0: 哎呀，自带精致出片感的南洋复古风，有倒霉蛋装出来就像是教室一样，回家之后不但没有魂穿热带，反倒是做起了高三模考妄图答题卡的噩梦。
1: 同样都是黑白绿棕作为主色调，那具体选用啥家具决定了能不能把这南洋感给勾勒出来。
0: 花砖、屏风、百叶窗、藤编家具，这都是南洋风标配，每样都得做到位。
1: 大型绿植你得安排上什么三尾葵、蔓绿绒、龟背竹做点缀。
0: 以上通通做到位之后，你还得祈祷这铺砖师傅不出错，这植物得养得活。
1: 跟南洋风死磕的人在装修过程中啊，已经逐渐的妥协了，透着股土味也能欺骗自己，哎，这就是我想要的南洋风的陆地改良版啊！
0: 哎，我曾经专门有听过听友分享这个南洋风的装修的整个的仪式感啊，但我看到它最后装出来的效果真的让我笑喷了。而且在装修的时候，除了这墙色，地板也是另外一个影响整体观感的隐形但是致命的元素。
1: 现在啊，不少新房子都是精装修搭配的灰色亮面地砖，毁了多少人的原木梦啊。
0: 对，还有厚重质感的原木家具，在地面上的这个倒影异常的扎眼，上万的椅子就像是那宜家买的颗粒板。
1: 而猪肝色的地板呢，除了搭新中式风能起到加成作用，遇上什么多巴胺风啊、奶油风啊，简直就是灾难了。
0: 网友们只能是含恨勉力补救，有的在上面重铺一层薄板，有的是用大块大块的地毯来盖住地面，说多了都是泪呀。
1: 所以各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这话题啊，跟装修有关，不过这装修是网红装修风，你有过抄作业的经历吗？您是抄对了还是抄错了？是觉得挺幸福的，还是有一肚子苦水想要倒一倒呢？都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Hello， 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1: 哎呀，今天说到装修这事儿，刚刚提到南洋风要注意的装修当中的一些部件啊，包括一些风格呀。那其实我觉得，能不能让所有的设计显得合情合理，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参与物，那就是灯光。
2: 哎呦，不少人反复纠结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呀，明明每一步我都做到100%了，咋这效果大打折扣呢？
1: 对，评论区呢有人就说，这调了调色温和亮度，好像一切就会变得顺眼。反正你想要让灯光合理，你得懂点搭配学，还得懂点光影学。被装修反复鞭打的装修人，其实现在已经到达一种成魔的状态，哎，久病成医吧，又成魔又成医，就致力于发现所有不协调的病根儿。
2: 哎，在反复对比，总觉得哪里搞错了的这个过程当中，纠结到最后，往往发现多半啊是钱这个巨大的影响因子在发挥着作用。
1: 是钱花少了是吧？奶油风、多巴胺风，或许还能够用一些这便宜的家具和摆件来稍微糊弄一下。那有些风格必须得是超能力堆出来的。
2: 这超啊，可不是超级的超，而是钞票的钞。
1: 对，就比如说我旁边坐着的某人 啊，特别喜欢的这个风格。
2: 什么风格？
1: 宋代美学呀。
2: 哎呦，
1: 那不是你要的版本吗？
2: 我现在放弃了。
1: 为什么呀？超能力不够啊。
2: 必须的，预算上不去啊。
1: 哎呀，我跟大家说一下，你像宋代美学这两年特别火，那必不可少的一些绘画、壁画、刺绣这些软装，你预算你不往上提的话，很难买到质感特别合适的。
2: 以为轻硬装重软装能省钱的人，想达到欧式古典效果，那你就得乖乖的买大几千块钱的吊灯啊，走宫廷风的还得狠命的啊买那个贵的窗帘。十个装修人九个超预算，是装修界的至理名言。
1: 是，还有即便是你全程抄作业，其实也会出各种幺蛾子，翻车之后回炉重造，那头更大了。网上的现成经验呢是无穷无尽的，每个人都在分享，无论哪种都看起来好像有套方法论可以直接来复用，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些时候已经把所选定的风格的各种匹配单品你都准备充足了，但它放在一起可能就是不对味儿。
2: 大小家具都得按照这个装修博主的清单买了啊，摆在自己家里却透着不协调，装修出了冒名顶替的综合征。
1: 这两年大火的包豪斯风，倡导功能性和极简感，强调对于金属、玻璃、塑料等工业材料的使用。有网友呢置办了足量的对应的家具，反光和透明元素随处可见，这工业线条真的直接拉满。可是吧，它组合成一个家的样子之后，就反倒像是还没摆好的非常凌乱的展厅，我觉得甚至连展厅都不如，有点像仓库
2: 啊。这评论区的网友也是出谋划策，每个人说出口的建议呢都浸着过来人的血泪啊。
1: 有提议说这墙上可以增加一点色块啊，就是让物件呼应起来。还有劝说就重新调配一下家具比例的，说现在的亮感都太轻了，没有侧重和亮点。
2: 不仅得买单品，还得费心力考虑这搭配效果。在装修这件事情上，一加一大于二，那是网图里的标准答案，可到了咱自己家里呢，就变成了小于号了。
1: 肯定是小于号。还有那个多巴胺风，前几年

0: 那也特别火，这多巴胺峰它也不是说简单的色块图案堆积，人家是看起来很随意，实则非常的考验搭配功底。
1: 翻车人士们啊，这钱没少掏，心思没少花，组合出来呢就成了四个字，乱七八糟。
0: 对对对，这其实就在反复提醒我们，大家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大家在社交平台去抄这个家居博主作业的时候，如果你自己没有很好的审美基础，那你就只瞄准一个博主，你不要五花八门的看，你就看那一个人，他那一条消息跟着他买，千万别同时抄好几份作业，直接给自己抄砸了。
1: 翻车太常见了，以至于现在不少人啊寄希望于回炉重造啊，每点进一个这个翻车帖子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美学升级小课堂。
0: 对，大家可以去社交平台上搜一搜，就是装修翻车这几个字啊，或者是装修风格翻车，很多照片真的会让你大跌眼镜。想走原木风的啊，被建议把灯光从这个6000K 下调到3000到3500K。
1: 沙发布呢，从活泼的天空蓝换成含蓄的米色。茶几和电视柜垫上白色垫子，增加一下这个衔接感。绿植也要换成更有延伸感的类型。
0: 一些网友呢暗中期待狗子把这沙发咬烂，孩子把壁画搞脏，这样就能加快淘汰旧家居的速度，赶紧的换上一批有质感的新品。
1: 还有优化空间是甜蜜的烦恼，有些求救则属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类型了。
0: 你像我们提到的这个南洋风，它强调空间的开放性还有流畅性，这房子本身采光不好，它其实就很难操作。
1: 家里面这面积小了，天然不适合新中式，还有欧洲宫廷风，亮感很大的木质家具会让小空间显得既沉重又压抑。
0: 还有美式，很多人特别喜欢美式呢，那需要大客厅来配，假如说你十来平的小空间装出来，那只能是四不像，这房子整体的状况也会反过来去影响到你家具的质感。你本身是买的挺好的，你看啊，就有网友他是把一整组的大沙发塞进本身不大的客厅，就会显得很局促又违和。
1: 本来呢带点这个轻奢感，能让人带入美式中产家庭周末聚在沙发上看球赛的那个环境当中，强行融进了小户型之后呢，被调侃说是像军统淘汰下来的老旧沙发。
0: 对，思路灵活擅长变通的人，这装修到一半察觉出不对劲儿了，选择及时止损，换个赛道来接着卷。
1: 美式复古费钱费力，钱包和精力都顶不住了，索性咱切换成美式田园风吧。
0: 哎，你还别说，猛猛的入个十来盆的绿植，总比这动家具改整体布局要好办。
1: 而有些翻车呢，不是当下就能够感觉到的，得真正的生活其中一段时间以后，你才会体会到细细密密的各种伤痛啊。
0: 哎，所以现在有人就说，买了房子之后自己先搬进去先住一段时间，然后再去采购具体的家具，一是可以按需购买，二是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生活动线来进行设计，这样也会更了解自己，少花冤枉钱。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这个网红装修风，你是踩坑了还是觉得真香呢？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互动交流吧。
0: 是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我是跳跳糖。
7: 嗨，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

0: 陪伴。
1: 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0: 是的，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互动。
1: 哎呀，我在网上搜索啊，看了好多时下流行的网红装修翻车现场，真的要让我笑岔气儿了。
0: 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网红装修一时爽，气得要进火葬场。
1: 在某书上，各位家居博主晒的装修图，那都是努力精修之后再加上各种滤镜，他比卖家秀还要更努力呢。
0: 当众多需要装修的人们啊，在划过一篇一篇的这个种草日记的时候啊，也在心里搭建了一个同样的场景，准备照抄作业。
1: 真的要奉劝大家一句，冷静一点啊，真的要冷静，很多的网红装修没有你想的那么香。
0: 哎，我们看看大家这个踩过的雷啊，这个网红装修装完之后让你欲哭无泪的。
1: 对，就是风很大但是不太好用的。首先就来说一说在浴室当中大家的一些新的设计和巧思
0: 啊。浴室当中安壁龛，这网红装修当中浴室壁龛成为了新宠。不少人呢装修的时候卫生间都要设计一个壁龛，这壁龛呢大多是利用这个包水管的位置啊，既起到了遮丑的作用，还能解决这个湿区的收纳问题啊，可谓是一举多得哈。
1: 在卫生间内设计壁龛本身没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装修的时候没有设计好，结果翻车了，这不但难看也不好放东西。
0: 要不是中间的层板太高了，要不然就是这个层板太厚了，中间空格的位置太小了，稍微高一点的东西放不进去了，而且还贼难看。
1: 对，要不就是凸出来一块，本想遮丑却变成了新丑，让人真的没眼看呀。
0: 更要人命的呀，是这壁龛本就是个容易积水的地儿，如果瓶瓶罐罐放在里头，尺寸没有设计好的话，很不方便清洁，对吧？那怎么样避坑呢？首先啊，要先根据现场的实际尺寸来设计壁龛的大小，因为这壁龛内容易积水，建议呢选择易吸水易清洁的材质。
1: 还有那个网上被吹爆了的落日灯，功能性不强，主要就是它起一个装饰作用吧。
0: 哎，这日落灯的风刮起来之后啊，看到许多人家里都给安排上了。确实啊，你看这家里布置一盏这样有氛围的还挺特殊的这种灯光，整个家好像看起来都不一样了哈。
1: 但是啊，我提示一下大家，这个日落灯的梦幻灯光其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0: 啊。
1: 有人就差点因为这种氛围灯眼睛失明
0: 啊。这么严重啊？
1: 对，还挺严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日落灯它的工作原理和普通灯光有很大区别、
0: 嗯、
1: 如果说长时间在这种光线之下生活，很容易会伤到我们的眼睛。而且最近在热搜上就频繁出现这家里因为安装了氛围灯光伤眼的事件发生。
0: 哎，就有这个朋友说啊，说这个氛围灯光的画面好看，让人呢在不自觉当中长时间的接触到一些特殊的光线，造成了视觉疲劳，更容易就是会导致这个永久性的失明。
1: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想买落日灯的千万别图便宜啊，你选择正规厂家的落日灯伤眼的情况就没那么严重，而且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这种彩色光源，尤其是在狭小的空间里，眼睛会很容易感觉到视疲劳。而且大家不要直视光源，你不要把它当台灯夜灯来进行使用。
0: 嗯，再有这坑啊，我是踩过的，那就是黑色的花洒和水龙头。
1: 这怎么了？
0: 就是很多人都会在浴室这个选择黑色的，觉得挺酷的哈。
1: 嗯，
0: 但是它真的是翻车的重灾区啊。卖家秀里高级黑的浴室五金看上去要比其他的更高级更好看。
1: 对，
0: 可是当你用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啊，这个黑色的五金花洒上面积攒了很多的这个就是水垢，真的是太不耐脏了。黑色特别容易显脏，如果每天不清理的话，这个污垢啊会越积越多，超级难看，而且你根本就洗不干净。
1: 对，所以啊，大家如果不是那种特别勤快的像张小白一样的，还是别选黑色的了。就太多用过它的人，我看网上都有吐槽，一天不洗那就看不下去了。本来刚开始还挺精致挺高级，这卫生间就现在变成了全屋最不体面的地儿。
0: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避避坑吧，卫生间啊咱们尽量选择那些有镀层和拉丝工艺的五金啊，可以避免水垢的脏污的问题。
1: 嗯，另外还有榻榻米。其实榻榻米它是一个空间扩容神器。
0: 是的，
1: 小户型当中你打造一个多功能空间，这是很多人的心头好。
0: 没错，
1: 还能够当做书房茶室卧室，还能够收纳。
0: 是啊，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它确实有用，感觉还蛮香的啊。
1: 嗯，
0: 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呢，它可能很鸡肋，用起来就还挺麻烦的。
1: 对，你看很多人呢其实就会把榻榻米底下设计成强收纳功能的柜子，靠墙内侧呢只能是翻盖柜，又深又难打开，这铺上垫子之后你要打开拿放东西其实很麻烦，只能装一年都用不了一次的东西。
0: 哎，
1: 那如果你把中间设计成升降台，平时当茶室休闲空间，把升降台放下也可以当床用，这想法是很好的，但现实是什么呀？这升降台下面很容易藏污纳垢，如果不小心喝茶吃零食掉落东西贼不好清理，尤其是女孩子的话头发还容易掉里面。
0: 哎呀，我以前在家里就有这样的一个升降台、
1: 我家也有，我觉得那是那几年特别流行的一种装修方式，
0: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两个经常会就是趴在那个榻子上面，然后把上半身探到下面那个洞子里，用抹布一点一点擦那个小窟窿眼的时候那个场景。
1: 等一下，注意，不是我们两个，
0: 是我们分别。
1: 对，我们分别啊。就所以怎么样去避坑呢？提示大家，能不装就别装了。你像榻榻米，如果北方还好一点，在南方梅雨天气还容易潮湿发霉，

0: 水墨石用了很多年，记忆当中就是老家的地砖、学校的楼道，哎，好像都有它的影子。
1: 那得是好多好久好久之前了，几十年吧。
0: 要不说，你看这时尚是个轮回啊。近几年这水墨石又翻红了，这网红装修当中，许多博主家的地面呀、墙面呀都用上它了，名副其实，成为了如今的装修新宠。
1: 这水墨石本身没问题。但是它很考验一个人的审美和搭配能力，就像是本来一件好看的衣服，但是它很难搭，没搭配好的话，那一上身全是土味儿。
0: 哎，是的，很多人选择了水墨石或者是水墨石砖，哎，贴在自己家里以后真的是难以直视啊。可是贴都贴了，拆掉重装不是费钱费力费心吗？所以很多人忍忍就过去了。但自此以后，一说到水墨石，哎呦，心疼啊！
1: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年确实这水墨石又流行起来了。所以在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首先选择水墨石建议啊找专业的设计师去为你搭配。
0: 是，
1: 你看这水墨石它有大颗粒有小颗粒的，颜色呢也有很多种，颗粒更小的颜色更素雅的更显气质，也比较不容易出错。
0: 哎，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哈，您家里装修的时候是不是采用了这个网红装修风呢？您是踩坑了还是觉得真香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下个路口见，拜拜。

0: 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装修。那最近呢，有一个平台特别火啊，就是 DeepSeek， 可以说是爆火了。那我也尝试了一下，其实大家如果说把家装行业的一些千古难题或者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你丢给 AI， 你看看它的表现如何，说不定能够给到各位一些惊喜。
1: 哎，是啊，那问这个 AI 了，如何看待当下各种流行的家装网红风格呢？这小红书上流行的网红装修风格堪称是一场流量美学与现实生活的角力场。那么这些风格啊，以高颜值强传播性为卖点，但往往裹挟着滤镜泡沫还有实用陷阱，值得用放大镜好好审视审视。
0: 是，来了解。你看 DeepSeek 提到的啊，首先第一个奶油风，说这是温柔陷阱，柔雾墙面加上圆弧造型，再加低饱和度的软装，看似人畜无害的温柔箱，实则它是灰尘收集器，还有收纳黑洞。开放式的拱门书架，积灰到你怀疑人生。奶油色沙发被熊孩子随便一脚都会踩出生活印记的时候，哪还有所谓的滤镜啊？直接让你瞬间破碎，更适合丁克家庭或者是保洁阿姨常住人群。
1: 再来看看原木风啊，原木风是伪自然主义狂欢，那全网铺天盖地的侘寂原木风，本质啊是宜家加无印良品加淘宝爆款的缝合怪。这廉价木纹贴片加上这甲醛超标的颗粒板，打着自然旗号制造工业垃圾，真正的实木家具玩家早就被每月打蜡保养的繁琐给劝退了。
0: 还有这个中古风，可以说是审美霸凌现场了。博主们呢，你就看到他们经常用一些中古的家具堆砌出各种各样的设计感，在普通家庭往往就会演变成什么呀？破旧回收站。没经过专业训练的配色，你会让家里像跳蚤市场分店。还有你淘宝300块买的包豪斯仿品椅子，这坐感就堪比是老虎凳啊。这中古风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特殊人群的炫耀，得有钱有闲，还得有艺术细胞。
1: 咱再来看看这个侘寂风啊，那被 AI 呢评价为是贫穷美学魔改，水泥自流平开裂成东非大裂谷，微水泥墙面被猫抓出了抽象艺术，做旧工艺费堪比是重新装修。当这博主说瑕疵本身就是一种美的时候，可能没告诉你返工三次才达到精心设计的残缺感。
0: 还有法式复古风，这是滤镜诈骗的重灾区，这雕花石膏线藏着蟑螂豪宅，人字拼地板拱起来之后能绊倒姚明，凡尔赛宫式的吊灯，这擦灰能给你擦出腱鞘炎，更别提全网跟风的壁炉背景墙，在暖气片覆盖的北方，那宛如是行为艺术。
1: 咱再来看看极简风啊，被号称是超能力的试金石，你以为的极简空无一物，现实中的极简那是定制柜每延米3000家，隐形门5金件比门还贵，无主动设计要配10万家的智能系统。最后呢，发现这极简的真谛啊，就是把杂物藏进看不见的昂贵的柜子里。
0: 那网红装修的三大原罪，第一个场景错位，为了拍照设计的样板间美学，忽视了真实生活场景，比如说这晾衣区消失术，还有厨房无收纳魔法，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大家到底用不用得到呢？只有自己才知道。
1: 还有这生命周期短，快消品思维呢入侵家居，今年爆火的棋盘格明年就是时代的眼泪了。再有啊，就是隐性成本黑洞，小众材料施工翻车率高，而且异形的家具维修也是靠缘分呢。
0: 所以说真的装修不是说拍完照就杀青的偶像剧，建议大家把网红案例当灵感库啊，而非是教科书，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来进行定制化服务。
1: 其实啊，不难发现这打开装修宝典小红书，各种网红装修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纵使是十分理智的实用主义者，在各种网图的美颜暴击之下也难免迷失了双眼啊。
0: 漫画风、奶油风、无主灯、隐形门、长虹玻璃、满墙书柜，就网上铺天盖地吹到爆的必备家居，真的买回家实用吗？那些看起来美到不行的家，如果说离开滤镜和 PS 依旧会那么好看吗？
1: 其实有一些真的会翻车。首先咱说说这个长虹玻璃门啊，要说这长虹玻璃门，那绝对算是一款就是家

0: 家装界的网红爆品了，以透光不透人、朦胧又梦幻为最大卖点。这颜值爆表的同时呢，还能够提高空间的通透性，是小户型以及昏暗空间的首选。
1: 嗯，垂直而下的竖形的条纹，它有着不同于平面的一种凹凸的质感。那在阳光的照射之下呢，还能够形成独特的折射光线，会让整个家都变得美轮美奂。
0: 这看起来就是装个玻璃的事儿啊，但玻璃这东西实在是五花八门，选错了种类或者边框，那很容易就会出现极其无语的效果。
1: 嗯，你看网上有朋友就说了，说千算万算没想到主卫的门会翻车，这定门的时候都跟老板说好了我要纯白的门框，还看了小样，没想到发过来竟然是米黄色的，奇丑无比，厂家还硬说这就是白色。还好我比较机智，我就只付了一个定金，装修真的处处都是坑，一定不要付全款。
0: 哎，我还看到在后台挣的不行这位朋友他说了，卫生间做长虹玻璃门啊，要三思啊，透光不透人是骗人的，透光是透光了，我这哎呀洗澡的时候也被看光了。当然家里没客人没长辈，或者是只装主卫还是可以考虑的，在线求推荐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花帘子当一下客位的这个玻璃门吧。
1: 这也是万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要做出一扇完美的长虹玻璃门，你可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啊。首先就是一定要选超白玻璃，不要选普通玻璃，因为超白玻璃它做出来的才是通透的效果，如果你选的是普通的玻璃，那就将会是绿油油的。
0: 哎，还有啊，如果是选这个卫生间的玻璃门，那必须得是在长虹玻璃中间加一层这个磨砂玻璃，这样才真正的起到这个透光不透人啊，要不然的话真的就是你洗澡的时候就是一览无余了。
1: 对，还有这选对边框特别重要，极窄的边框才能够做出高级的效果。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极窄的效果，就一定要做无包套，宽度选1.6厘米的就可以。
0: 嗯，我们再来看大家说到的一些这个踩坑的装修。丽他说了，去电视化的满墙书柜真的是满足了望子成龙的老母亲的最大心愿，自己也一直想要在家里做一排到顶的满墙书柜，后来翻看了很多案例，又买简易书架适应，最后才发现其实书柜最合适的高度就是图书馆书架的高度，最高不要超过成年人的高度是最好的。书柜做到顶，安全方面有隐患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你放太高的地方书你根本不会拿，最后呢就变成了在高处的书完全成了装饰品。所以想营造看书的氛围，最好的方案就是在家里啊，这些书就是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那才是最好的位置。
1: 嗯，还有金说了，装修呢还是实实在在去看过实物以后再决定，颜色呢也不要太杂乱了，这是一定需要注意的。
0: 啊，还有五妹说了，说这长虹玻璃安装要分正反面的啊，正确的安装好以后，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看得见外面，那才是对的。
1: 对，还有小春他说，有真实的自我需求就会动脑筋去想办法实现，流行什么风根本不知道，平时审美和情趣都够，不怕装不出美好又实用的家。他说我周围的朋友和亲戚好多都特别喜欢装修，把自己投入进去，互相教授那些是好点子注意事项等等，每家呢都是个性十足，符合家人生活和爱好，多好呀。
0: 嗯，那大家呢对于这个网红装修风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如果您还想要表达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下期再会。
1: 下期再见，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

0: 直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继山东淄博的淄博烧烤，黑龙江哈尔滨的冰雪奇缘之后，前段时间甘肃天水的麻辣烫也出圈了。麻辣烫作为一道街头的流行小吃，以其鲜香辣味十足，食材多样而著称。传统的麻辣烫特别注重香料和麻辣汤底的搭配，食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各种食材来进行烹饪。有人说麻辣烫中食物种类多样，营养均衡，营养价值高。有人认为麻辣烫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汤底调料等过于油腻，麻辣含盐量也高，对身体健康不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麻辣烫到底有没有营养，该不该吃，怎么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麻辣烫可不仅仅是天水的特色，作为一种著名的街头美食，麻辣烫早已俘获了全国人民的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得是川渝麻辣烫和东北麻辣烫。按照麻辣烫的出生地来看，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巴蜀地区，生成原理也和重庆火锅如出一辙。曾经在西南边陲的长江水岸，四川乐山的纤夫们正在挥汗如雨，日子过得辛苦而紧张，可没那闲工夫像诗人一样在江边悠哉悠哉地烹煮野餐。每当饥肠辘辘的时候，大伙儿一拍即合，就架起一口铁锅，捡拾一些岸边林间的枯枝败叶，燃起篝火就地取材。无论是河里的鲜鱼肥虾，还是偶尔捉到的虫儿，亦或是随风摇曳的水草，只要能入口，通通扔进滚烫的锅里，来一场万物皆可涮的美食实验。当食物本身的滋味稍显平淡的时候，热情奔放的辣椒和麻香四溢的花椒便粉墨登场了，为这锅乱炖增添了无尽的风味。热气腾腾的麻辣汤底不仅填饱了空虚的胃囊，更神奇的是它仿佛具有魔力，能驱散体内湿寒，让疲惫的身躯重新焕发生机。于是乎，这一锅看似杂乱无章却充满智慧与生命力的美食，就这样在劳动人民的欢声笑语当中悄然流传开来，从河边滩头走向街头巷尾，最终演变成了如今让人欲罢不能的麻辣烫。四川麻辣烫的核心在于麻与辣的巧妙运用，其中汉源花椒和郫县豆瓣为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麻香与红油色泽。随着时间推移，四川麻辣烫不仅保持了原始的麻辣风味，而且呢，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新品类。我们最熟知的要数串串香和钵钵鸡。串串香顾名思义，就是将各种食材串成串儿，进入麻辣汤底当中去烹煮，食客可以自由挑选自己喜欢的食物，既有蔬菜豆制品，也有各种肉类，食用方式更加灵活便捷。那至于钵钵鸡呢，则是一种凉拌式的麻辣小食，由鸡肉切块之后浸泡在特制的麻辣调料当中，配以芝麻、葱花等佐料，口感麻辣鲜香，而且清爽开胃。无论是那份炙热的麻辣口感，还是串串香、钵钵鸡、冒菜，不管形式如何变化，要的就是那股川渝的火辣劲儿与江湖气。如果说川渝人占据了麻辣烫的半壁江山，那东北人则是另一半的拥有者。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南北方人口流动加剧，四川麻辣烫这种简便快捷的小吃开始在东北地区流行开来。然而，面对东北人对口感醇厚、咸鲜适口的偏好，麻辣烫被巧妙地进行了本土化改良。在四川麻辣烫的原生地，那一锅红亮油辣、麻辣浓烈的汤底堪称其精髓所在。

当这道美食跨越千山万水来到黑土地的时候，精明能干的东北人赋予了麻辣烫一次华丽变身。他们将川味重油重麻的传统舍去，转而钟情于醇厚温润的牛骨熬制的汤底。这一变化使得麻辣烫的辣度大大降低，红油的比例大幅削减，甚至有的地方直接采用清澈见底的清汤调和成咸甜交融奶香四溢的乳白色汤汁。这样的口味革新或许正是一些四川食客无法对东北版麻辣烫产生共鸣的原因所在，毕竟对于他们而言，那红艳热烈的汤底才是麻辣烫的灵魂所在。不过在东北人的餐桌上，麻辣烫找到了另一种灵魂伴侣，那就是麻酱。不同于四川麻辣烫当中花椒带来的那种舌尖跳跃的麻，东北版的麻感来自于浓厚的芝麻酱，无论汤底如何清淡，总少不了那一勺又一勺醇香的麻酱为食物增添风味。东北人不仅擅长烧烤，还擅长乱炖。麻辣烫这种通过沸水烫煮各种食材的方式，与东北乱炖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都是将各类食材和谐共融，创造出层次丰富的味道。东北麻辣烫当中常见酸菜、宽粉等本地食材的加入，使其更加贴近东北人的日常饮食习惯。在严寒刺骨的东北地区，那些闯关东先民们在雪域荒原上生存，练就了一身随遇而安、因地制宜的烹饪智慧。无论是飞禽走兽、水产鱼类、野生或养殖食材，都会被巧妙地汇集到一口大锅当中，成就一道暖人心脾的乱炖。因此当麻辣烫这种同样兼容并蓄、包容万千食材的美食形式出现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仿佛是久违的朋友邂逅一段，自然而然地融入了当地的饮食文化，成为了东北人冬日餐桌上的温暖记忆与味蕾享受。在中国，麻辣烫不仅是街头巷尾的美食符号，更是许多人生活中的情感寄托。然而在老一辈的眼中，麻辣烫的名声似乎总与垃圾食品相关联。其实我们可以用更营养健康的方式去打开它，也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首先呢，就是精选食材，营养均衡。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及矿物质的新鲜蔬菜，如菠菜、西兰花、金针菇等等，它们能够帮助消化、排毒、养颜。然后适量的加入低脂肪、高蛋白的肉类，如鸡胸肉、瘦牛肉或鱼片、巴沙鱼、基围虾、牛柳、毛肚、百叶、鸡肉、鹌鹑蛋都可以点，避免过多摄入加工肉类，因其往往含有较高的盐分和添加剂。豆制品家族当中的鲜豆皮、千叶豆腐、冻豆腐等是素食者获取蛋白质的好选择，同时呢，还富含大豆异黄酮，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麻辣烫的锅底是很多人觉得油腻不健康的关键所在，用猪骨或牛骨慢火熬煮出醇厚汤底，既保留了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又能够减少油脂摄入。使用花椒、八角、桂皮等天然香料替代部分化学调味品，既能增添风味，又有利于身体健康。例如花椒具有温中散寒的作用，对改善脾胃虚寒有一定的益处。在选择健康的麻辣烫时，科学烹饪是保持营养的重要方法。根据食材特点，采取快熟先下锅的原则，以短时间烫煮的方式，尽量的保留食物原有的营养成分，避免长时间高温烹饪导致营养流失。借鉴分餐制的理念，每位食客可以按需自选食材，个性化定制，从而实现多样化搭配和合理控制热量。另外，主食的搭配上选择粗粮类主食，如红薯、玉米面馒头，不仅口感丰富，还能够提供复合碳水化合物，有利于血糖稳定。利用蒜泥、醋、芝麻酱等调味，既能中和辛辣刺激，保护胃黏膜，又有助于提高食欲和促进消化。例如大蒜素有抗菌消炎的功效，醋则可以帮助分解油腻，增进食欲。当然还有一些充满诱惑的食物，就算是想吃也建议尽量

少吃。部分豆制品如兰花干、面筋球、油豆泡、油豆腐、炸腐竹、炸响铃，这些小可爱们一旦穿上了油炸的华丽外衣，它的热量和脂肪含量那就如同坐火箭般飙升。尽管它们在麻辣烫汤底中浸泡的滋味十足，但也要尽量的适可而止。一些肉类像是午餐肉、广式甜肠、培根，这几位加工肉制品界的大咖，由于钠和脂肪含量偏高，它们可能不太适合健康饮食计划，是时候考虑忍痛割爱了。荷包蛋和小酥肉这两位虽然能够带来满满的幸福感，但是这份快乐的背后确实与热量成正比关系，偶尔浅尝一下无妨，但要把握分寸。至于肥牛卷这一位人气选手，如果选择了它，不妨在其他肉类上稍微收手，毕竟美味与健康需要找到微妙的平衡点。火锅丸子，例如鱼子包、撒尿牛丸、紫薯糯米丸等等，以及非夹心阵营的鱼豆腐、甜不辣、青青肠、龙虾丸等，虽然口感丰富颇具诱惑力，但是它们的热量并不低，而且加工程度较高，营养构成并不十分理想。若实在抵挡不住诱惑，那就小小的满足一下自己，每次控制在2到3个左右即可。至于路边摊上的丸子，请保持警惕，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从何方来，又在货架上待了多久。主食方面，油条和年糕这两样传统美食在麻辣烫里也占据着一席之地，不过鉴于它们的热量颇为可观，建议大家在享用时尽量手下留情，少量品尝以解嘴馋便可。所以通过精细选材、改良烹饪方法和科学搭配，我们完全可以把麻辣烫打造成适合中国味的健康养生美食，让大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收获实实在在的健康效益。想吃就吃吧，只是要注意甄别食材，好吃也别过量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到感冒，处于生理期，大到做完手术，你可能经常会被医生叮嘱忌食生冷食物。其实呢，这种说法呀，并不是现代医学提出的，《伤寒论》等我国的古代医学论著曾经发出过温馨提示。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其实生冷食物并非所有人的禁忌，有些人吃了反而会获益。不少人听到生冷食物，第一反应就是冰淇淋、冰镇饮品等等。事实上，你可能对这个词汇的理解有一些狭隘。生和冷是两种不同的情况。所谓生，主要就是指那些未经热处理的食品。按照与熟相反的定义，生的食物分为以下的几类：常规无需热处理的食物，如水果、部分蔬菜等等；常规需要热处理但是没有进行热处理也可以吃的食物，比如说像生鱼片、生腌、沙拉等等。冷食物的范围呢，也分为两种：温度偏低的食物，像冷饮、雪糕等等；食物性质属于寒性或凉性的，比如苦瓜、芥菜、冬瓜等等。按照以上来划分属性，不难看出，生的东西大多是冷的，而冷的东西不一定是生的，比如冬瓜、苦瓜，煮熟之后也属于寒凉食物，只是凉性会因为热处理之后略有减少，但是这种热处理并不能使其改为热性。一些人可能会疑惑了，既然生与冷是不同的食物评判方法，为什么要将两者并列提出呢？按照中医理论，因为生冷食物具有共性，均会消耗人体阳气。中医学补土流派创始人李东垣在其著作《脾胃论》当中指出，易忌冷水及寒凉淡渗之物及诸果，恐阳气不能生旺也。人们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对于人体而言，阳气就像是太阳，具有温煦、推动、兴奋、升腾、发散等作用，可增强脏腑组织器官功能，促进机体新陈代谢，防御外邪侵袭人体。一旦阳气不足或者运行不畅，就有可能招致疾病。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经常吃生冷寒凉的食物，会让胃肠温度急速下降，血流量减少，造成功能失调。人们常吃的西瓜、黄瓜、苦瓜、冬瓜、丝瓜、茄子、萝卜等果蔬都属于寒凉食物，吃多了容易损伤脾胃，轻则胃部不舒服导致腹泻等症状，重则诱发胃疼或其他的胃肠疾病。尤其是秋冬，脾胃更加脆弱，最好吃一些温补食物。吃生冷并非一概而论地说所有人都要忌口。中医理论中的阳气并非是越多越好，保持机体内的平衡才是关键。举个简单的例子，阳气旺盛就容易上火，因此中医常说气有余便是火。能否吃生冷也和体质有关，通常的情况下，以下的几类人更喜欢吃生冷食物。第一，小孩儿。儿童作为中医常说的纯阳之体，更容易出现各种上火症状。第二，北方人。相对南方人而言，北方人体质壮实，喜欢吃肉，因此更容易上火，吃生冷食物比例更高。第三，在海边生活的人，海上作业，日照时间长，容易上火，大多数喜欢吃生冷食物的人都是容易上火的群体，因此进食生冷物是一种保持体内阴阳平衡的合理选择。对于身体壮实或者确实上火的人来说，适当的消耗一下过多的阳气也并非坏事。对于普通人来说，吃生冷食物有以下的讲究： 应时而吃。在气候炎热的夏季及燥邪为患的秋季，可以适当的吃生冷瓜果蔬菜，因为水果可以对抗气候中的热燥之性。但是寒冷的冬季就不适合进食生冷的瓜果蔬菜了。简单说，什么时候产的东西就什么时候吃，顺应自然规律。凉物热吃，比如在凉菜中加入辛辣的蒜头，把冬瓜、苦瓜等进行煎煮等等，都可以有效地减低其凉性。需要提醒的是，吃生冷食物要量体而行，

如果本身体质就不适合，吃多了反而会诱发或加重疾病。建议大家适当的多吃以下食物，让身体持续供热。首先是增加蛋白质摄入，蛋白质本身具有很高的食物热效应，人们吃涮羊肉会浑身冒汗，如果只吃涮白菜涮面条，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温暖效果。怕冷的人吃点牛羊肉有利于保暖，但是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摄入量。其次，增加钙摄入。对于不贫血但缺钙的人来说，乳制品也有助抗寒。有动物实验证明，钙不足脂肪合成会增加，产热能力下降也会妨碍抗寒能力。还有记得烹调加一些香辛料、辣椒，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能够起到发热的作用。吃加了香辛料的食品，如花椒、大茴香、葱、姜、蒜之类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血液循环的双重效果，身体散热会增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麻辣烫的功与过，以及辩证看待生冷食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20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滨州市年产30万吨 CCUS 项目一期成功调试，助力区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巡礼栏目今天播出，新民中学首立德树人初心，助文明校园丰碑；高考在即，消化科医师科普科学饮食，为考生保驾护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4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和咸阳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事项，听取全市学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安排下一步工作。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学习教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持续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向纵深推进。会议强调，要对标4个深入学习、3个对照要求，认真查漏补缺，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优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政绩观偏差预警机制，做到解剖一个问题、整治一类问题，健全一项制度、规范一个领域。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一把手和班子成员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分类精准指导，强化同体共达，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本台记者赵旭、田涛报道。近日，咸阳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传来喜讯，园区内的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CCUS 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顺利通过72小时联合调试，全工艺流程成功贯通，产出纯度 99.3% 以上的合格液态二氧化碳，具备试生产条件。此次顺利完成调试的 CCUS 一体化项目坐落于咸阳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由陕煤集团所属陕新煤业新型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规划年产二氧化碳可达30万吨。作为关中地区目前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化工尾气 CCUS 一体化项目，同时也是陕煤集团首个规模化 CCUS 标杆示范工程。该项目是滨州市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推动能源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重点工程，对区域产业迭代升级、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陕西新能星碳能源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勇：
1: 项目依托园区位化滨州化工低温甲醇洗工段产生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气源，采用国内先进的压缩液化精制工艺，实行全程密闭安全生产管控，具备低效耗能、安全可控的突出优势。经专业检测，项目产出的液态二氧化碳产品浓度达在99.3%以上。一期工程投运后，年可处理二氧化碳原料气16万吨。实现碳减排15.7万吨，推动工业二氧化碳从单纯废气减排向资源化回收、循环化利用的转型升级，为同类型煤化工企业低碳改造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范例。
0: 据了解，该项目精准聚焦工业碳资源化综合利用，主打变废为宝的绿色发展模式，靶向消纳园区内乙二醇等化工装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尾气，通过先进的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将工业生产中产生的碳排放、碳负债转化为可流通、可利用、可增值的碳收益。本台记者李健、李乐报道。立德树人润桃李，文明筑梦育新人。作为一所始建于1968年的农村初级中学，新民中学始终坚守教育初心，紧扣文明校园6好建设标准，依托三洪工程赋能育人工作，依托134-610德育模式夯实育人根基，全方位推进

0: 精神文明建设，持续巩固全国文明校园创建成果，让文明之风浸润校园每一个角落。红色思政教育是学校文明育人最鲜明的底色。近年来，新民中学坚持党建工作与校园文明建设深度融合，以党支部为红色堡垒，推动党员教师带头站上思政育人一线，常态化开展党员教师讲思政课活动，开展红色主题班会、红色故事宣讲活动，以鲜活红色事迹浸润学生心灵，厚植学生家国情怀，让红色基因根植青少年心中。为补齐青少年法治教育短板，学校联动新民派出所，聘请派出所所长担任法治副校长，定期走进校园开展以案说法法治课堂，结合校园欺凌、交通安全、电信诈骗等青少年身边真实案例普法授课，用接地气的讲解筑牢学生法治底线，构建起红色思政铸魂、法治教育护航的双轨德育育人模式，丰富校园载体，赋能五育并举。每到大课间，操场上井然有序，生机盎然，同学们活力满满地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篮球腾空飞跃，排球来回起落，足球肆意驰骋，奔跑的身影动感十足，整齐划一的跑操铿锵有力，节奏轻快的跳绳轮番舞动，全员舒展身姿，淬炼强健体魄，尽显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并深耕劳动教育，学子们走进劳动实践园地，亲身劳作，在泥土间体验农耕乐趣，感悟劳动价值。除此之外，学校还依托校内乡村少年宫，精准贴合学生兴趣，开设书法、美术、舞蹈等特色社团，搭建多元化课后成长平台，丰富课余文化生活，将体育健身与劳动育人有机结合，全方位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绘就校园育人最美画卷。新民中学学生王子涵：
1: 这里有言传身教、以德育人的老师，这里有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规范有序的日常管理、纯粹浓厚的书香氛围，让我们在获取知识的同时，养成了良好的品德、端正的品格和积极的心态。
0: 新民中学教师高静静：
2: 那作为一线教师，教学中我们坚持德育与智育并重，将文明礼仪、道德修养融入课堂，引导学生勤学善思、尊师乐学，涵养优良学风，文明始于言行，融于日常。作为教师呢，我们会继续以身作则，坚守育人初心，以德育心，以文化人，把文明理念深耕细作，让文明之风在校园里持续传递，守护好这份荣誉。
0: 一直以来，新民中学聚力家校社协同共治，凝聚三方育人合力，层层筑牢校园安全坚固防线，稳步推进文明校园长效化、常态化建设，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校园、陕西省平安校园、襄阳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新民中学党支部书记郭鹏：
3: 未来我校将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持续擦亮文明校园金字招牌，不断优化德育体系，丰富育人载体，完善校园硬件，深耕农村基础教育沃土，用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为市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明力量。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2日，滨州市2026年三夏农机安全技术服务宣传教育会召开。会上，技术人员结合近年来农机作业中一发多发的典型事故案例，围绕三夏期间农机作业、健康防护、应急处置等关键环节，开展了深入浅出的培训讲解，重点解读了农机安全操作规程及相关法律法规，并深入剖析了日常农机维护检修要点，提醒农机手在启动机车前务必提前清理田间无关人员， 在防火、防自然以及应对高温、疲劳作业等方面提高警惕，坚决杜绝带病农机具上路下地，违规载人，

0: 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农机手孙建设：
1: 经过这次培训，现在知道农机作业上路都要守规矩，日常践行防火防窜，远离盲区都不能大意。

0: 安全才是丰收的保障，以后一定要按规范操作。
1: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高考在即，为护航考生以健康体魄迎战考试，滨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医护人员结合考前学生常见肠胃病症，发布饮食健康提醒，从三餐搭配、零食饮品、进食习惯等方面给出科学建议，规避肠胃疾病影响临场发挥。滨州市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孙文科：
2: 为保证广大考生饮食安全顺利通过考试，作为消化科医生给大家几点生活上的建议。一，这么饮食呢一定要规律，尤其是早餐一定要吃，早餐要吃好，要营养要丰富，早餐可以保证我们全天的这个血糖的稳定，一天能量的关键在早餐。然后呢，这个晚餐不要吃太饱，再一个第二方面就是这个不要吃一些没有吃过的食物，在家吃饭不要吃从小没有吃过的食物。第三方面就是作为家长也不要给孩子这个太积极的进补，吃一些保健品或者吃一些从来没吃过的东西，这可能引发胃肠道反应，影响孩子考试。再一个就是天热气温高，大家可以适当的吃水果，保证这个维生素啊营养的充分供应。最后呢，祝广大考生都能取个好的成绩，金榜题名。
1: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000多年前，古宾国的先周人过着怎样的日子？我们从生产工具、农作物、畜牧、纺织染布四个方面还原真实生活。第一，生产工具，以石器、骨器、木器为主，少量青铜器。农具，石斧、石橛、木锨、石刀，用于垦荒、收割。生活，陶艺、煮饭、陶纺轮、古针、缝制衣物。居住，凿洞而居，半地穴式房屋，防风保暖，防兽安全。第二，种植的农作物，以粟、黍、大豆为核心主食，搭配多种作物，主粮粟、黍、糜子、谷子，副食大豆、小麦少量、稻子、高粱。经济作物，麻、纺织、桑、养蚕。第三，养殖的畜牧，半农半牧，以猪牛羊为主，养殖与农耕互补，形成稳定经济结构。第四，从系麻到染布，先周人穿衣全靠自己动手。系麻，剥麻皮，浸水，捶软，搓成线。纺织，纺轮纺线，织成麻布。养蚕缫丝，采桑养蚕，抽丝织帛。用植物染料染出色彩，麻布保暖耐穿，丝绸轻盈华美，形成早期服饰纹理。因此，先周人耕有粮，养有畜，穿有衣，居有定所，是成熟的农耕定居社会。

0: 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4: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来听一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这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华丽的编曲，却像是一句温柔又清醒的提醒，陪着很多人走过迷茫。歌词当中的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一开口就把人拉回了最纯粹的时光。歌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成长，那些哭过、痛过、牵挂过、遗憾过的瞬间，最后都变成了爱的代价。李宗盛用最朴素的声音告诉我们，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只有经历过遗憾才更懂珍惜，受过伤的心也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这首《爱的代价》送给每一个认真爱过也认真成长的各位。

继续来听一首李宗盛的人生独白《山丘》。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旧时温柔。短短几句写尽了人生的奔波、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忙着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丘，以为前方是圆满，回头才懂真正珍贵的是一路上的坚持与初心。李宗盛把半生的感悟都揉进了旋律里，不煽情，不刻意，却句句戳心。他告诉我们，人生难免遗憾，难免辛苦，但只要心里还住着那个年轻人，就依然有勇气继续向前。这首《山丘》送给正在翻越人生的你，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

0: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相信到过欧洲旅行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无论田园还是城市，我们都能轻易地看出百年前这个地方的样子。前段时间，小麦在网上看到过一组关于伦敦百年变迁的图片，图片里的背景就是一张伦敦当代的照片，而其中一部分则被相应替换成了百余年前老伦敦的照片。这些修过的照片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也许有些照片里的店铺有了变化，比如说从一家乐器商店变成了一间健身房，但是整个街道的格局以及建筑的风格都保持了老伦敦的风貌。可以说伦敦还是那个伦敦，有些东西变了，但其实没变。而在这所有的欧洲城市里，最不变的该属罗马了。穿行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近的可以提醒你罗马假日里赫本与派克相恋的场景，远的则可以让你想到奥古斯都大帝时期这座城市的模样，似乎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穿越了时光，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子里。这种东西，小麦把它称之为历史的味道。为什么要用味道这个词儿呢？味道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一样东西，我们的生活记忆里实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道。家里长辈张罗好的饭菜的朴实的香味儿，那是家的味道。老街里一串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的甜味儿，那是童年的味道。晚上大学校门口弥漫的烧烤摊档油滋滋的香味儿，那是青春的味道。电影院里某双手捧着刚爆好的爆米花，那是爱情的味道。可见味道无处不在，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生活总是会给一些人留下一点味道。有些东西我们的头脑装不下了，但是我们的嘴和鼻子却还记得很牢。这种感觉很敏感，这种记忆深入骨髓，牢不可破。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再次品尝到家里的饭菜时，会兴奋地说还是这个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多年以后回到童年成长的地方，再买上一碗小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味道时，脸上出现的一抹黯然的感伤。旅行就像是品尝一道美食，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他们各自的味道，甚至包括各个地方不同的人也有其独特的味道。汪涵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有味儿》，他是这样解释这本书的书名的，在湖南话里形容一个人有意思有故事，我们就说这个人很有味儿。小麦觉得这种表达很贴切。在欧洲穿行，只要一个旅行者稍微花点心思，就不难体会到英国人的礼貌、德国人的严肃、意大利人的慵散、葡萄牙人的热情。所以每到一处都值得去细细品味、咀嚼那里的味道。柏林的味道很特别，可以说在整个欧洲都独一无二。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是现代化的建筑设计和崭新的楼房。一些上了年纪的建筑，比如教堂和博物馆，散落于城中。与其他的欧洲大城市不同，柏林城内的古典欧式建筑风格与周围的存在并不十分和谐，显得有些突兀，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割裂开来。这种割裂源自于古典建筑和现代化建筑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果将街道比作五线谱，街上的建筑比作音符，那么柏林的城市乐曲看起来便有些特别，是一首有别于欧洲主流城市的乐章。这首乐章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心，这种心

仅指的是柏林城内的时尚设计，还包括一些地标性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原本是地区历史、国家年轮的展现，但是相反的，它们却是一副少不经事的模样。举个例子吧，法国主教座堂，战后的重建仅赋予了这座时光见证者以高大雄伟的身形，却恢复不了过往的沧桑和厚重。时光在这座主教堂上留下的痕迹很淡很淡，光滑的大理石壁像是小孩子精致细腻的皮肤，而不是岁月老人饱经风霜的眼角。教堂的内墙虽然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却崭新无比，这也是时间迷人的地方。想要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有时候需要10年，而有时候只需要10天，但如果想在一栋建筑上刻下年轮，恐怕200年也只能出现端倪。而法国主教座堂这座穿越时空的庞然大物，在二战中的熊熊烈火中轰然倒下时，他的灵魂就已经随着硝烟飘散了。即便重建形体，灵魂却再也不能回来。随着硝烟一同飘散的，还有600万的犹太亡灵。勃兰登堡以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是一座由2711块混凝土石碑组成的碑林，石碑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发出一点声音。走入碑林，就走进了一条幽深的小道。大部分时候，石碑遮挡了人们的视线，一个人只能短暂地从2块石碑之间看到碑林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宽敞明亮，而里面的世界却深沉压抑。没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无论是站在里面还是外面。石碑林立，纵横交错，这是一座迷宫，每条路都通向一个出口，站在其中，我们却不知所措。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落叶是另外一个震撼的设计。10000件象征着犹太亡灵的铁质面具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地板上，每一块面具的造型都是独一无二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哭的、笑的、开心的、沮丧的、端详的、愤怒的，都凝固成了冷冰冰的面具，无言地躺在那里。如果有谁要从落叶馆的这一头走到对面去，是无法踩在这些面具上而不发出任何声响的。

每一声响动都像是一句控诉，回荡在空旷的博物馆里。纪念碑博物馆和柏林犹太博物馆都展出了部分犹太人的信件和照片。柏林犹太博物馆还展出了一些家用物品。每一封信，或是每一个小物件的背后，都有一个平凡的家庭。命运将他们无情地碾碎，哪怕隔着一层玻璃，我也不难感受到那令人绝望桎梏的空气。看着墙上他们的巨幅照片，才明白他们也曾来过这个世上，也像我们一样鲜活而又卑微。尽管二战于1945年结束，但是对于一部分战犯的审判直到60年代才开始。也许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那样，苦难一旦太过深重，那么人人都会缄口不言，都希望通过自我麻痹的方式掩盖它实实在在地发生过的事实。人有的时候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动物，当战争浩劫刚刚离去，冷战的铁幕便化作柏林墙重重地落下，挡住了人们从东柏林奔向西柏林的脚步。不过1990年，人们将它推倒，两德实现统一。如今残存的墙体也早已成为艺术家和游客们的天地，最长的一段墙也只有1.3公里，名为东边画廊。之所以取名东边画廊，据说是因为在两德统一之前，艺术家们多在墙的西面作画，而统一之后才开始在东侧以墙代纸肆意挥洒。天气好的午后，点上一杯冰凉清爽的德国啤酒和一份德国香肠，留在东边画廊旁的草地上冥想或发呆，就很美好。说起柏林的饮食，可以说非常有特色，日耳曼人严肃而又豪放的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这份严肃在餐厅服务员的态度上就有所体现。小麦曾经去过一家朋友推荐的柏林餐馆，走进去之后发现里面的服务员虽然不少，但并没有一张热情洋溢的面庞出现在你面前，所有的服务员都仍旧按部就班地在端盘上菜。小麦在心里嘀咕，德国的服务员真是很傲娇，客人来了也可以不理。事实上也可能是因为这家餐厅的生意实在太过火爆，根本不愁没客源。尽管远看起来餐厅内部有不少空桌子，可是走近一看，全部有已预定的小牌子。偌大的一家餐厅连个空桌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让服务员帮忙找个空位。可惜那位小哥带我转了一圈也没有斩获，便用一副无可奈何的语气让我自己去找他们的领班。奈何领班的衣着和其他服务员并没有什么区别，混在其他服务员中间一眨眼便没了踪影，只好再去让那位服务员指点迷津。小哥快速地指了一下领班，便马上回到了工作中，脸上的表情虽然说不上厌烦，但却还是写着这回你自己看着办的感觉。说不定我们一直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是德国人的人生信条呢。菜品的分量则足以折射出德国人的豪放不羁，我点的那份烤猪肘足足有1.4公斤重，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配菜。配菜包括了两个狮子头一般大小的肉丸和分量十足的德国泡菜。德国的泡菜实在是太出名了，以至于二战中美军士兵称呼德国人便用的是酸泡菜一词。除此以外，我还喝下了不少德国黑啤。现在回过头想想，一股对自己的敬佩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除此之外，来到柏林，大街小巷里都能见到德国香肠，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如果游走在柏林的街头，不来一根脆香油亮的烤香肠，简直是没天理。

而且跟国内一样，这里的每位小贩也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德国烤香肠，所以也完全不需要再去加以分辨了，随便来一根吧，肯定是正宗货。古希腊有一句格言，人们通常是对事物的看法而不是事物本身困扰，把这句话放在旅行中，就变成了人们通常是对这个城市的感觉而不是城市本身感到喜爱。而这就是柏林以及它带给我的味道，这味道混杂着战争、分裂、痛苦和绝望，也混杂了自由、希望、勇敢和曙光，再加上猪肘、啤酒和香肠，两个字儿，完美。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这人上了年纪啊，就容易失眠，很多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都饱受睡眠障碍的困扰，在医院或者是门诊每天诉说我睡不好的老人是比比皆是。排除生理疾病，听患者讲述病例以后啊，很多时候医生会建议他们呢去看看心理门诊，往往是孤独焦虑让老人睡不好。失眠背后大多是心魔作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分享一下失眠背后的深层原因。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白汉平副主任医师告诉我们说，有调查数据证实，近一半的老年人患有不同的慢性躯体疾病，65岁以上的老年人情绪障碍发病率占12%到25%，发病率已经超过了骨质疏松等等常见的老年疾病，成为阿尔兹海默症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后面的第二大疾病。老人一旦被抑郁症找上门，身体机能就会出现严重的下降。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身心科主任曾林根据自己医院的门诊和住院病人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说，在就诊的老年患者里，有30%的老年人都伴有抑郁的情绪。很多有抑郁情绪的患者呢，自己本身和家人都没有看出来得了抑郁症，同时啊，病人也因为种种的原因不愿意去就诊。尽管老年抑郁症发病率逐渐上升，但是就诊率、识别率都很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白汉平副主任医师介绍说，这是因为老年人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对情绪上的痛苦体验反应啊，往往会比较平淡。所以呢，有一些老年人几乎具有抑郁症的全部症状了，却否认自己会感觉到悲伤、沮丧或者是抑郁。相反的，他们会自称感觉不愉快，并把这种不愉快归咎于失眠或者是躯体疾病造成的身体不舒服所导致的。所以呢，患抑郁症的老年病人多数是以失眠或者身体不舒服为主诉而就诊的。那现在有很多的老人和自己的孩子们是住在一起的，这时间长了呀，就难免磕磕碰碰。其实啊，跟小辈们住在一起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睡眠质量差是引起老年人抑郁最主要的原因之一。67岁的王奶奶最近一个月都睡不着觉，前些日子呀，她来到了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碍病区，被诊断为抑郁症。 原来啊，王奶奶和老伴儿啊，长期分居两地，分别帮着女儿和儿子带孩子。王奶奶在武汉带孙子，老伴儿呢，在山东带外孙子。一年到头，就是暑假和过年能聚上两次。王奶奶有心脏病，心绞痛发作的时候，难受的是要死要活，特别希望老伴儿啊能陪在自己身边。更没想到的是，老伴儿今年呢查出了胃溃疡，王奶奶是深感自责呀。王奶奶从50岁开始啊，睡眠就不太好了。这个暑假呢，因为孙子马上要小升初了，得补课，他又不能带着孩子去山东看老伴儿，心里边着急呀，又说不出来，所以呢，导致了睡眠质量是越来越差，晚上吃安眠药啊，都不管用了。因为睡眠质量不好啊，所以导致王奶奶情绪就很低落，除了给孩子做饭，每天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大热天的也不开空调，也不和别人说话，焦虑抑郁的情绪特别的明显。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碍病区张昌勇主任说，王奶奶的现象可不是个例，对于老年人来说，长期失眠会导致焦虑和抑郁情绪，再加上和老伴儿长期的两地分隔，跟下一辈住在一起呢，不免又有一些矛盾纠纷，这样让老年人就更容易陷入抑郁。孤独啊，是老人致命的毒药，长期处于孤独状态下的老年人呢，也很容易得抑郁症。这70岁的赵奶奶性格呀是外向开朗，儿子呢在国外定居，他常常在人前夸耀啊，媳妇儿给自己买了名牌的化妆品啦，儿子又寄钱来啦，让他出国旅游去，周围的老人们呢对他都羡慕不已啊。可是赵奶奶背地里呢却总

是独自抹泪。为什么呀？原来赵奶奶的老伴儿在十几年以前呢就已经去世了，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就结婚定居在澳洲，儿子怕赵奶奶一个人住孤独啊，2012年把她接到国外住了3年。这3年来啊，赵奶奶是语言也不通，身边又没有自己的朋友，就连去中国超市买东西都不敢单独出门，每天呢只能待在家里边是做饭洗衣裳。在赵奶奶的强烈要求之下呀，儿子终于把她送回国了。赵奶奶发现原来的好朋友啊，有几个都已经因病离开人世了，自己这腰腿都不好，动不动啊就倒在床上起不来，心里边呢又牵挂着在远方的儿子，觉得自己活着呀就是一个负担，整夜里是胡思乱想，好不容易迷糊一觉吧，马上又被噩梦惊醒。上个月他把积攒了十几粒的安眠药一次性倒进了嘴里，就想着一了百了吧。幸亏邻居阿姨发现啊，他9点了怎么还没起床啊，觉着不对劲儿了，拿了赵奶奶儿子给自己留的备用钥匙进门一看，可了不得了，拼命叫醒了老人，不断的让他喝水。赵奶奶到中午这才缓过劲儿来。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李文天博士很理解他们的孤独痛苦，他说人随着时间步入老年，要面临很多人生状态的改变，比如机体老化，要面临体力的丧失甚至是死亡的恐惧，退休往往要面临价值感的丧失，老伴去世呢要面临亲密关系的丧失，老年人想要重新适应这些改变，需要在足够的社会支持下渐渐地完成这个阶段的过渡。老年孤独是老年人被疏远、被抛弃和不被别人所接纳的一种情绪体验。老年人的抑郁症是一种非常容易被忽略却又是高发的疾病，更多老人都会关注自己身体上的不舒服，却对失眠啊、焦虑啊、抑郁这些情绪视而不见，那久而久之很容易导致抑郁症。有一些类似于退休了、老伴去世了、儿女定居在外地了，包括环境改变啊、身患疾病啊等等这些因素，很容易导致老年人心理上的孤独感，甚至呢会导致崩溃。老年身心疾病专家曾林担忧地说，老年孤独的危害是很大的，老年孤独者很容易选择一些不好的生活方式，比如吸烟、酗酒、不爱活动、不爱交际，这样呢容易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和骨质疏松等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生。失眠是很多老年抑郁症患者最开始出现的症状，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碍专家张昌勇就建议大家说，睡眠问题一旦持续超过2周的话，最好您就到医院就诊吧。美国宾汉姆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跟作息时间规律的人相比，睡眠不足的人更容易产生消极的思想，这部分人感到紧张、无助、无所适从的几率比其他人要高出 80%。 除了睡眠不足以外，饮食习惯不健康和大脑受损都有可能会引发抑郁。对于老年群体来说，抑郁症常常是阿尔兹海默症等等这些老年疾病的前期表现，老年抑郁症会使阿尔兹海默症患病风险增加将近4倍。老年抑郁症的患者主要表现就是抑郁、焦虑、不愿意进行社交活动、躯体症状和睡眠障碍以及认知功能障碍。很多抑郁症患者还有别的身体疾病，就很容易被误诊。所以呢，如果家里有老人出现了这种症状，还是要警惕抑郁症的患病可能，最好啊是尽快就医。那说到这儿啊，咱们先听首歌来轻松一下吧。我是云生，一会儿回来陪您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些日子呀，英国《每日邮报》发布了一则报道，说每天快走10分钟可以降低60岁以上老人患心脏疾病的风险。那真的有这么好的效果吗？它的根据又是什么呢？接下来啊，云生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研究人员认为啊，人体进行中高强度的运动是能够降低血液中生物标志物的浓度的。生物标志物和炎症、血块和胆固醇息息相关，而炎症、血块、胆固醇这三种东西呢，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几率。这些发现在女性朋友身上是更为明显，他们通过进行活动降低患病风险的几率几乎是男性的2倍。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研究团队表示啊，降低心脏病的风险关键在于增强血管功能。这个团队呢，把1600名年龄在60到64岁之间的老人作为研究对象，让他们穿戴心率传感器和运动传感器5天。传感器呢，会显示出这5天他们进行了多少低强度的活动，比如说打理花园、慢走，当中呢又有多少中高强度的活动，比如跳舞啊、修剪草坪啊、快步走啊。研究人员同时啊，也研究了这些老人体内炎症、血管功能和胆固醇对应生物标志物的血中浓度。他们通过查看 C 型反应蛋白判断炎症。这个 C 型反应蛋白呢，是由肝脏生成的。如果身体出现炎症，或者发炎部位产生白细胞介素6的话，都会导致 C 型反应蛋白的提高。血管功能跟组织型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密切相关，后者呀是一种能溶解血块和异型选择素的蛋白，而异型选择素在炎症发生的时候呢，会附着在细胞上。研究人员通过检查瘦蛋白和支链素来了解胆固醇的状况，研究发现每进行10分钟的中高强度活动的话，男性体内的瘦蛋白水平会降低 3.7%， 女性呢会降低 6.6%。 还有啊，每10分钟的低强度活动会让男性和女性志愿者的身体的 TPA 水平都降低 0.8%。但是如果10分钟之内没有进行活动，那男性志愿者的 IL-6 型水平呢会升高 0.6%， 女性升高 1.4%。 研究人员表示说，我们专注研究的这些生物标志物很少被研究，但是结果却表明呢，它们确实能够预测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和导致的死亡。另外啊，研究结果还显示，成年人如果长时间的坐着不运动的话，会给血管内皮细胞造成不利的影响。洛杉矶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的研究表示啊，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是心脏病突发的迹象之一，所以啊，60岁以上的人群经常进行适当的体能活动，能够增强血管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几率。老年人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会更高，尤其是60岁到64岁的老年朋友们，因为这个年龄段是从工作到退休的重要过渡阶段，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呢也是一个增加体能活动的时机。这个时期的老年人呢，一定要进行适当的体能运动，对降低患病的风险有很大的作用。看一下时间，本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在节目之外呢，

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20世纪50年代，美国农业部为了阻止流沙淹没高速公路，在俄勒冈海滨地区的沙丘上成功栽种出了荠草。1957年，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在这个地区进行考察，打算为杂志撰写一篇名为《流沙却步》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沙丘》。在这一年，弗兰克·赫伯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1957年至1961年，他花费超过4年的时间做研究和准备，一个庞大的故事架构逐步成型。1961年至1965年，他开始了艰辛的写作历程，并对科幻小说《沙丘》的初稿做了反复修改。《沙丘》植入了作者弗兰克·赫伯特40多年的人生经历。这部史诗般的科幻小说是精神、信仰和灵感的大熔炉。我们可以从多种层面解读这部小说，它们都隐藏在沙漠星球救世主的惊险故事之中。沙漠生态学是最明显的一个层面，其他还包括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人类进化，甚至还有诗歌艺术。弗兰克·赫伯特故意在小说结尾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读者去回味、去推测、去感悟。然而，出版商们却对小说错综复杂的情节以及作者独创的古怪词汇感到忧虑，他们觉得这会拖慢故事的节奏。一个编辑说，他看了小说的前100页，依然对这个故事一头雾水。在经历了20余次退稿之后，《沙丘》终于被希尔顿公司看中，1965年首次出版。现在看来，若没有颇具远见的斯特林·拉尼尔编辑，《沙丘》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版，很可能因此埋没了一颗璀璨的科幻文学之星。弗兰克·赫伯特在创作《沙丘》时非常辛苦，他经常把自己长时间关在书房里。传统的小说题材，每个读者会用自己的阅历脑补出故事的背景资料，作者几句话便可以将环境交代清楚，而《沙丘》构建在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上。由于读者对小说的科幻语境天然陌

生，导致作者必须额外花费大量的精力，才能让读者顺利融入小说描绘的世界中去。这也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编辑看了100页不知所以然的原因。科幻小说没有，你会发现在这种全新的价值体系下，一些原本不可接受的事情变得可接受，一些可接受的变得不可接受，于是读者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类的命运。这就是弗兰克·赫伯特执意创作《沙丘》的原因，借助一个全新的沙丘世界，用预设语境把读者带入全新的价值体系中，让他们从不可能的角度出发去讨论已有的价值观，推导出现有价值观的不正确、不完整或者不适用，深刻地展现其中的荒谬、局限和可悲，从而引发读者思考小说的精神内核，这同时也是科幻小说的价值所在。沙丘是科幻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超越了阿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更完整、更细腻、更宏大、更发人深思的科幻世界。沙丘的作者弗兰克·赫伯特对科幻小说的发展有三大贡献。首先，他教会了科幻作家如何赋予科幻小说精神内核。其次，他使科幻小说进入了主流文学殿堂。最后，他通过科幻小说的途径，成功引发了人们对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以及人类进化学、沙漠生态学的关注与思考。弗兰克·赫伯特在科幻文学中的地位，如同托尔金在奇幻文学中的地位一样，无人可以动摇。弗兰克·赫伯特的科幻小说《沙丘》，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修养是一种人的内在素质，在生活中人们都

有这样的感觉。与聪明的人共事使人理智，与平和的人打交道会使人大度，与有修养的人相处会使人感觉到平等，没有压力。由此可见修养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以修养为主题的文章，标题为一个人的修养看失意时的善良。去年冬天有一次从健身房出来，发现忘了带手机，于是回公司去取。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听到监理的女生在训斥着什么人。我循声音找过去，看到送外卖的小哥正一脸懊丧地连连道歉，手中捧着个带汤的塑料餐盒，已洒了一些，汤汁还在顺着他的手套往下滴。那个女生依旧不依不饶。我不管，反正这份我不要了，我要投诉你，送个外卖都不会，你还能干嘛？无视外卖小哥一脸无奈的陪笑，他转身就往里走，正巧和准备看热闹的我撞个正着。他是个来公司还没多久的新人，平时端的是一副温柔婉顺小白兔的样子。见我撞破局面，他尴尬不已，急忙跟我解释，我6点钟叫的外卖，现在都7点半了才送来，就想喝口汤，还洒了这么多，袋子上汁汁水水的，看上去好恶心。见我笑而不语，他又说，我今天真的太倒霉了，早上迟到被老板撞个正着，做了一半的 PPT 正好赶上电脑蓝屏，加班到这会儿好不容易快弄完了，又累又饿，这会儿才没忍住发了火。姐姐你知道的，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他偷记一眼我的神色补充道。认识一个男生，一向是朋友圈里的好好先生，认识他2年多，屡次聚会吃饭，席间多有出格的玩笑话，却从没见过他跟谁红过眼翻过脸，堪称脾气好修养好的典范。直到一次聚餐，当着众人跟心仪的姑娘表白被拒绝，立刻便起身告辞。我跟一位朋友正好在外面聊天，看到他从车库出来，老远就不耐烦地按起喇叭，车库的管理员手上慢了一些，他就从车窗里探出头破口大骂。那天正好下着雨，路边有很多积水，而他依然不管不顾地加速，从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身边扬长而过，溅了小孩一身泥水。我们两个旁观了全程，惊得目瞪口呆。他可是走在路上都会主动捡起烟头扔向垃圾箱，是即便跟耳背又顽固的大爷大妈说话都能始终面带微笑，连服务员过来收碗筷都不忘记说声谢谢的人呐。这一晚却像是成了另一个人。生活顺遂一切如意的时候，谁不会扮演好人呢？无论是刻意将自己伪装得温柔美好，还是因为抱着锦上添花的念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都乐于装扮出一副善良宽容的模样。可最考验人性的却偏不是这些顺遂如意的时刻，而是看一个人失意之时会如何安放他的善良。很喜欢《红楼梦》里的那个片段，黛玉和宝玉拌了嘴，生着气，还不忘叮嘱侍女紫娟，看那大燕子回来，再把帘子放下来，拿石狮子倚住。那个平时有点尖酸，心眼又小，又讲话不留情面的姑娘，在自己气到哭了半晌的时刻，犹能记得要等燕子归来再放下门帘。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踢猫效应，指的就是典型的坏情绪传染，由地位高的传向地位低的，由强者传向弱者，无处发泄的最弱小变成了最终的牺牲品。而在失意之时，也不能轻贱比自己弱小的人或物，不拿别人撒气，在翻涌的情绪中依然保留一丝悲悯与自制，这是善良。我有位做公众号的朋友，有天忽然在公众号里发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自己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要停更一段时间。过了半年多，他才出现，更新了一篇游记。我随口问，你这半年是闭关修炼去游览大好河山了吗？并没有，他笑笑说，是上次去杭州那边看房子，顺便在周边逛了逛。你要搬走了？我问。是啊，他说，男朋友没了，工作也没了，
三年积蓄一夜回到解放前。或许这正好是个重新开始的时候，刚好在杭州找到了一家不错的企业，就想着搬过去生活一段时间。他说的轻描淡写，我却听得胆战心惊。男友劈腿，假借开公司之名邀他入股，却一夕之间连人带钱都蒸发不见，连带顺走了他保险柜里的几万公款，导致他被公司开除，连当月的房租都交不起，在地下室住了三个多月。不敢想象，对于一个独自生活的在外地的女孩，这段日子是如何熬过来的。作为朋友，我居然毫不知情，我有点愧疚地在微信上包了个红包给她，她没有点开，回了我一句话，一切都过去了。我知道，我是多佩服她的冷静自持，人往往自带放大痛苦的属性，生活中稍不如意都能被夸张成一场天灾人祸，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难处，从而合理化自己的一蹶不振或者歇斯底里，恨不得让举世同悲，从而渲染自己的失意。可他不是的，他心底自带一个铁笼，将那些悲伤苦难都装进去，不让他们乱跑一步，也不将他们放大分毫。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掉过人生的低谷，想尖叫，想骂人，想砸东西，想拉着全世界陪自己一起哭，都是人之常情。而我们常常谈论修养，也从来不是一个装点门面的大词儿，不是春风得意之时的随手施舍，也不是人生顺遂之时的呼朋尽欢。它不在于穿着巴宝莉的套装坐在咖啡厅优雅地对侍应生说着谢谢，而在于穷困潦倒又气急败坏之际，是否会去踢邻居的猫。得意而不张狂已很难，失意却不带力气更甚。在可以随意发泄的时候懂得克制，在恶念一闪的时候坚守善良，是很好的修养。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

0: 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参与节目互动啊。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踩过哪些二手货的坑，当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每个时期呀，都有流行的关键词，原来是在省钱，后来省钱不够开始抠门，再到后来呀，抠门也不够了，哎，咱得极简生活，现在极简也不行了，得二手生活。那现在的这个二手闲置交易群呢并不新鲜啊，二手电商平台和豆瓣购物小组也是非常多了，早已聚集了许多捡漏的买家和渴望回血的卖家。90后呢是成为了这个闲置交易的主要人群，在一线城市是尤其突出。不过呢，二手交易平台的规则不太明确，大部分交易无售后不退换，职业商家和无良卖家都混在当中，许多商品呢是真假难辨，想要在二手物品里挖宝呢其实也不简单，怎么样找到心仪的物品，如何挑选靠谱的卖家，又怎么该分辨商品真假与新旧，许多二手玩家避坑经验都是用哑巴亏换来的，但他们呢依然热衷于这种消费方式。那对于这年轻人而言啊，买二手货或者呢是消费降级，但也是啊这理性消费的回归。那么这个买二手的经验多了，对于很多东西哪些可以买二手，哪些东西绝不买二手，也有了自己的一套购物法则。比如这网红小家电和数码产品呢就可以捡漏，像 Kindle 啊、空气炸锅、咖啡机这种有需要想尝试但又不确定日后会不会经常使用的一类物品啊，你就可以来买了。不便宜不确定是否常用的健身器材也是二手平台上交易最多的商品之一，有的是有这个二手的椭圆仪，甚至要1200元。毕竟呢太多人买了健身器材呢买了都不怎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说的跑步机，最终的下场是什么呢？晾衣服的，对不对？那对于年轻人而言呢，二手平台淘衣服呢其实也不错，什么60块钱的背带裤啊，120元的小西装啊，这一身搭配下来呢也就100来块钱嘛，对不对？尽管二手衣服价格低廉，但也要百搭优先，绝不乱买，延迟满足，不然呀你买回来的衣服很快就又要挂出去再卖了。这二手虽然香，坑呢也不少，毕竟呢大部分的商品默认无售后不可退换，尽管平台要求真实平等安全，但是有不少的二手买家发现呢平台上的卖家是鱼龙混杂，有的是职业商家打出闲置的幌子来引流，有的是黑心商家利用二手平台的规则来卖假货，哎，这种抓漏洞呢太可恶了，以次充好。还有人呢从这个拼夕夕啊，都知道是什么吗？拿来进货然后再来转卖赚差价。其实啊二手交易平台上呢有不少出售闲置数码产品的都是职业买家，为了这个牟利呢可能会把比较旧的机子进行简单的翻新处理，当作成色不错的商品来售卖，但是实际上它存在很多的暗病，用一个星期可能没什么问题，等一两个月过了售后期限，那问题开始暴露了。不过呢买家呢也就只能吃哑巴亏了。好，在这儿呢如何挑选靠谱的个人买家就成了购买二手的入门必修课了。最好呢咱先看看这卖家主页，个人卖家主页商品比较杂，交易频率不是特别

别高，毕竟自己卖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可能会卖，但是不见得一个月卖五台的 iPhone 12。其次看信用值，尽量选择信用较好的卖家。第三呢，看这个交易评价，谨慎与收到过差评的卖家进行交易。第四呢，就是看这个详情页的文字了，介绍以关键信息为主的一般是个人啊，信息特别全的反而啊就是商家了。而需要避坑的商家一般会有几类特征，比如卖的商品品类比较单一，什么只卖手机的呀，只卖电脑的呀，这明显是不是就是专业卖数码产品的这个商家吗？那品牌商品的价格低得离谱，别人卖5000，他只要1500，啊，是不是需要小心一下呀？还有实名认证和信用分没有授权，一个商品被点了想要很多次，甚至个人简介上啊会写什么怀孕用不上了、实体店倒闭了、柜姐辞职啊等关键词的，咱要小心了啊。那如果买单价较高的二手货呢，最好选择同城，先联系咱们见个面啊，再来看到实物，最后再付款啊。当然了，这个充分了解关键信息和细节，比如说使用了多久啊，有没有维修过呀啊。那么面交呢，还可以适当的还还价啊，比标注的价格砍个100-200块钱呢都还是有可能的。不过呢，这种圈内公认的选购技巧也往往被一些不良商家用来售假，因此呢，在购买电器和数码产品的时候，可以让卖家拍个小视频来展示一下商品的功能，看看它坏没坏。那么买这个护肤品的时候呢，必要时呢，也要让他出具交易凭证或者订单截图，以证明他这个是正品，不然你涂在脸上的东西是不是没有保障的话，那脸坏了该怎么办呢？那么适合在二手平台购买的大致有这么几类啊，再给大家强调一下。一呢，是能够领取优惠重复利用的健身房、商场等会员卡。二呢，是因3分钟热度而闲置的健身器材啊、乐器之类的。三呢，就是手工材料 DIY 的工具包。第四呢，就是做海报、做 PPT、翻译等被当作副业的技能类的一些服务了。那说了这么多，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会迷上二手呢？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省钱了。尤其是刚毕业的年轻人，学生党生活费有限，自己呢没有稳定的收入，就算你毕业工作了，头几年的工资也是有限的。那尝试一下，很多东西不买日子照过，是不是？买二手呢也能用得很好，但时间久了，淘二手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消费的观念了。有时候呢，二手平台搜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看到许多同类品的这个闲置出售，就会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所需，看着看着呢，也就不想买了啊，这不就是我的现状吗？另外，这二手商品呢，大多数会拍一些实物图，不像这个商家拍的模特图那么完美，那么具有欺骗性，真的会降低购买的欲望。以前呢，很多朋友买这个化妆品、衣服，每次搬家呢，都在不停地扔旧物，还有一些东西呢，留下占空间，扔了又可惜，反而是徒增焦虑。那现在呢，购物前呢，都会先考量后续的使用价值，比如租房的时候想买一个沙发，但一想到搬家很难带走，甚至会为此多付一笔搬家费用，也就没必要去买了。在很多人眼里呢，似乎用二手物品穿二手衣服会被看不起，但事实上啊，只是大多数人给自己设立的假想敌，不用为买二手难为情，而且这和爱美呢并不矛盾。尤其在大理、丽江这样的旅游城市，由于这个旅游客居多，家居用品和转售的数量和频次呢也会相对较高一些，二手交易氛围浓厚，久而久之呢，这里的人呢也更加崇尚低碳环保，哪怕资金足够呢，也会优先考虑二手的。所以啊，现在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过上了二手生活，与其说是一种被动的消费降级，更像是从感性到理性的回归。二手交易本质上呢是一种物物交换，也有一部分人呢是带着环保低碳、资源循环利用的状态和心态，希望有一天呢我们都能够摆脱物质焦虑。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的无敌小剧场将会和大家演绎到的故事是我要当大侠，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买二手货啊，都踩过哪些坑？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听说这乌龙镇二手市场呢就在那边，我看能不能淘点便宜的好东西带去京城。
1: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恨任他恨，明月照大江。他自狠来他自恶，我自一口真气足。
0: 哇，好强的气场，这是卖什么？我去看看。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想要称霸武林，这本九阳真经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九阳真经？难道这就是江湖上人人都想得到的九阳真经？
1: 不错，这位小兄弟也是习武之人。
0: 小弟吴阿牛，自幼习武，敢问大侠怎么称呼？
1: 看见左边的招牌了吗？江湖第一女侠十三娘。
0: 哎，大侠真厉害。
1: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呢我已经退休了。
0: 那大侠为啥退休了呀？
1: 因为要带娃呀。
0: 没想到这大侠居然为了孩子退隐江湖了。
1: 小兄弟，既然你是习武之人，那不妨练一练这本九阳真经。我当年在江湖上夺得第一的名号，全靠这本秘籍。
0: 可是这本秘籍都这么破了呀。
1: 当年几大门派为了这本秘籍争的是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凡是江湖上叫得出名号来的大侠都练过这本秘籍，凡的人多了呢，自然就是比较破旧的了。
0: 那现在为啥没人抢这本秘籍了呢？
1: 当年的几大门派掌门人结婚的结婚，生娃的生娃，有的开分店，有的搞培训，有的跨界开客栈，做餐饮搞金融，没人打打杀杀了，所以呢这本秘籍也就没人抢了。
0: 那太可惜了，那怎么会没人喜欢当大侠了呢？
1: 小兄弟想当大侠吗？
0: 想，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成为江湖上人人皆知的大侠，我打算去京城的龙门镖局应聘镖师呢。还
1: 有志向是好事，那小兄弟要是把这本秘籍买下来，岂止是镖师啊，镖头都非你莫属了。
0: 真的吗？
1: 我看好你哦。
0: 那这本九阳真经多少钱呢？
1: 只需要99两银子。
0: 这么贵呀？
1: 你可是要当武林第一的大侠，这点钱算什么呢？这本秘籍全天下只有这么一本，这是孤品啊。

0: 我是看你真的热爱武术才低价处理给你的，今天你要是错过了，以后有钱买恐怕也买不到了。你看看这集市上的人这么多，没准你一走别人就买走了哟。
1: 可是我确实没这么多银子呀。
0: 那你有多少呢？
1: 我有多少？那我也不能全部买了这本秘籍了呀。那我去京城这一路上还得有花销呢。
0: 小兄弟，一看你就是个实诚人。这样吧，我给你打个包。
1: 打个包是啥意思呀？
0: 你不是要去京城吗？
1: 对呀。
0: 你还想应聘镖师？
1: 嗯。
0: 龙门镖局那可是响当当的镖局，你没点本事怕是应聘不上。
1: 那要怎么样才能应聘上呢？
0: 那你就需要18般武艺样样精通了。我这里有很多兵器，你可以选一选一块带上，你去应聘的时候都展示一下，那就十拿九稳了。
1: 都有些啥呀？
0: 你看啊，谢逊用过的屠龙刀，灭绝师太用过的倚天剑，金蛇郎君用过的金蛇剑，公孙止用过的君子剑，血滴子用过的血滴子，小李用过的飞刀，还有我用过的菜刀，应有尽有啊。
1: 这么多我眼睛都看花了。我也不知道我该选哪个，要不来个屠龙刀。
0: 屠龙刀倚天剑是一套的，不单卖哦。
1: 那我先问问吧，哪个是最便宜的？
0: 我用过的菜刀最便宜。
1: 那就来这把菜刀吧。
0: 便宜是便宜，但是你想啊，你去应聘镖师，谁会考你耍菜刀呢？
1: 也对啊，那我选什么好呢？
0: 要不这样，你就来个小李飞刀的飞刀吧，价格不贵，名气还比较大，做镖师呢也能用得上，还方便携带，性价比高。
1: 那这个飞刀多少钱呢？
0: 你就告诉我你身上带了多少，我给你把需要的东西都配齐了，怎么样？
1: 我只有32两。
0: 你只有32两，连我这本秘籍都买不起呀、啊！早知道你才这么点钱，我就不和你浪费这么多口舌了。
1: 大侠，这是我家给我凑的全部积蓄了，实在没有太多的钱。
0: 哎，看你可怜，咱们又都是习武之人，我就当做好事吧。这样吧，我这秘籍加飞刀一共就卖你32两，够意思吧？
1: 大侠，我买这两样东西把钱都花光了，我身无分文怎么去京城啊？
0: 小兄弟，你不能只看眼前啊，虽然你把钱花光了，但是你有了这两样东西傍身，以后荣华富贵那都是必然的。
1: 以后怎么样不好说，现在我就已经寸步难行了。
0: 这样，

0: 好人做到底，再送你一个少林寺十八铜人的纪念碗一个。
1: 这个也是暗器？
0: 这不是暗器，这个碗呢是拿来装钱的。你拿着这个碗，一路上练摊卖艺就能够到京城了。
1: 这是想让我去要饭呢？
0: 要饭那是不劳而获，卖艺可是勤劳致富呀。你这一身武艺展示给大家看看，就能有收入，还能顺便保持每天都锻炼，一举两得吗？
1: 大侠，我能不能只买九阳真经？你再给我便宜点，我留点盘缠路上用。
0: 这已经比五折都便宜了，小兄弟，这可是九阳真经啊，你要是学了这本秘籍，你就成了名震江湖的大侠了，你的人生从此也就颠覆了。
1: 名震江湖？真的吗？
0: 这样吧，我再送你一双张三丰用过的筷子，三样东西打包一共32两，要不要做大侠就在此一举了。
1: 那好吧，我买了。
0: 小兄弟，哦不，现在该改口了。吴大侠，祝你一路顺风。
1: 大侠，告辞，咱们后会有期。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想要称霸武林，这本九阳真经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哎，这位小姑娘，一看你就是习武之人，要不要来一本呀？
2: 二手货呢，送给各位一段话啊，还是要从咱们实际出发，感受到二手商品本身存在的价值。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呢，二手经济也正迎来了发展的良机啊。当然了，这个现在出现了很多不靠谱的一些二手卖家啊，当然这个二手交易平台呢，希望也能够认真对待啊，把这个二手的价值咱们体现出来，体现得更有意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夫妻之间偶尔吵架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孩子面前吵架会对孩子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有些妈妈甚至会一气之下说出我受够你了，我要离开这个家这样的话，让孩子产生巨大的不安全感。爸爸妈妈当着孩子面吵架对孩子有什么影响？爸妈们又该怎样处理好彼此不同的意见呢？节目一开始，爱佳就跟您聊聊别让孩子成为世界大战的牺牲品。
1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4: 孩子2到7岁会经历认知发展阶段中的前运算阶段，这个阶段孩子的一个特征就是自我中心。这种自我中心会导致孩子在父母吵架时会认为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导致了父母关系紧张和多次争执，会忍不住的胡思乱想。长期在这种自我怀疑的心理状态下，不利于孩子培养自信心，也容易缺失安全感、信任感。平时超级阳光的女孩芳芳说，小时候可能3、4岁的时候，她爸爸妈妈经常在家里上演世界大战。更可怜的是，她爸妈都是喜欢一生气就摔东西的人，所以对于年幼的芳芳来说，那具有杀伤力的吵架画面让她倍感恐惧无助。她常常躲在桌子底下，假装自己不在那里，或者欺骗自己说那两个恶语相向的人并不是自己的爸爸妈妈。然而就算不需要睁开眼睛，这种压抑的

庭氛围就已经让幼小的芳芳想要离家出走。不过就算是这样，她还是没有勇气走出这个家门，只能绝望地放声大哭。可是她的爸妈都在气头上，根本就没空管她。后来她甚至开始生病，因为她发现当她生病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停止争吵，专心照顾她。于是她开始很频繁地生病，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次生病就会有窃喜的感觉。芳芳说，11、12岁的时候，她策划并实施了一次离家出走，因为前一天父母又是摔碗又是摔盘的激烈争吵，让她很烦躁和愤怒。为什么不可以有话好好说？为什么不能多尊重一些对方？为什么总是这样无休无止的争吵？她无法理解这些，只是当时内心就很强烈的想要快速离开那里。听了芳芳的经历，相信爸爸妈妈们一定也意识到了当着孩子的面吵架的危害。那么应该怎样处理夫妻争吵呢？夫妻争吵无法避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适合的时候和孩子进行交流，一定要明确和孩子表明爸爸妈妈偶尔会因为意见不统一而有所争执，但是爸爸妈妈是相爱的，同时也是爱你的。吵架的时候要改掉摔东西、恶语相向的恶劣行为，不要因为情绪一时控制不住就说我要离开这个家，要不是为了孩子我早就不过了之类的话。每次争吵之后，两个人都要进行检讨，分析你们发生争执的原因，这是力求在根源上避免以后的争吵，也是有利于夫妻关系的和谐。但是姿态一定要平和，多为对方着想，记住你们的最终目的是维持美好的婚姻关系，而不是在问题中一决雌雄一分胜负。和谐的夫妻关系，和睦的家庭氛围，就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遗传基因。爸爸看妈妈的一个眼神，妈妈看爸爸的一个微笑，这是最真实又美好的爱的教育。对女孩子来讲，她大概会想，我长大以后要找一个像爸爸一样对妈妈的丈夫。对男孩子来讲，他大概会找一个和妈妈一样对爸爸的妻子。他们都见过婚姻最美好的样子，那两个人就是他们最亲近的爸爸妈妈。他们会觉得婚姻可怕，爱情无存吗？不会，爱的基因已经深埋他们内心，从你们开始正确对待争吵的那一天起。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孩子越来越大，可是仍然什么都不会做，一碰到问题就只会喊爸爸妈妈，这让很多父母深感担忧。其实为了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父母不能什么都代劳，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段，通过一些方法开发孩子的创造力和智力。接下来的温馨提示，爱佳就跟您聊聊如何提升孩子的动手能力。
2: 为你支招，

0: 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到吃饭时间了，宝宝还跑来跑去，不愿意乖乖的去吃饭，于是妈妈奶奶全家就端着食物一边喂一边哄。上小学了，还有妈妈提着个小书包，担心孩子受苦受累不认真学习。这些例子都是很多家庭的真实写照，爱子心切的妈妈们注意了，孩子的自理能力和性格与母亲的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父母长期的代劳，孩子便觉得遇到什么难事都有父母处理，久而久之便不会自己动手做事情了。一旦孩子遇到难事，没有父母的帮助，就会不知所措，和身边的孩子对比，容易让孩子觉得自己不如他人，甚至父母一切都包办的话，会培养他们骄纵任性的脾气与个性，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妈妈应该让宝宝自己完成能力范围的事情。宝宝是个天生的模仿演员，只要妈妈耐心的示范与引导，宝宝很快就能完成妈妈交代的任务。当宝宝完成了之后，妈妈就应该多给点鼓励，比如宝宝不会自己用餐具进食的时候，妈妈就可以拿起汤勺，手把手地引导宝宝怎么拿起汤勺，怎么进食，并让宝宝习惯在桌子旁边进食。当宝宝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想要放弃的时候，父母不能一看见宝宝哭就心软，而应该帮助宝宝去解决问题，帮助他自己去完成。如果宝宝通过克服困难而提升了自己的动手能力，那么他们的自信也会得到更多的增加。一成不变的培养方式也会让宝宝感到厌倦，如果妈妈能够从宝宝的兴趣出发，让宝宝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么收效肯定会翻倍。游戏中欢乐愉快活泼的气氛是培养孩子主动性、创造精神和思考能力养成的重要环境，也是提升孩子动手能力的重要场所。妈妈可以陪伴孩子一起玩，比如做做手工、捏捏橡皮泥、自由拼图、组装玩具、折纸等等，还可以从宝宝喜爱的玩具入手，为宝宝设计一套合适的能力游戏，让宝宝在愉快的气氛下增长能力，培养孩子向上的自信心和努力达到目的的意志力。在设计游戏的同时，要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如果游戏太难，宝宝一开始就会因为困难而失去兴趣。小积木是个很有用的玩具，家长可以先把积木叠成一个简单的造型，让宝宝在旁边观察学习，叠好之后让宝宝叠一个相同的出来。在叠积木的过程中，宝宝学会了如何认真地观察事物，还学会了怎样想办法解决问题。随着难度的增加，让宝宝慢慢地设计叠好的积木有多少块，或配合孩子的学习，适当加入一些简单的算术问题，家长便戏法般地更改游戏规则，不容易让孩子觉得厌倦。而这种玩乐型的学习方式也使得枯燥的学习变得好玩很多。下班回来后做晚餐、洗碗、拖地等一系列的家务，让下班回家的妈妈更加疲惫不已。这时候鼓励孩子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这也是培养孩子独立性和动手能力的很好方式。简单的扫地、擦擦桌子、整理自己的房间，是在宝宝的能力范围之内的。能够完成这些简单的工作，对于孩子本身来说意义重大。同时，做家务也可以让孩子体会到做家长的辛劳，更懂得体谅和换位思考，也可以促进孩子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成长。当孩子做好一件事情后，需要得到父母的肯定，即便孩子做得不好或者帮倒忙，妈妈都要记得说声感谢的话，他会明白自己的这种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也意识到自己是家里的一员，有责任为父母做点什么，从而提高孩子的责任感。爱家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爸爸妈妈，在让孩子做家务的时候，需要注意分配工作的合理性，尽量安排一些孩子力所能及的事，还要提醒孩子注意安全。如果孩子在做家务的过程中不小心把自己伤到了，那可真是得不偿失。为什么孩子不愿意做家务？很多孩子是害怕自己

做不好而被责怪。爸妈要适当反思一下了，自己的语气是不是过于严格，或者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好的赞扬可以让孩子更加自信，所以孩子做得不好时也不要急着去批评他，与其给孩子施加压力，还不如表扬。如果妈妈告诉孩子他已经比上次进步了很多，只要再坚持就能成功，孩子获得的动力将会更大，还可以帮助他建立积极乐观的心态。在表扬孩子的时候越具体越好，这样很容易让他们明白哪些是好的行为，便于他们找准以后努力的方向。例如孩子在玩过玩具之后，自己把玩具摆放得整整齐齐，并且放回到原处。如果妈妈只是说，宝贝，你今天表现很好哟，表扬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孩子不明白很好具体指的是什么内容。这个时候妈妈就不妨说，宝宝，今天自己把玩具收拾得这么整齐，你真棒。这种很具体的表扬能够让孩子明白自己进步在哪里。而那些叫空泛的表扬，比如你真厉害，宝宝好聪明之类的话语，虽然能够暂时让孩子高兴，但孩子不明白自己究竟好在哪里，以及为什么会受到表扬。其实这是不利于孩子的长期进步的，且容易让他们养成骄傲、听不得半点批评的坏习惯。分享了怎样提升孩子动手能力的话题，到这里本期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个时候是八月，我们抱着一只西瓜，穿过凤凰的青石板街道回到旅馆。你说不如看一部电影，后来你看着看着睡着了。我起身去洗澡，出来的时候电影里正在放这一首歌，魏如萱《香格里拉》。

我想牵着你的手走到很远的梦里。江边的水冰冷，岸边的游客还在歌唱，卖花姑娘手中的花静静地躺在桌上。我看着你的睡眼，亲吻了你，说晚安。

说实话，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不足以打动我们了。对节奏太快的热恋没有太多期许，大概是因为曾经喜欢过的也终究走散了吧。曾经很好，但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因为我值得你的更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看乐队的夏天的时候，当这首歌出现第一个音我就爱上了。这是很纯粹的一首歌，旋律纯粹，歌词纯粹，歌手的声音也很纯粹。思思与帆

他们在舞台上因为紧张而表现出来的青涩，闭上眼睛唱歌的投入，这些最真挚的东西，其实真的能够打动人心。

在电影《麦兜》的结尾里，长大后的麦兜拿着包子说，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曾昭伟，从前的人。

0: 丸没有粗面，这么简单的道理连麦兜都懂，我却还以为这世间的一切都该有商量的余地。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走不到的路就算了，我们永远停在这儿了。陈奕迅的大部分歌曲听懂了都不会觉得治愈，他只是用最平常最平静的方式让你去怀旧，想你失败的感情，想你失去的朋友，想你错过的时间，想你想要抓住却又放开的人，反正最后都唱红了你的眼，可以了。

我在这首歌的评论里面看到一段留言，我对你这么好，你却总是这样不冷不热的，可我毫无办法，谁叫一开始主动的人是我。偶尔想想，当我终于消失在追逐你的长途里，某个夜晚你的手机微微一震，你会不会恍惚地以为这是我给你的温柔。

想谈一场恋爱，不要一见钟情，只希望你有足够的耐心，一点点发现我的优点，一步步陪我走向越来越好的自己。张杰，一切都值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生活中所有的孤寂无非也是不得你，不会有人知道，每一次听那些歌曲，我心里想的都是你，我的心事，我的执念，我的难过与不舍，他们都不会知道。郁可唯《指望》。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3: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3: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3: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

0: 翔。
1: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劳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8: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6: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7: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0: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9: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0: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 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

0: 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乔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6: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 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9: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10: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9: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11: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9: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2: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9: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10: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13: 处长，你好，不好意思啊，稍收回联系啊。
10: 搞快点。
9: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10: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师就行了。
9: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0: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9: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

0: 连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

0: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2: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

0: 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20。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市长尚小刚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荧屏主角带火台下秦腔。滨州琴声戏曲剧院走火甘肃庆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4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部署防汛备汛、信防稳定、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做强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畅通政引企沟通合作渠道，催生更多新质生产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扎实开展少年儿童爱国主义教育，深化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宣传宣讲，抓实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引导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会议强调，要紧盯水库、河流、山沟、沟口、桥梁、隧道、施工工地、地质灾害点、城市内涝易发点等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备足备齐防汛物资，落细落实临灾和短临天气监测预警、校应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确保安全度汛。要压实信访首办责任，千方百计化解信访积案，完善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机制，依法依规把存在问题解决好，把群众诉求回应好。要一村一策制定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方案，严格四个一包联制度，靶向整治突出问题，把整顿任务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市长尚小刚到范公中学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压实工作责任，周密组织安排，扎实做好高考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提升考生和家长满意度。陈家宝一行来到学校监控室、语音播放室，与现场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考场布置、考务安排、设备运维、后勤保障等情况。陈家宝要求要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结合，规范考务全流程管理，坚决杜绝泄密风险，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要落实落细交通出行、医疗服务、食品安全、噪音治理等措施，加强考场电力、设备等隐患排查，为考生营造安全舒适考试环境。要强化考生人文关怀和考前心理健康辅导，帮助克服心理焦虑和不良情绪，让考生轻装上阵。要树牢底线思维，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处突，确保高考平稳顺利进行。副市长伊丽娜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杨帆报道。6月4日，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尚小刚先后到城市公益性公墓、建筑垃圾填埋场、经开区至滨丰桥头公路改建工程、大健康产业园、滨丰街道管沟二期建设项目、太宇至士郎湖景区公路及景区提升改造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详细了解规划设计等情况。尚小刚强调，重点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紧盯时间节点，强化协调配合，及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供给，为项目建设创造良好条件。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和安全关，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加强施工现场管理，确保项目安全有序推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乐报道。6月4日，2026年滨州市科技金融对接会暨项目路演活动成功举办，咸阳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军营出席并致辞，滨州市政府党组成员怀刚参加。活动现场， 咸阳市科技局业务科。

0: 长刘佩业专题解读了咸阳市促进科技金融融合实施意见及科技金融项目申报相关政策，陕西智聚新材料有限公司、滨州卓宏超源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发布了金融需求，启迪之星、中国银行、人保财险滨州支公司分别推介了企业基金、科技金融产品及科技保险产品，方舟产业园分享了如何利用金融工具盘活资产、服务入驻企业及企业融资帮扶成功案例。活动现场还开展了两个项目路演，涵盖硅碳富集树脂前驱体生产、高质量黑磷晶体研发等前沿技术领域。此次对接会搭建起了政府搭台金融赋能、企业受益的高效对接平台，进一步落地咸阳科技金融扶持政策，拓宽了滨州科创企业投融资渠道，为全市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本台记者杨希莹报道。电视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攀升，剧中原汁原味的秦腔艺术呈现不仅刷屏全网，更让线下基层秦腔院团借势出圈。正在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演出的滨州秦声戏曲剧院借着这股秦腔破圈的东风迅速走红西峰，场场演出收获当地戏迷满堂喝彩。最近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主角》让热爱秦腔的老陕兴奋不已，无论是在大街小巷还是在网上的社交圈，都能听到津津乐道的秦腔，还有那些接地气的陕西方言，戏迷们都大呼过瘾。刚成立不久的滨州秦声戏曲剧院演职人员也借助这股秦腔热远赴甘肃演出。入夏的西峰区气温渐升，滨州秦声戏曲剧院的演出也跟着热了起来，一腔一调都唱进了戏迷的心窝子里。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戏迷：
1: 滨州秦腔戏曲剧院这戏好得很，我天天看着呢。
0: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戏迷：
2: 戏好听，我看着下不去哟。
0: 当地不少新老戏迷都被这家远道而来的剧团吸引，不管是日间场还是夜场，台下都坐得满满当当，不少老戏迷跟着台上演员一同哼唱，现场喝彩声不断。看着观众们的热情，剧院里年仅13岁的小演员李进万训练演出愈发卖力。滨州秦声戏曲剧院演员李进万：
3: 李青娥的故事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秦腔艺术的魅力与传承的力量。作为秦腔小演员，我坚信只要像李青娥一样坚守热爱、刻苦训练、紧跟前辈步伐、扎实练功，终于有一天也能在舞台上绽放光彩，传承古老的艺术。
0: 作为滨州市推进文旅融合的重点文化项目，滨州秦声戏曲剧院是今年5月1日正式挂牌的新院团，落地滨州花果山景区，是当地响应国家戏曲振兴号召，探索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秦腔传承新路的创新实践。院团由我市秦腔爱好者发起组建，特意邀请原滨县剧团退休老艺术家坐镇指导，面向西北五省招募年轻专业演员，40人的演职队伍中老中青结合，既保留了秦腔的传统韵味，也融入了年轻一代的创新表达。年龄最小的演员13岁，年龄最长的艺术家已有56岁。此次远赴庆阳市西峰区演出，剧团提前做足了功课，专门摸排当地观众的审美喜好，针对性编排了夏河东、展善童、铡美案等一批西北戏迷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经典秦腔剧目。开演后凭借纯正的秦腔味迅速圈粉，很快在西峰本地打响了名气。滨州秦声戏曲剧院董事长王彦龙：
4: 作为新一代秦腔人，我们将围绕传承古滨秦韵、服务基层群众的定位，

0: 姬花正立聘为奔兔居母，培育庆阳人才，创牌奔兔新居，探索文旅融合的私唱花传承如今，让秦腔融入北京的日常生活，走到更多年轻人身边。
1: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6月5日，我市在开元广场组织开展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世界环境日主题集中宣传活动，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民环保合力，助力美丽滨州建设。活动现场，各相关单位立足行业职责，精心制作主题宣传展板，通过展板巡展、发放环保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大气防治、垃圾分类、水土保护、低碳生活等环保法律法规与科普知识，细致讲解全市生态治理成效，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工作人员面对面解答群众日常环保疑问，倡导简约低碳的生活方式，吸引大批市民驻足参观学习。咸阳市生态环境局滨州分局副局长田雅平：
2: 今天参加主题宣传活动的单位有14个，各单位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现场答疑、发放环保宣传手册、赠送环保手提袋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动员社会各界爱护环境，人人有责。
1: 此次活动集中展示滨州生态环保成效，普及绿色知识，传播环保理念，拓宽宣传覆盖面，提升群众环保意识，夯实全民共治根基，为全市绿色转型营造良好氛围。本台记者李乐报道。时逢芒种，夏意渐浓，田间万物抢抓时节播种秋收期许，恰逢高考，万千学子奔赴考场，挥洒数年寒窗汗水。当耕耘节气遇上人生大考，一地耕耘一城追梦，在盛夏时光里奏响奋斗交响曲。芒种是24节气中代表播种与收获的关键节点，民间素有芒种忙麦上场，又种庄稼又栽秧的俗语。农人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夏粮，播种秋作物，用辛勤劳作铺垫秋日丰收。与此同时，一年一度高考如期启幕，各地考生怀揣理想走进考场，数年伏案苦读恰似春日深耕，落笔答题便是收获检验，节气内涵与高考拼搏精神不谋而合。自古以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贯穿农耕与求学，农人种地不误农时，学子读书不负韶华，愿所有考生借芒种耕耘之吉兆，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不负多年苦读，收获理想佳绩，在人生新的土地上继续播种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公刘被称为周人第一英主，他建立武宾国到底有多伟大？第一，完成文明大转型，带领周人从游牧流动转向农耕定居，结束颠沛流离，让民族扎下根来，这是中华民族生存方式的关键转折。第二，奠定农耕文明根基，复修后继之业，推广耕作，兴修水利，规划田地，让兵地成为仓廪实、衣食足的天赋，确立以农为本的华夏基因。第三，开创早期国家形态，建京师，后世京城。

0: 一词源头。立宗庙，确立祭祀与宗法制度，建武庄，保境安民，设管理，划分田地，规范生产，周人从此有了国家雏形。第四，创造礼仪文明源头，在兵地制定行为规范、等级秩序、交往礼节，成为中礼的直接源头，塑造礼仪之邦底色。第五，为周王朝800年基业铺路，兵国300年积累，让周人拥有人口、财富、制度、文化，最终武功胆负千骑，武王伐纣，建立周朝。所以史家评价，周道之兴自此始。因此，公刘不仅是周族英雄，更是中华文明农耕与礼仪的奠基者之一。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3: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来听一首李宗盛的《爱的代价》。这首歌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华丽的编曲，却像是一句温柔又清醒的提醒，陪着很多人走过迷茫。歌词当中的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一开口就把人拉回了最纯粹的时光。歌里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成长，那些哭过、痛过、牵挂过、遗憾过的瞬间，最后都变成了爱的代价。李宗盛用最朴素的声音告诉我们，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只有经历过遗憾才更懂珍惜，受过伤的心也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稳。这首《爱的代价》送给每一个认真爱过也认真成长的各位。

继续来听一首李宗盛的人生独白《山丘》。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旧时温柔。短短几句写尽了人生的奔波、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忙着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丘，以为前方是圆满，回头才懂真正珍贵的是一路上的坚持与初心。李宗盛把半生的感悟都揉进了旋律里，不煽情不刻意，却句句戳心。他告诉我们，人生难免遗憾，难免辛苦，但只要心里还住着那个年轻人，就依然有勇气继续向前。这首《山丘》送给正在翻越人生的你。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

0: 裤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5: 大头今天陪女朋友去逛街，看到两个外国人在吵架，两个人越吵越激动，眼看就要动手了，旁边看热闹的人那真是越聚越多呀。当时大头急眼了，大声喊道：
7: 哎，你俩能不能说普通话呀？听懂了我还能帮你们劝劝架。
8: 铁柱和朋友聚会，喝得正嗨，媳妇儿的电话来了，让他赶紧回家。铁柱挂了电话，转过头对大家说：兄弟们，咱们下次再聚啊，我得先走了，他给了我他的青春，我就得接受他的任性。
5: 大家听完之后相互看了看，憋了半天，老王还是没忍住啊，非常钦佩地说道：铁柱，你能把怕老婆说得这么大义凛然，也真是很可以呀。
8: 我们小的时候啊，经常被父母骗自己是垃圾桶捡来的，一般人笑笑也就算了，不会太认真。可是我的一个堂弟一直被爸爸妈妈说是捡来的，问了爷爷奶奶也说你是捡来的，大家都觉着逗他真的很好玩。直到有一天全家吃饭，突然他就跪下来哭着感谢爸妈让他过上衣食无忧不用天天捡垃圾吃饭的日子。从此以后家里再也没有人把这事儿开玩笑了。
5: 铁柱陪着媳妇儿逛商场，媳妇儿看中了一款钻石戒指，对铁柱撒娇说道：老公，那个戒指好漂亮哦。
8: 那就仔细看看呗。
5: 可是人家想天天在家都能看到他怎么办嘞？
8: 哎，知道了，真拿你没办法。一边说一边掏出了手机，走到专柜前自言自语地说：那我就从不同的角度帮你多拍几张，这样你就不腻了呗。一大早，大头接到爸爸的电话：儿子，听说你又被女朋友甩了，你妈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5: 大头的心里一阵感动，哼，还是爸爸妈妈关心我。怕他们上火，就连忙说道：爸，我挺好的，不用你们担心。
8: 啊，不是那个意思，你妈让我告诉你，既然对象黄了，那每个月多出的500块钱生活补助从这个月就取消了吧。
5: 老王跟媳妇儿去逛街，路过了一家女装店，老王的媳妇儿突然对老王说道：老公，有人挑衅我，我咽不下这口气，怎么办？
9: 谁？是谁在挑衅你？
5: 老王的媳妇儿指了指橱窗里穿着一袭白色连衣裙的模特说道：哼，老公，就是他，他说这条裙子我穿不出他那样的效果。回到家发现铁柱已经做好了饭，于是铁柱的媳妇儿撒娇地说道：老公，你平时工作那么忙，回到家又是洗衣服又是做饭的，那我岂不是成了花瓶了？
8: 铁柱抬起头，深情地看了媳妇儿一眼，说道：不会的，亲爱的，你最多也就是个花盆儿。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历史课上

0: 老师说道：爵，你回答一下。
1: 怕他们逛街。
2: 老师有些不高兴地接着问道：
0: 爵，你回答一下。
1: 怕他们逛街。
2: 老师有些不高兴地接着问道：
0: 那么现在的女人为什么不裹脚了呢？
3: 哎，现在有网购了，裹脚也没用。
4: 高帅第一次去女朋友家，给准岳父买了一条烟作为见面礼。吃过饭之后呢，准岳父说：走，咱去抽烟室抽一根去。
2: 高帅一听心想：哇，他家这么大还有吸烟室啊。
0: 准岳父带着高帅走进了厨房，打开抽油烟机说道：来，点上吧。
4: 午睡刚醒来的时候，大头揉着太阳穴对女朋友说：亲爱的，脑袋有点疼
2: 啊，是不是感冒了？
4: 哎，不是不是，是因为我脑袋里装的全是你。
0: 女朋友听了挺高兴的，只听大头继续说道：
4: 以前你那么瘦，我还勉强能承受，现在你体积大，撑得我脑壳疼。
2: 哼，真是撑的你。
0: 小时候班上有个小伙伴，爸爸妈妈离婚了，两边的大人都心疼他，给他买好多玩具、衣服还有零食，看着就让人眼红。终于我跟我爸妈说：
5: 要不你们也离了吧。
0: 后来我爸妈冒着超生被单位开除的风险生了我的弟弟，因为他们对我说，总感觉我靠不住。
4: 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铁柱见一个小女孩在路边哭得非常伤心，看年纪跟自己女儿差不了多少，于是走上前去关心地问：小朋友怎么啦？
0: 小女孩抬起头，小嘴一撇，委屈巴巴地说道：哼，我掉了10块钱，找不到了。
4: 铁柱摸了摸小女孩的头，安慰地说：乖，不哭，叔叔这里有10元钱，你拿着快回家吧。小女孩接过了钱，擦了擦眼泪，不哭了。铁柱起身正要走，这个时候又听到小女孩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铁柱就纳闷了，赶紧问：别哭别哭别哭，宝宝怎么了？
6: 我刚才要是不把那10块钱弄掉了，现在我不就有20块钱了吗？
4: 跟大家来说一次相亲的经历啊，刻骨铭心呐，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跟女方约好在饭店见面，我坐在包间里等了半个小时，正怀疑是不是耍我呢，突然门就开了，一姑娘探头进来看了一眼，对身后的人说：妈，他没来，里面就一老头。
0: 公司有一个奇葩的女同事，吝啬至极，平时不管买什么东西都要还价。2个月前她母亲生病了，找大头借了3000块钱。昨天还钱的时候，她对大头说：大头，还你2800行不行？还有200，就当是请我吃饭了吧。
4: 大头半开玩笑地说：可以啊，那你做我女朋友吧。
2: 别，大头，我马上还给你3200好吗？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高帅给家里打电话，是爸爸接的。喂，老爸，我过年回去的时候给你那件蓝色的衬衣里面放了2000块钱，你自己留着用就行了，千万别告诉我妈。
5: 哎，放心吧儿子，我不会告诉你妈的，你妈自己在电话旁边听着呢，不用我告诉她。
4: 晚上10点多，从楼上传出一个女人的咆哮声。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说到底什么关系？我那颗八卦的心疯狂地跳跃起来，趴到窗户上支起耳朵认真地听着下文。女人继续气愤地喊道，
6: 互为相反数啊，记住了没有？活活笨死你个倒霉孩子。
3: 晚上爸爸敲我的门进来说，我跟你妈吵架了，今晚我在你屋里睡。过了一会儿妈妈也进来了，她说，你出去一下，我和你爸说点事儿。然后门被反锁了，我进到爸爸妈妈的房间才知道，哦，他们屋子里的空调坏了。媳妇儿下班回来，看见电饭锅给烧坏了，非常生气，对铁柱说道，我说你干什么行呢？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做点饭都能损失东西啊。
7: 我就做一件事情不损失东西。
3: 哪件事啊？
7: 跪搓衣板呗，你看我跪了10来年都包浆了，搓衣板也没坏呀。
3: 还有脸说呢，搓衣板是没坏，你磨破了多少条裤子呀。
7: 昨天晚上不舒服去买药，突然忘记药名了，急得我真是抓耳挠腮的，可死活想不起来。药店老板说，我卖药30年了，你只要说出药里面2个字，我大概就知道是什么药。我真是想了半天说，我只知道最后2个字。老板说，什么字啊？
8: 胶囊。
4: 今天铁柱媳妇儿在公交车上遇见一个挺年轻的小偷，掏他旁边男人的包，掏了半天，铁柱媳妇儿终于看不下去了，拍拍小偷的肩膀，悄悄地跟他说，
3: 别掏了，这人没钱。小偷用一种特别诧异的眼神看着铁柱媳妇儿，仿佛是遇到了知音，低声问道，
7: 你咋知道的？
3: 我能不知道吗？他是我老公。
4: 姑妈给介绍了一个姑娘让我见面，特别叮嘱我一定要穿得好一点再去租一辆车。我就去了租车行，接待小妹建议我租宝马，高端大气上档次，比较讨妹子欢喜，还祝我马到成功。到了咖啡厅，把钥匙往桌子上一扔，抬头一看，刚要说话，发现租车行那个妹子笑嘻嘻地看着我。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大头跟暗恋很久的女神告白，
9: 女神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3: 看心情吧，心情好就愿意。
9: 那你现在心情好吗？
3: 你怎么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呢？啊，被你这种人表白，我怎么可能心情好呢？铁柱带着女儿去放风筝，风太大了，把线都给挂断了，风筝飞走了，两个人只好很郁闷地回家。回家的路上，女儿问道，
10: 爸爸爸爸，风筝飞走了，那它什么时候飞回来呢？
11: 下个月你妈妈给我零花钱的时候，她就会回来啦。
4: 大头回家看望父母，他哥一家子也来了。大头问哥哥，
7: 哥，你是不是怕我嫂子呀？
3: 哎，可能是碍于面子，他哥只是小声地回了一声， 结果没想到被小侄子听到了，跑过来说：叔叔叔叔，我也怕你嫂子。今天铁柱和媳妇儿一起逛首饰店，媳妇儿看中了一款10000多的钻石戒指，铁柱不想买，张嘴来了一句：
7: 哎呀，这戒指这么贵，是加了什么属性吗？是加攻击啊，还是加智力啊？
3: 营业员看了看旁边的铁柱媳妇儿，淡淡地说道：加什么属性我不知道，反正今天你要是不买，你老婆的愤怒值能加满，你信不信？眼看着身边不少朋友都拿到了驾照，可到了白小雪这里，真的是比登天还难。小雪实在是太笨了，连科目3考好几次都没考过。昨天教练又要她去上路练车，在开车的途中，小雪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棵树，顿时手忙脚乱地使劲按喇叭。教练冷冷地说道：
7: 如果今天这棵树能够给你让道，我拜你为师好吗？
3: 铁柱带着女儿散步，女儿充满了期待地问铁柱：爸爸，你会不会爬树？铁柱一听，嘿，表现的机会来了，虽然业务已经不熟了，还是爬到了路边的一棵树上。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女儿在下面拍着手说道：爸爸你真棒，你要是再拿个香蕉就更像猴子了，嘿嘿。
7: 星期天一早，小王对老王说：
12: 爸爸，朋友要跟我去游乐场玩。
7: 老王说：你这是在通知我呢，

0: 还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呢？
1: 爸爸，你想多了，我这是在给你要钱呢。
2: 好久没有收到礼物了，铁柱媳妇儿生气的一边啃着大肘子，一边冲铁柱嚷嚷：“哼，结婚有什么好的？钓上来的鱼都不用下饵了。”
0: 铁柱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盯着媳妇儿说：“那这个钓鱼的可亏大了，工资给鱼了，房子给鱼了，家里的一切都给鱼了，鱼把家都吃了，这钓的是大鲨鱼啊！”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3: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而走。
1: 我本仙人仙秀，这次世上喜寻游，江湖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转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热爱呢，可抵岁月漫长；爱好点亮平凡人生。乒乓球对于黄少云来说，早已超越了运动本身，成为他生活里最温暖的光，也化作他与爱人之间最默契的羁绊。日复一日的挥拍对打中，他收获了成长、情谊与幸福，让热爱在岁月里沉淀，让陪伴在乒乓中绵长。少云你好。
3: 主持人好，听友们好。
2: 简单介绍下自己好吗？
3: 好的，大家好，我是黄少云，在滨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工作。我性格开朗乐观，工作中一丝不苟，对待同事诚实善良，曾被单位评为城管之星。平日里爱好十分广泛，最喜欢打乒乓球、下象棋，也热爱朗诵。多年来一直坚持打球，参加各种比赛，乒乓是我最执着的热爱。
2: 爱好还挺多的啊。少云呢是小小的身躯，大大的容量，他特别喜欢打乒乓球，在今年市上举办的五一乒乓球大赛中获得了女子组第一名的好成绩，这可不是他第一次获此殊荣，不但几次获得女子组的桂冠，还和先生一起啊获得过奖项。简单给我们讲讲好吗？
3: 好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打球，从未间断，也参加了很多大大小小的赛事，凭着日积月累的练习和对乒乓的热爱，斩获了许多次优异成绩。这几年我一直保持状态，2024年、2026年滨州五一乒乓球比赛，我两次拿到女子单打冠军，2025年获得亚军。我和爱人一起参加混双比赛，拿下了男女混合双打第一名。每一份荣誉都是岁月和坚持给我的最好回报。
2: 对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成绩和荣光的背后是少云无数的努力和汗水，才成就了如今闪着光的他。就是你对乒乓球有着什么样的感情呢？
3: 乒乓陪了我大半辈子，融入了我的生活里。在我心里，乒乓球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因为这颗小小乒乓球，我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我们在球场上一起切磋，互相鼓励，生活里彼此陪伴，真诚相待。乒乓带给我的不只是球技的进步，更多的是快乐。 如今打球早已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习惯，深深融入我的生命，成为这一生都无法割舍的温暖和长久的陪伴。
2: 真好啊，乒乓球它本身只是一项

0: 运动，可就是这项运动像一束光一样照进少云的生活，让你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您是什么时候接触的乒乓球，跟我们讲讲好吗？
1: 我小学二年级就开始接触乒乓球，我从小在校园长大，父亲办公室门外就有一张朴素的球台，小时候一到闲暇时间，我就站在旁边看大人们打球，听着清脆的击球声，心里满是好奇和向往。就是那张普通的球台也成了我童年最难忘珍贵的回忆，开启了我这一生的乒乓缘分。
0: 人这一生啊，所处的环境就像无形的老师，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选择、习惯和追求。少云的乒乓之路啊，便是最好的印证。他生长在校园的环境里，父亲办公室门外的球台为他种下了乒乓的种子，在正向的环境里深耕所爱，平凡的日子呢也能闪闪发光。你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坚定地爱上乒乓球这项运动的呢？
1: 小时候只是单纯喜欢看球，喜欢打球，真正让我从心底坚定热爱的是邓亚萍。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她坚毅的身影，代表国家队为国征战，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和精湛球技，一次次站上最高领奖台，我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敬佩。我那时候才真正明白，乒乓球不只是好玩，更包含着热爱、坚持与荣光。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是简单的喜欢，而是真心笃定，想握紧球拍，在属于自己的一方球台上打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从那时候就想着要成为邓亚萍那样的人啊。荧屏上邓亚萍拼搏的体育精神啊，点燃了少云心底的热爱之火，让他懂得乒乓球不仅是一项有趣的运动，还能承载着荣光、坚持与热爱。从小学开始啊，打乒乓球就成了你每日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几乎从未间断过。就是能分享一下你和乒乓球之间的一些故事吗？
1: 可以。小时候我年纪小，个子矮，根本够不到标准球台，发球接球都很吃力，但我特别喜欢打球，不肯放弃。为了能正常练习，我就搬来砖头垫在脚下，站在砖头上挥拍对打，经常站不稳，身体失衡，练久了手臂酸痛，满身大汗，衣服湿透，可我一点都不觉得苦，反而越打越开心。那时候没有专业教练，也没有好装备，就凭着一腔喜欢反复练习。也正是那段朴素的时光，让我学会了坚持，埋下了热爱的种子。
0: 那你觉得打乒乓球对你的生活有帮助大吗？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1: 当然了，帮助是很大的。
0: 一方球台，一块砖头啊，皆是少云今生最美好的回忆。他小小的身躯在面对困难时选择的不是放弃，而是想办法去克服。那正是小时候的努力让少云理解了坚持的意义，也为他今后的生活筑牢了坚韧的底色，沉淀了迎难而上的底气，让他无论是面对赛场挑战还是人生起伏，都能始终心怀热爱从容前行。打球呢可以结识很多的朋友，刚才你说了啊，那乒乓球不但给少云带来了珍贵的情谊，还让你遇见了相伴一生的幸福，能给我们讲讲吗？
1: 好的。乒乓真的给了我太多惊喜，它让我以球会友，结识了很多真诚的朋友。更幸运的是，在1999年，我因为乒乓球遇见了我的爱人，他和我一样深深热爱乒乓，我们因球相识，因懂相知，在一次次对打中磨合默契，在共同的热爱里互相理解，彼此温暖。小小的赢球见证了我们的缘分，也让我的乒乓之路多了一份最温柔、最长久的幸福陪伴。
0: 好甜蜜啊。对于少云啊，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不但浇灌出了他的荣光，滋养了他的人生，还让少云收获了爱情。平时你们俩打球的时候，你觉得因为是夫妻才能配合得更默契吗？
1: 可以这样说，
0: 可能更熟悉彼此啊，一个眼神的交流就知道应该怎样更好的去打啊。那一路走来啊，乒乓球在您的生命当中早已超越了运动本身，就是

0: 能简单总结下这份半生的热爱吗？
1: 回首我的半生乒乓路，真的感慨很多。从童年门口的那张旧球台，到年少垫砖练球的执着，从荧幕前邓亚萍点燃我的热爱，到半生赛场收获荣光，从以球会友的温暖到因球结缘的安稳幸福，小小的因球陪我走过了岁岁年年，也一点点成就了现在从容坚韧的我。它早就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是我的信仰，更是岁月送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0: 是的啊，当我们的人生有了热爱，就有了方向和前进的力量。那热爱呢，能让我们在困境中学会坚持，在平凡日子里保持热情。对于往后的乒乓之路啊，邵云有着怎样的期许，让这份热爱一直滚烫下去呢？
1: 如今乒乓球早已融入了我的生活，融进我的骨血，成为生命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往后余生，我依然会初心不改，握紧手中的球拍，坚守这份热爱，让小小的赢球继续自由跳跃，让我的乒乓之路永远心怀热忱，永远初心滚烫，让这份纯粹的热爱炙热延续。
0: 邵云呢，对乒乓球的热爱让他几十年坚持不辍，在赛场上呢收获荣光，在生活里收获幸福，把平凡的人生呢过得充实热烈而丰盈。愿这份滚烫的热爱永远照亮你的人生旅程，岁岁年年步履不停。
1: 谢谢。
0: 好的，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邵云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我把这首诗送给听众朋友们以及我和我的爱人。
0: 好的，有请。
1: 赢球度半生，乒乓与我是刻进心底的深情，陪伴我走过岁岁光阴。儿时初见球台，满心欢喜向往，榜样的力量点燃心中信仰，深知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年少身姿较小，垫砖奋力挥扬，任汗水浸透衣裳，依旧满怀热忱，一路坚持，从未轻言退场。一枚小小赢球，牵来世间温情，遇见知心挚友，携后一生爱人，因球结缘，相守岁岁晨昏。半生奔赴赛场，揽过万般荣光，输赢皆是过往，初心永远滚烫。半生钟情，一世痴狂，愿此生手握球拍，与热爱相伴，安然度余生。
0: 感谢邵云的朗读，这铿锵的朗读啊，有力地说明了对乒乓球的热爱和坚持。小小的赢球呢，来回跃动，见证了邵云数十年的拼搏与荣光，也珍藏着他与爱人因球结缘、相守相伴的温情岁月。这份藏于银球间的热爱，历经岁月沉淀，愈发炽热，在平凡生活里绽放着持久而温暖的光芒。那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心怀坚持，有人相伴，让平凡的日子丰盈热烈，让往后的人生一路生光。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能。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 红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抵抗坠落的恐惧，大厂人愿意花上百万买保险。对大厂人来说，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良药，是架设在高层的防护网，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但当那一天真正来临，他们发现保险成了沉没成本、债务和负担。有人拆东墙补西墙交保费，有人努力找新工作供保险，有种为保险打工的感觉。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通过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

40岁开始，黄若伟感到生活在轻微的晃动，有时像站在黑夜的甲板上，海面高低起伏，带着自己一会儿在浪尖，一会儿落入低谷；有时又像空调外机的嗡鸣声，悬挂在人生的外墙面，持续不断。在一家头部大厂，黄若伟是年薪百万的高管，按理说他的工作很顺利，降薪裁员潮开始的前年，也就是40岁那年，还升了职，但好像就是有什么东西顺着海流飘走了，再也抓不住。买下第八份保险后，晃动的感觉消退了。2年时间，他买了6份重疾险，每份每年缴费近20000，全部的赔付额度加起来有几百万，报销覆盖了最多的疾病类型、治疗方式、药品范围。他已经记不清哪些是纯消费型的保险，哪些是如果以后没有用上还能拿回本金。除了这些重疾险，他还买了一份国家个人养老金，每年缴费1.2万，交够15年可以每月领取1000多元直到去世，还有一份一年缴费10万的

储蓄险，也叫增额寿，交15年，领取的时间越晚，它每年的利率越高，最高可达到3.5%，相当于一个灵活取用、收益有保障的存款。如今他在保险上花掉了近50万，未来还将付出超过200万，保险是他生活里最大的支出项。95后楚兰也是典型，在大厂工作3年，他已经给自己买了3份保险，一年1500多元的重疾险，一年10000持续交10年的增额寿，还有一年10000持续交15年的养老保险，在20多岁时买15年后才能兑现的东西，源于被抛弃的恐惧。都说互联网大厂有35岁的门槛，但怎么才27岁就把人卡住了？去年因为业务调整，一位岁数比他还小、绩效不比他差的同事离开了公司。直到走出公司大门的前一刻，同事还在问，为什么是我？楚兰也在心里想，是啊，为什么不是我？保险经纪人小文有一位客户，37岁，是一个大厂某技术小组的二把手，每次加班加到凌晨，他就找小文追加一份重疾险，要把所有加班费都用来买重疾险。大厂宝妈陈之华则拿出积蓄的一半买了上100万的储蓄险，他说要在自己还在大厂的时候把能锁定的收益都锁定，还有高管去香港买保险，让保险更加保险。生活在晃动，这是大厂人共有的感受。高歌猛进的日子过去了，裁员降薪，收拢业务，大幅度变革组织架构，撕毁应届生的 offer， 所有的动作都在说大厂不需要那么多人。虽然还在船上，但黄若维已感受到周围的波动。最近曾经带他入行的引路人，当年被他看作指导人生的智者，也曾是大厂高管，相继找他帮忙介绍工作。他四处询问，得到回复，40岁以上的简历大厂不可能收了。2个月前公司校招只放出一个基础岗位，居然收到了100多份海内外顶尖名校生的简历，这还是 HR 筛选一轮后的数字。黄若维毕业于普通一本，怎么看这些人都比自己优秀，他挑不出来，最终决定忽略学历，只看有没有岗位需要的具体能力的描述，招聘这才能正常进行。在这家大厂工作5年，黄若维换了5个领导，同期入职的人只剩下自己，处在被抛弃的恐慌中，买保险是大厂人缓解不安最有力的抓手。刚付完保险账单，黄若维像打了针鸡血，热情充盈身体，想到保险这个东西，你活得越久，花的钱越值。他买了普拉提课程、中按摩店会员，出去做全身 SPA， 2个按摩师，一个按头，一个按脚。独立保险经纪人君君上过一次培训课，在那节课上，老师把中国社会分成5个等级，头尾分别是高净值人群和下沉人群，中间则是3个层次的中产，年收入10到30万的小中产，30到100万的典型中产，100以上的富裕中产。这些中产群体有很大一部分由互联网行业在过去10几年里造就，并恰恰好的根据入行时间早晚顺序的嵌入不同层级。老实说，高端保险在近几年崛起，仰仗的正是以大厂工人为代表的中产客户群。大厂人的不安甚至改写了保险行业里的规律。小文说，他本来最不喜欢年轻客户，一听到保险2个字，他们表现出的嫌弃像遭遇了传销和诈骗，但他能理解，年轻本身就等于确定和安全，没有风险意识的才是年轻人。
但假如在年轻人面前加上限定词大厂，情况就不一样了。不管我发什么，大厂年轻人都会回复一下，不管买不买，至少想了解一下保险是个什么东西。过去20年，互联网行业用高饱和的工作

险。一旦生了重病，保险可以报销部分支出，防止靠身体赚钱的大厂人看不起病或是因病破产。对这种消费性保险来说，买保险的精髓在买而不在保险。比如楚兰根本讲不清楚他那一份一年1000多元的重疾险覆盖了什么，又能提供什么，如何兑现。钱花出去的那一刻，扣款声响起，在他的耳朵里自动转化，第一，您的安全感到账了。有了保险的安全感托底，大厂人才能放心地把身体交给大厂。44岁这年，黄若为未婚未育，大厂是他的爱人，业务是他的孩子，他很顾家，所有时间都属于工作，每天工作到凌晨2点，到家洗漱完能听到早起的鸟叫，睡6个小时再抹把脸去公司，休息时间见朋友，他都带着工作目标打听其他大厂最新的战略动作。一位大厂员工说，出差去上海，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前会绕过一个巨大的弯道，骤然的下坠和轰鸣声中头晕耳鸣恶心都来了，冷汗沿着额头往下掉，他一边吃薄荷糖一边吸鼻通，勉强保持清醒。最难受的时候，他想要不飞机不降落也行，但他没办法避免弯道，相比浦东机场，虹桥机场离市区近，见客户和同事效率更高。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那些希望通过保单来获得安全感的大厂人。几年前，张凤进入一家大厂的增量业务，激情燃烧了近一年，在全年无休加班的凌晨，他见识到真实的商战。公司和对手大厂的业务团队同时抵达某个战略城市，命运般的入住同一家酒店。晚上开会，大家压低声音，以防被窃取机密。两家互派间谍潜入对方仓库，业务增长很快，公司群聊总被红色的喜报和竖起的大拇指刷屏。当年他收到了近10万奖金，对刚工作的他来说是一笔巨款。后来再去其他大厂面试，这段履历让他的薪资翻倍。那些年，加班代表着大厂的价值判断，打工人跟大厂之间稳定的供需关系，加班就是安全。黄若维就觉得主动加班、高度投入是他40岁还能留在大厂没被裁员的关键。但大厂也会像失去动力的火车，逐渐慢下来，直到停滞。经历了几轮降本增效、组织变革，把所有能折腾的方式都折腾一遍。如今，提高人效被发掘出来，成为新手段。简单理解，就是花最少的钱，让人干最多的事。大厂人的身体边界被工作入侵，逐步让渡，直到最终彻底失去对身体的控制与信任。进入这家大厂时，黄若维39岁，喜欢扎丸子头和闺蜜聚会。42岁，丸子头扎不了了，后脑勺的头发掀起来，藏着细密的白发。他拿着镊子一根根拔掉。由于高压和高强度工作带来的疾病出现，大厂人均结节。一位大厂员工部门里几十个人，90%有结节。张凤曾亲眼目睹一个荒谬的情景，两位同事第一次认识，突然一个人扒开另一个人衣领，问：你也做过甲状腺癌手术？疾病帮助两个人快速破冰，业务不再增长，成就感少了，身体里自然分泌的肾上腺素不够用，加班需要动用意志力，被迫高强度加班，让张凤发烧，感冒不断。为了保证绩效，张凤吃了一个月抗生素，直到体检时发现身体里一个指标明显异常。医生说，如果数值持续飙升，需要去三甲医院上透析机。原先仗着年轻底子好，大厂人用重疾险兜底，一旦身体出了重大问题，重疾险也对他们关上了门。那天张凤发现自己没办法买重疾险了，他大哭了一场，第二天递了辞职报告。把保险卖出去并不容易，风险看不见摸不着，像空气里的水。经常有人深夜给保险经纪人小文发私信咨询保险，却在他回复几百次后没了音讯。隔天打开对方朋友圈，出门旅行的照片刚刚发布，该玩玩，该焦虑焦虑，担心未来，不如去体验实在的快乐，这是普通人的生活惯性。要经历一段时间的降温，空气里的水持续凝结，最终变成雨落在地上。那一刻，担心、忧虑、恐惧才终于转变为购买的行动力。当一个大厂人开始买更多保险，意味着大厂的生活已经步步惊心。可能是不增反降的业绩，黄若维的业务线今年的业绩目标极低，但竟然没完成。不只是不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年终汇报会上，他反复练习保命话术，拼命反思，反思得越深刻，被领导锤得越少。正话反说，觉得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要说做得还不够好，体现对自己的要求高，并提出3条具体的改善措施。可能是甩不出去的锅，调养好身体的张凤跳槽到另一家大厂，上班没多久，
一位新来的同事时不时的在凌晨两点他睡觉的时候扑一个电话过来跟他吵架。同事担心做这块业务会背锅，所以提前把锅甩出来，电话和群聊属于证据留痕。也可能是难以自证价值的偷感。陈之华在大厂做运营工作，过了创业期，大厂普遍以赚钱为最高目标，运营作为不赚钱的部门总是会被质疑，你们有什么价值？陈之华说不出来。当工作的价值需要努力自证，他和同事总觉得我们是累赘。几年前部门氛围还很好，大家经常讨论奶茶上了什么新品，某个明星的花边新闻，声音很大，特别热闹。如今工位只有安静，还有相似的茫然的脸。大厂是一个地理标志，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是一种身体的状态。腰椎和颈椎弯下去的夹角，每分钟从嘴里吐出的字数，大厂的每个日子都流经人的血液，改造着人的身体和心态。张凤越来越焦虑，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呼吸不上来，不知道那口气要怎么吞下去。他走出公司，翘班去绿化多的小公园休息一个小时，打开手机照相机想跟自然合影，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笑。

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两种眼中，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回涌入脑中。耳机里播放的这首歌是那个动力巡号听的，每当它再次响起，好像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雷雷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些想通过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

在大厂工作的第三年，楚兰比以前更胆怯谨慎，她经常被拉进去一个人都不认识的会，却不敢退出。从忍耐着开完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会，到决心按下退出按钮，她用了3个月。值得怀疑的事情越来越多，比如下一个被裁掉的会不会是自己。每次被领导喊去谈话，陈志华都带上录音笔，点击开始录音，再走进会议室。陈志华的行动力受到损伤，从前要是想做个副业，作为被裁员的 Plan B， 说干就干了。现在他会下意识会把整件事的逻辑想清楚，能不能复制规模化，自己做的跟别人有什么差异。想着想着觉得算了，不做了，好累，我们肯定撑不了。他不再相信自己的身体能力热情。刚工作的时候遇到很厉害的人，我会很羡慕并且想成为他。现在遇到能力很强的人，我会羡慕但不想成为他，我单纯的觉得自己菜。当大厂人不知道能做什么，又觉得做什么都没用，买保险成了抵抗焦虑的寄托，海面波涛汹涌，要把能抓住的都抓住。去年生育之后，陈志华给全家买了重疾险，1年50,000，缴费10年的储蓄险，还单独给孩子买了60万的储蓄险，20年后他的孩子可以领取到120万。大厂曾经就是一种保险，一个人进了大厂意味着高于其他行业的薪资，从底层向中产跨越的机会。有人开玩笑，字节最鼎盛的时期，带着字节工牌走上地铁，至少能激发5个路人多瞄几眼的欲望。大厂曾赠予人们许多，黄若为说自己是行业里的王宝强。20多年前，他独自从山东老家出发来到北京，踩着一本线上了一所不知名的大学。大厂给过他很多甜头，钱、职位、肯定。曾经的一位老板在他想离职读 MBA 时挽留他，说学费30万给你报了，你也不用经常来上班，你可不可以不要走？他犹豫了3个晚上，还是辞职读书，后来跳槽进了更大的厂。80后艾可在进入大厂工作的10几年里买过3套房，一发下来工资存够首付就去买房，花钱是挣钱的动力。他相信明天一定比昨天好，她跟丈夫都拿到了大厂的期权股票。兑现那天，400万打到银行账户，她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后，他买下最后一套房子，那是套大三居，最高时值800多万，他成了资产千万的新中产。大厂给过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和胆量，蚂蚁员工丙丙在前年上车，买下一套位于上海中环、价值1100万左右的房子，首付400万，是他在大厂几年的存款和兑现的期权。接下来30年里，他每个月要付3万元房贷，房子毗邻江边，打开窗可以看到华丽的外滩、汹涌的江水。才过了几年，大厂已经收回一部分馈赠，因为大厂市值的波动，艾可的家庭股票资产挥发了一大半。时代也在收拢他的慷慨，房价持续在跌，夏天过去，艾可的房子跌去了200万。至于丙丙的千万豪宅，他不敢打开贝壳看任何消息。工作的第一年，楚兰跟风买了些新能源、医药基金，赚了1000块。凭空赚钱的滋味壮大了他的胆子，又陆续投了几万元进去。之后2年查一次账户，钱就少一些。他不理解，查账户得付费是吗？大厂人的恐慌本质上来源于被大厂抛弃的可能性，大厂给过的东西越多，被抛弃的代价也就越大。黄若维说不清楚自己怎么买了那么多保险，只要有同事离职转型成保险经纪人，找到他说以你现在的收入，这个赔付金额配不上你了，他立刻心动下单付钱。有些保险买回来就像头痛医头的药，对丙丙来说，大厂的工作等于高薪，等于房贷，等于1000多万的房子。今年他给自己买了一份寿险，告诉家人万一自己去世了，拿保险赔偿堵上房贷。艾可把剩下的30万存款挪出来全部买储蓄险，要是15年提取，每年3.5%的利息，超过了当下房价、基金、股票、银行大额存单的涨幅。这种保障储蓄的方式也被称作挪储。丈夫得了急性阑尾炎后，周潇庆幸自己买了高端医疗保险。那天她先把丈夫送到3甲医院的急诊，急诊室门外全是人，没有座位，剧痛中的丈夫蹲在了走廊的地上。周潇当机立断，打车带丈夫去和睦家。抵达的第5分钟，止痛针已经打上了，手术也很快安排上。费用昂贵，要10几万，高端医疗保险报销了一大半，她和丈夫自费的部分大约6万，保险给了他们体面和尊严。那份高端医疗保险来自香港一家保险公司，跟储蓄险搭配在一起，覆盖周潇一家3口。除了报销就医看病的费用，它也带有养老保险的属性。周潇过了55岁，可以每个月领取养老金。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昂贵，每年的保费有11万。这2年买港险的大厂人也在增加，去香港买保险相当于给保险上了一份保险，给锁再上一道锁。那位香港的保险经纪人源于周潇的高管朋友介绍，共同的好友是一层保障。到香港的那天，保险经纪人邀请周潇去了他家，一个位于半山300多平米的房子。他有4个孩子，毕业于英国一所知名的学校。在周潇看来，这是保险经纪人营销自己的方式，但也确实给了他安心的感觉。

要问，其实在忏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大厂人来说，保险是治愈身心的药片，是架设在高楼层的防护网，是破碎生活跟美好未来之间最后的界限和屏障。但买下保险之后，陈志华反而更焦虑了，因为我做的保险配置都是基于我目前的薪资水平，大几万现在对他来说不算什么，要是有一天失业收入为零的时候，买保险的钱必然有更重要更恰当的用处。抵达最恐惧的境地，人反倒不需要保险了。保险并不一劳永逸，有时也会过时，医疗手段进步得很快，周销的港险买在几年前，后来推出的一些设备药品都不在当时的保险范围内，所以隔一段时间他就要盘一盘哪些保险需要取消，哪些保险需要新增，就像编织一条安全感的毛毯，时不时需要缝缝补补。最近周销取消了买在内地一年 1.6 万的高端医疗保险，不是特别的划算，哪怕我看了五次病，但都是小病，加起来的钱都未必有1万6。假如没有生重病，医疗保险就像是花钱买空气，变成一项纯粹的安全感消费品。保险还可能变成债务，买完30万的增额寿险之后，艾可失业了，简历被发送到他家方。

员10公里以内的全部公司没收到一个面试邀请。唯一回复他的 HR 似乎猜到了他找工作的诉求，上来就直说要晚上10点后下班，不加班的工作已经不存在，不会因为给你钱少就不让你加班。所有公司招人的门槛都在抬高。几天前他去一家千人独角兽公司面试，岗位需求跟他过往履历高度匹配，公司产品负责人跟他聊了一个多小时，但因为面试时他提到做营销不能凭空发明创造，靠的是对业务的了解，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先去采销轮岗再做产品，这被产品负责人解读为想做采销不想做产品，面试失败。他意识到现在找工作得完全匹配，包括思想，你不能有二心。找了一个月工作，熟悉的焦虑感回来了。目前每年家庭里重疾险养老年金的支出要大几万，在失去大厂工作后，保障生活的保险变成了债务。艾可有一位朋友，因为高杠杆买房被裁员后连外包的工作都找，那样的故事让他恐惧。我还没到特别没有底线的时候，老公劝他这个东西能停就停，但他觉得起初是认为保险有用才买，不能没钱了就停掉，如果退保要扣除手续费，最多可能导致超过 50% 的本金损失。而像医疗保险暂停之后，假如生了病可能再也买不了医疗保险，就算不生病重新投保时费用也更贵。这些沉没成本机会成本让他想再坚持几年，最起码把40岁50岁咬咬牙扛下来，实在不行还可以降低保额，或者取那笔储蓄险把重疾险的窟窿怼上。最近艾可恢复了每天晨跑5公里的习惯，尝试调整身体状态继续找工作，只是偶尔有点心酸，有种我要为保险打工的感觉。到这种境地，买保险像拆东墙补西墙，安全感是有限的，在保险与保险之间，墙壁与墙壁之间，大厂人辛苦劳作不停。与艾可相比，黄若维更幸运一些，他还处于跟保险的蜜月期，想到之后要生小孩还有父母的养老，他还有些后悔没买1年20万的储蓄险，买了保险他的钱花得更多了。今年办了3家健身房的会员卡，有一家黄了6个月他才刚发现，买了4万块的按摩套餐，还有3万多的美容院护肤年卡。生活里看似不稳定的因素都被他消灭，但时不时的他总是想起刚入职时的一个画面，西二旗的网约车上，司机得知他是某家公司的，列举了产品的优点，最后说你们的产品改变了我的生活。高速两边的灯渐次亮起来，所到之处一片光明。我突然觉得每天走的高速很漂亮，我在做一件对社会有价值的事。但现在他最需要做的是把年终汇报的压力均匀传导给下属，业绩不好，下属他的领导，大家都有危险。去年冬天在跳槽的间隙里，楚岚跟女友去了一次哈尔滨，白雪皑皑，他踩着滑雪板在雪地里穿行，竟然有种爽感，没有赶 DDL 的闹钟，没有栅栏，就算是摔倒屁股被绵密的雪接住，轻微的痛楚之后拍拍屁股再站起来继续飞驰。风从两颊摩擦着过去，能随意摔倒，永远有雪扎实拖住身体的感觉，他至今仍在回味。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希望通过大额保单寻求安全感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以时光为友，与丽人为伴。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雨飞。如今的职场上，跳槽几乎成为了一些年轻朋友的家常便饭。我们来回折腾，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为什么很多人工作换了几次，收入和工作的满意度却没有明显的变化呢？节目的上半段职场魔方，让跳槽过的葫芦僧和你来分享一下那些辞职之后才懂的道理。职场很现实，也很残酷。一份调查显示，2017年在满分为5分的前提下，职场白领对工作及生活的满意度指数仅为2.64和2.41。基于这样的现状，很多职场人要么得过且过，要么继续跳槽。但盲目辞职，跳来跳去，多半是一事无成。事实上，90%的职场人辞职后都会后悔。其实现在不是去想缺少什么的时候，该想一想凭现有的东西你能做什么。日本作家和田一郎指出，有些事情不要等到辞职之后才后悔，只有从入职的第一天就了解，才能面对来自职场的各种挑战。首先，从入职的第一天起就应该确立目标并全力以赴。日剧《校对女》河野月子当中，石原里美饰演的女主角河野月子，从毕业起连续6次面试时尚杂志的编辑都失败了，第7次好不容易成功了，进入的却是校对部。换做别人可能会辞职，但月子认为这是最接近梦想的地方。即便校对工作十分的枯燥乏味，她也没有敷衍懈怠，甚至主动留下来加班学习。因为月子明确自己的目标，希望努力工作得到认可，这样才会有机会调去时尚部。一个人的工作态度会影响他的工作情绪，很多人都跟月子一样，做着一份平凡而毫不起眼的工作。因为不是自己喜欢的工作，有人选择混日子，怨天尤人，每一天都不快乐。但月子认为，不管什么工作，只要全力去做，都能够得到无穷的快乐。和田一郎说，无论如何，尽早投身到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当中去，就算你学的专业与你从事的工作相差10万8千里，当认定除了认真做事以外无路可走时，自己的潜能才会显现出来，才能看到工作的真正乐趣。如果你选择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就有可能意外发现自己的能力，从而得到更多的肯定。而那些从前看起来普通乏味的工作，也好像忽然有了不同的意义。稻盛和夫也认为，工作是人生最尊贵、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行为。即使在苦难当中，只要拼命工作，就能够带来不可思议的好运。为此，我们应该付出的努力不是到这种程度就行了，而是没有。

终点，永无止境的努力。还有，进入职场之后，更要有针对性的学习，做到这一点，才能有跳槽的能力。不然，如果自己的水平不够有料，辞职到哪里都很难有根本的改变。认识一个英语培训机构的创始人，17岁就离开学校，进入社会谋生，从事过不同类型的工作，保安、服务员、流水线员工等等，再后来成为了一名吧台咖啡技师。某一天，来了一群大学生围坐在吧台前，开始用英语聊天。他内心突然涌起了巨大的失落，都是年龄差不多的人，为什么差距却可以这么大？于是接下去的2年时间里，他辞掉工作，打住外界的质疑和嘲笑，从零开始自学英语，终于实现了完美的蜕变。先是进入一家英语培训学校当老师，几个月后跳槽到一家更高端的英语培训机构，再后来自己独立出来办了一家双语早教中心。他说，学习真的能改变人生，至少能够让你有更多选择。很多人进入职场一段时间后，一直停留在舒适区，不愿意去了解不熟悉的事情。但是只有突破了舒适区，进入学习区，才能够提升看问题的高度，不断进步，始终保持竞争力。和田一郎认为，职场人士都应该扎实系统的学习，不论是与职业相关的知识，还是不熟悉的领域。那些盲目辞职之后感到后悔的人，其实是没有真正明白自己的工作中的一些不足。而如果能够早一点明白后悔的是哪些事情，很多辞职都是可以避免的。只有从一开始就脚踏实地，以始为终，把这些事情做好，才能够破解职场困局，步步为营。对此，首先要对自己有足够清晰的认知，明确一个要付出较多努力的长远目标，并付诸持之以恒的行动。职场人生就像马拉松，必须跑上数十年甚至更长，但哪怕每天只是做微不足道的努力，也能让未来和远方变得更近一点。活在当下，努力过好每一天，不抱怨，不放弃，不要让未来的你后悔现在的自己。当我们做白日梦的时候，当我们深陷于过去的时候，我们正在失去最宝贵的当下。看来最好的办法是活在当下，拥抱挑战。那么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不见不散。

I've met for you, run for you.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你有没有过和家人争辩，却发现对方听不懂你的道理的时候？其实只是因为我们的思维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和思维方式不同的家人相处，别钻牛角尖是上策。

闺蜜找我见面，说要吐槽，我欣然前往。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已婚已育的妇女，能有什么特别的烦恼呢？无非就是和家人的关系需要好好处理，往往是和孩子、老公或者婆媳关系，这三者还总是搅在一起。果不其然，闺蜜和婆婆闹翻了，起因只是一件小事儿。她下班回家，在地上看到了玻璃碴子，仔细一瞅，沙发底下、地板缝里都还有漏网之鱼。她倒吸了一口冷气，孩子刚满一周岁，正是到处爬、到处捡东西往嘴里塞的年纪，扎伤手脚都是小事儿，万一吃到嘴里，那不遭殃了。婆婆向来比较粗枝大叶，闺蜜想着婆婆帮忙带孩子，平时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情都干脆不去计较。可是这次涉及到了孩子的安全问题，闺蜜觉得还是得说说。谁知道她一开口就遭遇了滑铁卢。妈，是不是有什么玻璃瓶子打碎了？这怎么有玻璃碴子呢？没有啊，婆婆矢口否认。闺蜜一口浊气堵在心口，这不是婆婆第一次撒谎了。闺蜜有些不高兴，说孩子不小心吃到了玻璃碴子，那可是大事儿。没想到婆婆比闺蜜还不高兴，一来二去婆媳俩就吵了起来。最后婆婆不但没有悔意，反而呼天抢地指责闺蜜因为一瓶饮料而苛责她。闺蜜觉得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明明说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怎么婆婆就非得在一瓶饮料上胡搅蛮缠。两人闹到闺蜜老公那里，这个起关键作用的男人每次都是和稀泥，如今他基本也是两边都讨好不了了。闺蜜越想越气，越气越觉得这日子一天都不能再过下去，找到我大吐苦水。闺蜜气成那个样子，一股钻牛角尖的架势。如果我从家庭和睦、孝敬长辈的那个角度劝她包容忍让，别说她会跳起来掐我，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假模假式的，自己都快要气死了。家庭和睦、孝敬长辈是个什么鬼？可是我想跟她从另一个角度聊聊人的层次。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这让我们的思维模式和逻辑都完全不同。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基层工作，那些年我体会到，虽然凡事没有绝对，但大部分情况下，同样一件事情，跟年轻人三言两语就可以讲清楚，而跟一些老年人往往容易东扯西扯，却半天都说不到重点。你还不能着急上火，你一急眼，对方多半会说你，你怎么不尊重老人呢？仔细想想这些表象之后，本质的区别还是这个人有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有没有和你一样的阅历和见识。老人生活的年代和我们完全不同，很多事情成了思维定式，有的新思潮来不及接触，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苛责老人。如果对方的思维和你不在一个频道上，道理是讲不清的。如果对方不打算或者不能理解你，那么把事情解决了就好，何必非得争个高下。那几年我时刻铭记，我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尽可能不跟老人家掰扯大道理，更不会试图去改变他们继承的三观，也没有必要让老人认同我，反而我去认同他们，顺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用他们能接受的方法和方式，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我的胜利。一段关系里最先动怒气的那个人多半是最先失利的。如果你的层次高一些，更能保护自己不被别人的坏情绪拖垮，从一段糟糕的关系里抽身也就比较容易一些。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我们不能挑选的人际关系，躲都躲不掉，尤其是婆媳关系。即便双方都是明事理的人，思维方式、性格经历不同，也偶尔会有锅沿儿碰碗沿儿的时候。更何况像我闺蜜这样，遇见的婆婆恰恰是一位文化程度不高、喜欢较真儿又比较敏感的人。闺蜜的痛苦来源多半是因为希望婆婆能够按照她的意志来行事，可是婆婆年纪很大，恰巧很难改造，想要和平相处，恐怕就要闺蜜放下身段，用婆婆的思维去考量事情，用婆婆能接受的方式去行事。我猜想闺蜜婆婆可能是因为打破了饮料，或者内疚，或者懊恼，几乎全部注意力都在打碎的饮料上，她的关注点都没有离开过，所以不管闺蜜说什么，目的是什么，主旨是什么，她都会自动屏蔽。她把闺蜜所有的话听到心里，主观加工一下，一股脑的委屈地投射到打碎的饮料上。我劝闺蜜不要计较，不是让她一味的忍气吞声，而是为了让她抬眼望，看见天高海阔，认识到日常这样的小事儿，其实就像脚底的一汪泥沼，为他们烦恼不值得。生活中遇到一些人，发生一些事，有可能会碰撞出火花，会让你的人生得意，但是并不是和每一个人都有必要来一番较量，一定要先看看对方和你有没有在同一个层次上。这个时候最明智的举动是抽身，不要让对方混乱的逻辑关系和不同的思维方式绑架你，不让对方把你的情绪拖入深渊。对于家里的长辈，不管是父母还是公婆，他们年纪大了，不容易改变，遇到分歧时，即使你是对的，若要更好的让事情本身改观，我主张还是要先接纳老人，再将他们引向配合。不过这是一个考验耐力的长久的活，所以有的时候要试着寻求平衡的办法，试着学会从矛盾里快速抽身，没准是个能放松自己的好办法。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打完折死我。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千年田土八百翁，何须苦苦搅雌雄，古来富贵今何在，唐宋江山总是空，却时故事来时意，无他还与有

0: 他同，旁人笑我王师爷，我笑旁人在梦中。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那今儿一上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太平歌词，叫《韩信算卦》，演唱者是张云雷。那如今的张云雷已经是出落成了翩翩美少年啊，这个20多岁大小伙子。不过当初唱这段太平歌词的时候只有11、12岁，这个童子音是非常的好听，咱们来共同欣赏。
1: 给您唱一段太平歌词《韩信算卦》，唱得不好您还多多的包涵。闲话少说，打板就唱。

来人要你听言，我算定战马营中你能为首，帅子气。

他算我寿活到73，咱二人一无仇来二无恨了，你是为何故损去我的阳寿40年，找回来阳寿饶而不死，若不然清风阵下你活不全。

个八年，三不该定下九龙埋伏计，老天爷损寿三个八年，四不该乌江岸上堤坝王发剑子文，老天爷损寿四个八年，五不该受了高皇二十难四拜，陈其君损寿

有在看，不见瓜棚在哪边，一片青云飘飘去，老道飘飘扬。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个段子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叫做买猴，不过各位更熟悉的应该是马三立和张庆森的版本。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另一个版本，小楼陪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2: 我跟您说
3: 哦，
2: 我最喜爱您这种形式。
3: 哦，您爱去听我们的相声？
2: 就爱听相声。
3: 嗯，
2: 不单爱听啊，
3: 是，
2: 而且还爱说呢。
3: 哦，您也爱说相声？
2: 哎，我爱说，跟您说呀，
3: 嗯，
2: 我是爱说这个新相声。
3: 您看这个新相声啊，
2: 嗯，
3: 就是材料太少。
2: 嗯，怎么会少啊？您找啊？
3: 您说，
2: 我跟您说
3: 啊，
2: 最近我正打算搞一段相声。
3: 是啊，
2: 您要是什么的话，咱们合作，
3: 研究研究。
2: 哎，因为这个素材太好了。
3: 它有笑料吗？
2: 没笑料能搞相声吗？这个事情本身，您听着就可乐。
3: 您这是什么事情呢？
2: 这个事情
3: 啊，
2: 就是这个，我们公司里头这么一点事情。
3: 您在哪个公司啊？
2: 我呀，
3: 啊，
2: 我就在这个千货公司。
3: 哦，这位在千货公司
2: 啊，
3: 卖点烟梨什么的，是吧？水果嘛的。
2: 什么呀？
3: 怎么了？
2: 什么公司啊？
3: 您不是说千货公司吗？
2: 嗨，您这个耳朵
3: 啊，
2: 我说是千货公司，一千两千，千货公司，
3: 千货公司
2: 啊。
3: 好吗？我听说过百货公司，哪儿又出来这么个千货公司啊？
2: 哎，他我们这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十倍，那不叫千货公司吗？
3: 哎，那对了，您在哪部分呢？
2: 我就在这个采购科，我是采购员。
3: 嗯，采购。
2: 对了，经常出差。
3: 是啊，
2: 最近不是出差才回来。嗯，新进给我们公司买了一批货来，
3: 办了点货来
2: 啊。
3: 是不是暖瓶啊？
2: 嗯，不是。
3: 钢笔
2: 也不是。
3: 自行车？
2: 自行车干嘛？不是。
3: 您买的什么货呀？
2: 猴。
3: 猴？
2: 猴
3: 什么猴啊？是不是穿的那皮猴啊？
2: 皮猴干嘛呀？不是皮猴，就是那个浑身上

0: 下有毛，活的，这就这个，
1: 活猴啊，
0: 啊，
1: 就是
2: 这事儿听着可乐，
0: 嗯，他要不怎么可笑呢？
1: 怎么回事？
0: 这就是今年四月的事情。
1: 是啊，
0: 今年四月呀，
1: 啊，
0: 我外府出差回来，
1: 嗯，
0: 这天呢回来，赶紧白天到公司交完了货。出去好些日子
1: 啊，
0: 我想啊晚上啊早点回家休息。
1: 是，
0: 我回到家里头刚躺下，外头有人砸门。
1: 嗯，
0: 我爱人开门这么一看呢，是我们公司孙科长派一位通讯员给我送了一份紧急的通知。
1: 你怎么知道是紧急的呀？
0: 哎，我拿过来一看，上头俩字是急件。
1: 哦，那是紧急的公事
0: 是吗？
1: 嗯，
0: 我打开这么一看，上头写得很清楚。
1: 写的什么？
0: 刘采购员，今派你去天津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 嗯，
0: 任务紧急，马上动身。我一瞧，嚯，这还是个紧急的任务
1: 啊！
0: 那我就别睡了。
1: 嗯，
0: 我赶紧我就起来，到了公司，领了旅差费，开了介绍信，赶紧的买火车票，上火车奔东北，好完成我这买猴的任务。马上走人。
1: 我说您先等那儿走吧。
0: 啊，
1: 您这个千货公司买猴干嘛用呢？
0: 猴啊？
1: 啊，
0: 哎，猴有用啊。
1: 有什么用啊？
0: 猴它能看家呀。
1: 哎，对了
0: 啊，
1: 像您这千货公司这么大的企业，
0: 是啊，
1: 楼上楼下这么多科那么多部，
0: 所以吗，
1: 存着国家成千上万亿的财富。
0: 哎，
1: 您说哪部分看家他不得用个猴啊？这不像话，这个
0: 啊，
1: 那么大公司用猴看家呀？嗯，
0: 是啊，那要不就是用这个，哎，用这个猴毛织毯子，织毛线。
1: 哎，你看这句话嘛，还挨点边儿。
0: 怎么样？
1: 他这猴毛织毯子呀，就为结实了
0: 啊。
1: 猴毛要织毛线呢，你穿上它，那也没听说过呀。好吧，那得多少猴啊？那个，趁
0: 那你说干这没用，干那没用。那么到底这买猴干嘛用呢？
1: 我知道干嘛用啊，直么瞪眼的吗？哎，要是据我看呢，取通知给您写错了。
0: 哎，
1: 你想想。
0: 是啊，先呢我也这么想来了。
1: 嗯，
0: 八成这通知给我写错了，
1: 是不是？
0: 可后来我又一想，不能。
1: 怎么不能？
0: 不会通知写错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已经调走了。
1: 哦，他调，谁调走了？
0: 哦，对了，这事情您不知道是吗？
1: 我哪知道。
0: 对了，对了，我们公司啊，
1: 嗯，
0: 在从前，有个文书。
1: 哦，有一文书。
0: 对了，马先生，马大哈。
1: 这叫什么？
0: 马大哈。
1: 马大哈
0: 啊，就是马马虎虎、稀稀咧咧、大大哈哈。
1: 好嘛，怎么叫这名儿啊？
0: 啊，
1: 这马大哈马虎，
0: 他呀
1: 啊，
0: 因为他这个人这个外号叫马大哈。
1: 是啊，
0: 从前在我们科里头当文书。
1: 他是您那儿的文书？
0: 这位老兄
1: 怎么样？
0: 好嘛，先说他每天这个工作态度。
1: 嗯，
0: 上班呢迟到早退，掐头去尾，上了班呢，上茅房看报、吃点心、打电话，一天到晚净是事。
1: 那这位是马大哈，这位，
0: 您算，就在这个我这个买猴以前呢，
1: 嗯，
0: 有这么回事情。
1: 您说什么事？
0: 有一天呢，我们孙科长找这个马大哈给一位王文元王同志写个通知。
1: 哦，
0: 他下午啊。应当是2点上班呢。
1: 他什么时候来的？
0: 马大哈
1: 啊，
0: 3:03才露面。
1: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0: 啊。
1: 嘿，
0: 科长这么一看，呵，哎呀，老马，你看你怎么又迟到了？
1: 嗯，
0: 快快快快来吧，你赶紧的给老王写个通知。这个通知我想 要简单的你就这么写，
1: 嗯，
0: 写完了马上就发出去。
1: 是，
0: 说完这话科长就走了。
1: 嗯，
0: 马大哈呢坐在这儿就写了。
1: 啊，
0: 刚拿起笔来，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噔，
1: 哎，这什么呀？
0: 电话来了。
1: 哦，来电话。
0: 桌子上搁着电话。
1: 嗯，
0: 马大哈就接电话。喂，啊，千货公司，
1: 这好。
0: 是我，喂，你呀、啊，啊，是，什么事啊？喂，你是老马呀？哎，老马，今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好吗？啊，片子啊，片子很好啊，就是那个《冷酷的心》呢。
1: 哦，
0: 嗯，啊。怎么你没有时间？好了，不来不要讲了。好心请你看电影都不肯来，哼，冷酷的心。
1: 嗯，
0: 啊，怎么你可以请一会儿假啊？那好极了，那这么着吧，4:01，我在大华电影院门外等你。哎，对，好的。好，早一点来。好的，回见。
1: 哎，这干嘛？
0: 电话挂上了。
1: 瞧这些事儿，咱们一说这马上就得走啊
0: 啊！
1: 3:03上的班，4:01又得见面，才搞了10几分钟的工作呀。
0: 就这位老兄
1: 太难了。哎，来电话的女同志是谁呀？
0: 马大哈正搞着对象呢。
1: 好嘛，
0: 马大哈把电话撂下，拿起笔来，
1: 嗯，
0: 是3下5除2，大笔一挥，刷刷刷，通知写好，
1: 写完了，
0: 写完装上通讯员送走。
1: 哎，
0: 他呀请假，瞧电影去了。
1: 是啊，
0: 嘿，只顾他瞧电影去了。
1: 嗯，
0: 接到通知，那位王同志那个急可着大了。
1: 王同志怎么会着急呀、啊？
0: 老王打开一瞧，上头写着是，钦派你。
1: 嗯。
0: 到陕西合作货站提货，望明日办妥。
1: 哦，
0: 老王一瞧，怎么着？陕西提货明儿办妥？
1: 哎，一天，
0: 这玩意儿这买飞机票也来不及呀、啊嗯。
1: 就是，
0: 这好几千里地呀、
1: 啊。啊、
0: 嗯，哎，你科长这同志怎么搞的这个？
1: 嗯，
0: 老王想了半天没办法，
1: 没主意，
0: 结果找科长去吧。
1: 哦，
0: 科长您。派我这任务我完不成。
1: 嗯，
0: 科长说怎么不是你让我上这个陕西合作货站提货明儿办妥，这好几千地明儿哪行啊？
1: 是啊，
0: 科长说谁让你上陕西了？哎，您这不是这同志吗？
1: 嗯，
0: 科长这么一瞧，啊，呵，这玩意儿可真耽误事啊。
1: 谁耽误事？
0: 马大哈耽误事啊。
1: 怎么？
0: 应当这通知是这么写。
1: 嗯，
0: 钦派你到陕西巷合作货站提货。
1: 陕西巷
0: 啊，就前门外头啊。
1: 好嘛，那么他呢？
0: 他这一忙啊，给来了个陕西，
1: 把巷字落下了。
0: 嗯，
1: 你说差一个字，这就是差之毫厘
0: 啊，那可谬之千里了。
1: 那么你买猴的通知是谁写的？
0: 买猴这通知不是他写的，因为这个马大哈犯完了那回错误以后啊，我们公司已然给他调动工作了。
1: 对了嘛，
0: 嗯，
1: 千万可别让他当文书了。
0: 是啊，调到这个仓库里头当了收货员了，
1: 那就没问题了
0: 啊。那问题就更大了。
1: 这当收货员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你听着呀、
1: 啊，啊，
0: 这不是调到仓库去吗？
1: 是啊，
0: 正赶上这天仓库里头进货，
1: 来的是什么货呀、啊？
0: 50桶香油啊，50桶桐油。
1: 嚯，您这千货公司货真全，什么都有。
0: 嗯，
1: 哦，
0: 这个仓库主任这么一瞧，哎，老马这可不行啊，你看见没有，这个香油桶跟桐油桶这都差不多呀。
1: 嗯，
0: 这名要弄乱了，这可就麻烦了。
1: 嗯，他说什么？
0: 马大哈这么一瞧，没问题。
1: 你看没问题，
0: 交给我了。
1: 哦，
0: 怕闹乱了吗？马上裁他100纸条，写他50箱油，50个桐油，咱是往上这么一贴，
2: 就分得清了，
0: 哎，就满拧了，
2: 哎，贴上到拧了。
0: 你听着呀，
2: 啊，
0: 马大哈就裁纸条了，
2: 是啊，
0: 裁纸条就写了，
2: 嗯，
0: 50个香油，

0: 50个铜油，
1: 哎，
0: 写好了，拿过浆糊瓶来，刚要刷浆子，
1: 是，
0: 哎，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嘚
1: 儿，好嘛，电话又来了，
0: 喂，我找老马呀，
1: 哦，还是那对象，
0: 哦，是你呀，喂，老马，今天咱们看场评戏去好吗？啊，对了，今天就是这个新凤霞在大众剧场演刘巧，我们不容易才买到2张票。
1: 哦，爱听评戏。
0: 啊？怎么？你又上着班呢？好了好了，不来不来吧。我就知道嘛，你哪能像赵珠爱刘巧似的那样子爱我呢？
1: 这酸劲儿的啊！
0: 啊？哦哦，这个夜戏可以来呀、啊。啊，那好极了、那就是夜戏。
1: 是，
0: 喂，你早一点来好吗？6点钟，我在前门外全聚德楼上等你。啊，对，吃完烤鸭一块儿去。好的，好的，好的、好，早一点来。
1: 是，
0: 回见。
1: 啊，刮上了这是，我准知有这么熟吗？
0: 把电话撂下。
1: 嗯。
0: 马大哈这份高兴啊。
1: 是啊，
0: 哦，先吃烤鸭子、然后听刘巧
1: 啊，
0: 有意思，拿过浆糊瓶来，行了，当个啷当里个啷里个啷当里个啷，啪啪啪啪啪啪，100张纸条啊，5分钟就贴完了，
1: 就这么快吗？
0: 贴完了赶紧洗了洗脸，换身新衣裳，马大哈就上全聚德
1: 吃烤鸭子去了。
0: 哎，他是吃烤鸭子去了。
1: 是啊，
0: 我们公司里可乱了。
1: 你们公司出什么乱子了？
0: 出什么乱子了
1: 啊？
0: 他这一忙啊，这个香油的条子有贴在桐油桶上的，桐油的条有贴在香油桶上的、
1: 那还不乱吗？
0: 第二天就赶上仓库出货呀，
1: 货还出去了
0: 啊。
1: 好嘛，
0: 赶到第三天一早起来，好嘛，第三区合作社食品部主任就找来了，手里头提溜着是2包大拔件，2包鸡蛋糕，
1: 送礼来了，
0: 讲理来了。
1: 怎么讲理呀、
0: 同有大拔件，同有鸡蛋糕啊，
1: 那是得讲理来。
0: 那不讲理吗？
1: 是，
0: 这儿正讲着理呢，有一个大学伙食管理委员也来了。提了个食盒，那天正赶这大学聚餐。
1: 什么菜啊？
0: 桐油炸丸子，桐油回锅肉，
1: 这些菜都应当让马大哈吃。
0: 这儿正倒着麻烦呢，
1: 啊，
0: 家具公司也来人了。扛着桌子提了椅子，送来的是香油桌子香油椅子。
1: 我说这事儿怎么这么乱呢？
0: 啊，这乱子闹大了，
1: 结果怎么办的呀？
0: 那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我们经理亲自给人道歉，赔偿人家损失，这才算完。
1: 受多大损失？这马大哈呢？
0: 马大哈呀，那当让他反省还没做处理，
1: 还不该让他反省啊。
0: 是啊，
1: 这叫什么事啊？哎，您买猴这通知到底是谁写的呢？
0: 这个同志
1: 啊，
0: 不是他，换了一位郭文书。
1: 郭文书，
0: 老郭，
1: 这个人怎么样？
0: 哎，老郭可是好啊。
1: 是吗？
0: 能干。老郭是个青年，钢笔字写得又快又流利，那好，工作上又积极，做事又仔细，
1: 嘿，那就蛮好了。
0: 可他就有一点小毛病。
1: 有什么毛病啊？
0: 老郭他这个人，这个有胃病，爱闹肚子，常拉稀。
1: 嗨，
0: 就这么，
1: 这不算什么大毛病。
0: 是啊，我琢磨老郭那人这么仔细，他给我写的这通知
1: 不至于出错。
0: 没错。我一想啊，天津哪儿买猴去？
1: 你呢？
0: 干脆一直上东北。
1: 哦，
0: 买火车票上火车到东北，第二天下午呢，我可就到了沈阳了。
1: 到沈阳之后你奔哪儿啊？
0: 先上工商局啊。
1: 对了，先上那儿去
0: 啊。到工商局进门，登了记，交完了介绍信，有人呢就把我让到会客室了，
1: 按着手续您办户。
0: 是啊，我等了一会儿的功夫，进了一位秘书。
1: 姓什么？
0: 人一介绍姓常，常秘书。
1: 是，
0: 我们两个人呢就开始谈话了。
1: 怎么

0: 谈的呢？
1: 哦，常同志，这个因为现在我们公司派我到这儿买一批货，
0: 换点货，
1: 那么希望常同志从中多多的协助吧，
0: 多帮忙吧。
1: 老常说啊，那没有什么问题嘛。
0: 啊，
1: 那么你们公司打算买一批什么货呢？
0: 买什么呀？
1: 啊，我说我们打算买猴。
0: 买猴，好嘛。
1: 买什么？我说买猴。
0: 猴？
1: 什么猴啊？我说就是那个浑身上下有毛活的猴。常秘书一听说我买猴，
0: 怎么样？
1: 他直摇头。
0: 本来是听着新鲜嘛。
1: 哎呀，买猴？买猴？你们怎么到沈阳来呢？沈阳城里他也没猴啊。
0: 哦，没有。
1: 我说是上级派我到东北。
0: 嗯。
1: 哦，派你到东北啊？派你到东北，我想。那这样子吧，
0: 嗯，
1: 我想最好你呀，到这个，到长白山去一趟。
0: 哦，长白山，
1: 因为这个长白山底下呢，有很多的猎户合作社。
0: 嗯，
1: 到那儿打听打听，许有猴。
0: 是，
1: 这么着吧，我给你开个介绍信吧。
0: 写了，
1: 老常给我写了个介绍信。
0: 嗯，
1: 我一想，那我就得奔长白山了
0: 啊。
1: 到长白山找了个最大的村子，把这个介绍信交给村长。
0: 见着了，
1: 村长一看介绍信。看完了，这村长也直摇头。
0: 还有困难吗？
1: 买猴？哎呀，买猴，这可有困难。
0: 嗯，
1: 啊，我说怎么，村长？这个长白山上他没猴啊？村长说猴倒是有啊，有是有，因为这个猴这路东西它这个销路不大。
0: 嗯。
1: 尤其是又很难逮，那么所以呢，猎户呢都不愿意上山逮猴。
0: 嗯，
1: 嗯，我说村长，这也谈不到什么愿意不愿意了。
0: 是。
1: 那么村长多帮忙吧，因为我这个也是个任务。
0: 任务。
1: 村长一听，哎呀，那既然是任务的话
0: 啊，
1: 我想这么办。
0: 有主意了。
1: 今天晚上啊，我召集猎户合作社社员。开个这个社员大会。
0: 哦，
1: 人到齐了呢，由刘同志你给他们讲讲话。
0: 嗯，
1: 你可以把这个买猴的意义跟他的这个重要性，
0: 买猴还有重要性呢，
1: 给大家讲一讲。
0: 哦，是是，
1: 这么样呢，动员一下。
0: 哎，
1: 如果大家要是愿意上山逮猴呢，嗯，那是更好喽。
0: 当然了，
1: 如果要不愿意呢，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0: 再想主意。
1: 我一想，也就得这么办了。
0: 那可不，
1: 我等着吧。
0: 等着么？
1: 到晚上这么一开会啊，
0: 怎么样？
1: 还真不含糊。
0: 哦，
1: 男女社员有四五百口子，
0: 那个还得说人村长组织的好，
1: 是吗？
0: 嗯，
1: 人到齐了，由这个村长。先说了几句话，
0: 怎么介绍的？
1: 村长说：“啊，老乡们，因为这个现在上级派了一位刘同志，
0: 嗯，
1: 到咱们村里来买猴，
0: 是。
1: 那么我希望大家响应号召上山逮猴。
0: 哎，
1: 现在呢，由这个刘同志把这个买猴的意义，
0: 嗯，
1: 跟他的这个重要性。”来给咱们大家谈一谈。
0: 是，
1: 咱们大家欢迎啦。
0: 好，
1: 大伙儿这么一鼓掌，
0: 你就开始讲话，
1: 我就开始着急。
0: 让你讲话，你怎么会着急了？
1: 他这个，我给人讲什么呀？
0: 你没预备啊？
1: 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呀？
0: 你给人讲一讲买猴的意义跟它的重要性啊。
1: 我一看呢，
0: 啊，
1: 好，村长说完这几句话呢，后头有椅子，他坐下了，
0: 好嘛，就瞧你的了。
1: 好几百只眼睛，大伙儿竟看着我，
0: 你不讲也不行，
1: 我这玩意儿不说也不行了，
0: 你讲一讲，
1: 讲吧，
0: 嗯，
1: 站在桌子后头，
0: 是
1: 我冲大家这么一点头，
0: 嗯，这表示要讲话。
1: 同志们，老乡们。

0: 今天我想就是
1: 怎么样呢，
0: 今天
1: 废话，这今天能变成昨天吗？
0: 今天
1: 是
0: 我想
1: 啊
0: 跟大家来谈一谈
1: 啊，跟大家讲一讲，
0: 就是这个猴猴的问题。
1: 嗨，吓我一跳呢。
0: 因为上级派我到咱们村来买猴，
1: 上这儿买猴。
0: 现在我想把这个买猴的意义
1: 是
0: 跟它的这个重要性来给大家谈一谈。
1: 谈一谈
0: 究竟说这个猴
1: 是
0: 它有什么用处呢？
1: 有什么用处啊？
0: 就是说我认为这个猴
1: 啊
0: 它是会看家，尤其是又很难逮，
1: 好，
0: 所以我来买猴
1: 就为这个呀。好劲，
0: 同志们，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的。
1: 人家知道什么呀？
0: 因为现在
1: 啊
0: 我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想在这个建设过程中
1: 是
0: 这个猴它是具有我想
1: 啊
0: 多少是有作用的。
1: 真可以，
0: 现在
1: 啊
0: 我想把它的这个重要性
1: 是
0: 下面分为四点来谈。
1: 真有的说四点呢。
0: 第一点
1: 是什么？
0: 就是猴能看家。
1: 猴看家第一点。
0: 第二点
1: 是什么？
0: 就是说猴会耍把戏。我想作为我们文化娱乐生活当中也是有贡献的。
1: 这是第二点。
0: 第三点
1: 呢，
0: 猴毛能够织毯子，能够打毛线，
1: 就是那个。
0: 第四点
1: 什么？
0: 也就是
1: 啊
0: 最后一点
1: 啊，最末一点。
0: 最后一点就是
1: 就是什么？
0: 最后一点
1: 啊，
0: 因为跟第一点相同，
1: 行，
0: 我想也就无需乎再补充了。
1: 这就完了，那你还补充什么呀？
0: 您猜怎么着
1: 啊？
0: 我讲完了话，大伙儿一听我说的这话，那实在的是
1: 有理
0: 可气。
1: 哎，是有点可气。
0: 大伙儿说咱们赶紧的
1: 逮猴去，
0: 睡觉去。
1: 都睡觉去了。
0: 我一看，好，我不是讲完了，呼噜呼噜人都走了，
1: 会也散了。
0: 村长告诉我没办法了，
1: 这没猴怎么办呢？
0: 我这任务没完成啊。
1: 是吗？
0: 我一想，干脆别在这儿待着，
1: 上哪儿
0: 买火车票上广东。
1: 你上广东干什么去？
0: 哎，广东我以为那地方天暖一点许有猴啊。
1: 哦，那许有
0: 啊。买火车票

0: 我就奔广州了。
1: 是，
0: 赶到了广州，这么一打听啊，哎呀，
1: 啊，
0: 这猴也不多，
1: 不好买，
0: 不好买，买了半个多月才凑齐了50只猴。
1: 那您总算完成任务了。
0: 是啊，我高兴了
1: 啊，
0: 总算任务完成了。
1: 是吗？
0: 打了两个大木笼子，把这50只猴装起来，
1: 哎，
0: 运上火车就运回了北京。
1: 嗯。
0: 到北京车站，先给我们公司挂个电话，马上就要开一辆大卡车来。
1: 干什么呀？
0: 拉猴啊！
1: 哎，拉货
0: 啊！
1: 嗯，
0: 赶这个车子开到公司门口，工友往里边抬这笼子。
1: 是，
0: 我这功夫呢，我就去见科长去。
1: 你交差了
0: 是吗？
1: 嗯，
0: 我科长，我这个任务完成了。
1: 是吗？
0: 科长一瞧，哎，老刘，你怎么？去这么些日子
1: 啊，
0: 你上哪儿了？
1: 上哪儿了
0: 啊？我说这个东北广州。
1: 哎，
0: 广州，你上那儿干什么去了？我说买猴啊。买猴？谁让你买猴去了？哎，我说科长，你让我去的，这不是得通知吗？
1: 对了，让他瞧瞧是怎么回事。
0: 好，通知递给他了
1: 啊。
0: 科长这么一瞧，啊，哎，郭文书，这通知是你给他写的。老郭接过来这么一瞧，呵，哎呦，这马大哈可把我害苦了。
1: 我说您先等等吧，
0: 啊，
1: 这里边怎么会又有了马大哈了啊？
0: 这事情经过呀是这么回事情。
1: 怎么个经过呢？
0: 怎么个经过呀？
1: 啊，
0: 这天呢，科长让这个郭文书啊给我写通知。
1: 嗯，
0: 快下班了。
1: 什么时候了？
0: 5点多了。
1: 哎呦，
0: 哎，老郭，你啊给这个老刘啊写个通知。
1: 是，
0: 这通知我想简单的你这么写吧。
1: 哦，
0: 你写啊，金派你去天津，到东北角。
1: 东北角，
0: 天津地名。
1: 嗯，
0: 去天津到东北角造一公司，买这个猴牌肥皂50箱。啊，告诉他这个现在咱们公司缺货，任务紧急，让他马上动身。
1: 哦，是这个。
0: 啊，写完了你就发出去。可别等下班呢。把通讯员找来，别等下班。
1: 哦，
0: 我去开会去了，他们等着我呢。
1: 哦，要走。
0: 说完这话就要走。
1: 是，
0: 可是这个老郭呢，听科长这么一说呢，把草底儿啊就记下来了。
1: 嗯，
0: 手底下很快，不单草底儿记下来了，正式的条子呢都写了3字了。
1: 写的是什么？
0: 金派你。
1: 哦，
0: 写上了。
1: 是，
0: 一看科长要走，老郭一想，哎，科长，这个什么，您先等会儿走，我写完了您得盖章。
1: 嗯，
0: 因为他这是外府出差，没您的章子他怎么办事啊？
1: 啊，
0: 您等着我这写完。
1: 对，
0: 科长一瞧他写了3字了。
1: 嗯，
0: 不成，他们等着我开会呢，那我给你盖上章，你写到了。
1: 知道老郭这人呢心细。
0: 是啊，把章子盖上，科长去开会去了。
1: 哦，
0: 那么老郭呢接着就写了
1: 啊，
0: 金派你去天津到东北，
1: 接着饺子造一公司往下写。
0: 是啊，写到这9个字上他写不了了。
1: 什么？
0: 老郭有这病根儿啊。
1: 啊，
0: 胃疼，肚子疼，他这肚子一疼是马上就得上厕所，
1: 犯病了。
0: 哎呀，可肚子疼的趴在桌子这儿了。
1: 哎呀，
0: 那么旁边通讯员呢还直催。
1: 怎么说？
0: 郭文书，您快写好不好？这么马上下班了，回头我们送不送啊？
1: 对吗？
0: 肚子疼的说不出来话，冲着摆手那意思，你等会儿我。
1: 嗯，
0: 老郭正在这儿为难着着急呢。
1: 是，
0: 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外头当个啷当里个啷里个啷当里个啷，一拉门，马大哈进来了。
1: 哎，得，这就热闹了。这个马大哈上这儿干嘛来了？
0: 借电话打电话来了。
1: 给谁呀？
0: 给他那对象啊。
1: 是啊，
0: 啊，他呀买了2张长安戏院李少春猴王闹天宫的戏票。
1: 哦，戏票
0: 要请。
1: 是，啊，
0: 请他这个对象。
1: 哦，
0: 因为他这个对象呢是最爱看李少春的这个猴戏，
1: 全赶一块。
0: 哎，对了，来了，进门就抄电话，一看，哟，老郭还在那儿坐着，
1: 那还工作呢，
0: 不好意思的
1: 啊，
0: 抹稀泥。哎，下班了，老郭怎么还不走啊？
1: 是，
0: 老郭一瞧他来，哎呦呵，老马你快帮帮忙吧。哎呀，不成，我犯了我这胃病了，我得上厕所。你看见没有？这儿有个通知，你帮着给写了吧。这个草底儿，你就往这上写，这我。

0: 走了。
1: 是啊，
0: 您这玩意儿又怎么又先打电话了
1: 啊？
0: 废话，不误事，打电话误什么事？一边打一边写，还差7分钟呢，你甭管了。喂，哎，啊，我是啊，对了，天后宫，是你呀、啊？呵，好极了。
1: 哦，这是他那对象接电话了。
0: 哎，我说，今天我请你看戏好吗？啊，李少春，你最爱听《闹天宫》，好吗？是啊，夜戏啊。旁边这通讯员实在急了，哎，马大哈，怎么意思啊？啊，这，别这废话。哎，喂，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1: 瞧这乱劲儿
0: 啊！对，这另外一个问题啊，对，一看呢，通讯员直拿眼瞪他，
1: 那还不瞪？
0: 没办法，把笔拿出来了。
1: 我还告诉人我写。
0: 哎，那意思你甭管了，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写。
1: 是。
0: 可以来吗？哎，好，可以来，好。闹天宫啊？啊，对，那你还用说吗？机票啊，买了。是，买了。
1: 写个买字
0: 啊。啊，什么戏？闹天宫啊！啊，对，不错，猴戏，
1: 猴。哦，买猴。
0: 啊，几排啊？啊，五排。
1: 哦，写个五。
0: 啊，你那位子？啊，对了，十号。
1: 哦，50。
0: 啊，七点半开，7点半开。是啊，那也得早点来呀、啊。哎，对，是嘛，任务紧急，马上动身。
1: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这就给写上了，
1: 这就完了。
0: 他这一忙啊，
1: 啊，
0: 造一公司猴牌肥皂啊，牌啊肥皂，把这几个字忘下了。
1: 他落下这么几个字就罚您跑东北跟广东，孙科长能不着急吗？
0: 当然着急了。
1: 这
0: 一说这经过，孙科长这儿正急着呢。
1: 啊，
0: 好嘛，这么个功夫仓库主任进来了。
1: 是啊，有什么事啊？
0: 科长，咱这马大哈可太成问题了。
1: 哦，
0: 我让他去喂猴去啊。
1: 嗯，
0: 他把笼子门打开，这功夫他去接电话去了。你看这下子把猴都给放出来了
1: 啊。
0: 这玩意儿弄的公司他楼上也是猴，楼下也是猴啊。
1: 哦，
0: 前后公司成猴山了
1: 啊。
0: 这猴他这玩意儿又不老实，
1: 嗯，
0: 稀里哗啦，缸中锅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水瓶也碎了，椅子手机扔得满室都是，人家买东西吓得东奔西逃啊。科长一听，那赶紧上门呐。
1: 干嘛呀？
0: 逮猴啊。
1: 那就逮吧。
0: 逮了半天才把这猴逮回来。
1: 结果呢，
0: 再一瞧我们千货公司啊，
1: 啊，
0: 成了破烂摊了，
1: 全砸了。
0: 那还不砸？
1: 这马大哈呢，
0: 受处分了，
1: 一定得受处分呢。
0: 嗯，
1: 猴牌肥皂会让你买了猴了。
0: 嘿，这我还得认万幸呢。
1: 怎么
0: 要买大象烟卷儿？我哪儿给他找象去呀？
1: 那更麻烦了。
2: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相声《买猴》。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8: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好多话，我想把它写给还没出现的你，好吗？这份直白袒露，是对未来爱人毫无保留的期待。生活里的波折与泪水，都化作线笺里的文字。我在想，当你出现，能否接住跌倒的我？能否在我心灰前找到？

时间是这场缘分的见证者，它会让我们相逢。即便此刻孤身一人，可因为有你这个美好的盼头，我不再害怕漫长时光，满心都是对未来相伴的向往。

0: 不必精心打理发型，不用刻意修饰表情，连没有洗头都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爱情哪需要时刻光鲜，那些潦草的随意的瞬间恰是最动人的证明。你见过我最不设防的样子，却依然把我放在心上。歌里的日常是一杯咖啡，几句废话的慵懒。原来最好的关系是不必端着，无需讨好，像穿旧的拖鞋般舒服。于是不洗头的那天，反而洗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
1: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张靓颖的 Battlefield， 感觉那歌声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古代战场的大门。你能帮我吗？告诉我，我们为谁而战？却声声叩问，穿越千年，直击人心。在生活的战场上，我们也会迷茫，会疲惫，可只要心怀信念，就能如无影进军那般，无畏前行，守护心中的坚守。

月亮从不是主角，却成了所有情绪的见证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没做完的梦，都被他悄悄接住。我们总在月光下袒露脆弱，因为知道他不会评判，只会静静照着，像个老朋友。原来最动人的陪伴，从不是喧嚣的回应，而是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说的默契。就像这月亮，不管人间悲欢，始终悬在那里，成为每个孤独时刻里最安稳的背景。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谁都想保留，到最后都化为乌有。多年后再听，才懂歌里的温柔，不是执念于未完成，而是承认那份纯粹曾真实存在。就像歌词里的月光，明明还没走，却想回头。初恋早已远去，却永远。

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没道破的遗憾，都在沉默里有了归宿。生活总在推着人向前，我们渐渐晓得，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有结局，不是所有告别都需仪式。时间会解答所有的疑惑，就像歌词里的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学会与过往和解。旋律里没有波澜壮阔，却有历经世事后的温润。原来晓得不是冷漠，是把汹涌的情绪酿成回甘，在平凡日子里守着一份清醒的温柔，慢慢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同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

0: 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0: 昆仑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

0: 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3: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2: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3: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4: 3亩2吧。
3: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4: 80吧。
3: 好。
4: 啊，我就是碰见我这儿滚娘娘。
2: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5: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个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到
2: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6: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3: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6: 行行行，
3: 记不住人，
6: 等一会儿，
3: 排着队。
6: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午早午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7: 等都清完，等那个。
8: 着急了。
6: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2: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3: 我说黑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9: 拿着我收回去，我给你挠啊。
3: 那你就
2: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3: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8: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2: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3: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

0: 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0: 日本国会五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农历的4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市长尚小刚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荧屏主角带火台下秦腔，滨州秦声戏曲剧院走火甘肃庆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4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传达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部署防汛备汛、信防稳定、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做强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畅通政引企沟通合作渠道，催生更多新质生产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扎实开展少年儿童爱国主义教育，深化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宣传宣讲，抓实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引导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会议强调，要紧盯水库河流、山沟沟口、桥梁隧道、施工工地、地质灾害点、城市内涝易发点等重点部位，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备足备齐防汛物资，落细落实临灾和短临天气监测预警、校应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确保安全度汛。要压实信访首办责任，千方百计化解信访积案，完善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机制，依法依规把存在问题

0: 解决好，把群众诉求回应好。要一村一策制定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方案，严格四个一包联制度，靶向整治突出问题，把整顿任务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市长尚小刚到范公中学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压实工作责任，周密组织安排，扎实做好高考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提升考生和家长满意度。陈家宝一行来到学校监控室、语音播放室，与现场工作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考场布置、考务安排、设备运维、后勤保障等情况。陈家宝要求要严肃考风考纪，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结合，规范考务全流程管理，坚决杜绝泄密风险，维护高考公平公正。要落实落细交通出行、医疗服务、食品安全、噪音治理等措施，加强考场电力、设备等隐患排查，为考生营造安全舒适考试环境。要强化考生人文关怀和考前心理健康辅导，帮助克服心理焦虑和不良情绪，让考生轻装上阵。要树牢底线思维，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处突，确保高考平稳顺利进行。副市长伊丽娜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杨帆报道。6月4日，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尚小刚先后到城市公益性公墓、建筑垃圾填埋场、经开区至滨丰桥头公路改建工程、大健康产业园、滨丰街道管沟二期建设项目、太宇至士郎湖景区公路及景区提升改造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详细了解规划设计等情况。尚小刚强调，重点项目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紧盯时间节点，强化协调配合，及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要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强化土地、资金等要素供给，为项目建设创造良好条件。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和安全关，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加强施工现场管理，确保项目安全有序推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乐报道。6月4日，2026年滨州市科技金融对接会暨项目路演活动成功举办，咸阳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军营出席并致辞，滨州市政府党组成员怀刚参加。活动现场，咸阳市科技局业务科长刘佩业专题解读了《咸阳市促进科技金融融合实施意见》及科技金融项目申报相关政策。陕西智聚新材料有限公司、滨州卓宏超源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发布了金融需求，启迪之星、中国银行、人保财险滨州支公司分别推介了企业基金、科技金融产品及科技保险产品。方舟产业园分享了如何利用金融工具盘活资产、服务入驻企业及企业融资帮扶成功案例。活动现场还开展了2个项目路演，涵盖硅碳富集树脂前驱体生产、高质量黑磷晶体研发等前沿技术领域。此次对接会搭建起了政府搭台金融赋能、企业受益的高效对接平台，进一步落地咸阳科技金融扶持政策，拓宽了滨州科创企业投融资渠道，为全市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金融活水。本台记者杨希莹报道。 电视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攀升，剧中原汁原味的秦腔艺术呈现不仅刷屏全网，更让线下基层秦腔院团借势出圈。正在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演出的滨州秦声戏曲剧院，借着这股秦腔破圈的东风迅速走红西峰，场场演出收获当地戏迷满堂喝彩。最近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主角》，让热爱秦腔的老闪兴奋不已。无论是在大街小巷，还是在网上的社交圈，都能听到津津乐道的秦腔，还有那些接地气的陕西方言，戏迷们都大呼过瘾。刚成立不久的滨州秦声戏曲剧院演职人员也借助这股秦腔热远赴甘肃演出。入夏的西峰区气温渐升，滨州秦声戏曲剧院的演出也跟着热了起来，一腔一调都唱进了戏迷的心窝子里。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戏迷
1: 滨州秦腔戏曲剧院这戏好得很，我天天看着呢。
0: 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戏迷
2: 啊，戏好听，我看都下不去了。
0: 当地不少新老戏迷都被这家远道而来的剧团吸引，不管是日间场还是夜场，台下都坐得满满当当，不少老戏迷跟着台上演员一同哼唱，现场喝彩声不断。看着观众们的热情，剧院里年仅13岁的小演员李进万训练演出愈发卖力。滨州秦声戏曲剧院演员李进万：
3: 李青娥的故事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秦腔艺术的魅力与传承的力量。作为秦腔小演员，我坚信只要像李青娥一样坚守热爱，刻苦训练，紧跟前辈步伐，扎实练功，终于有一天也能在舞台上绽放光彩，传承古老的艺术。
0: 作为滨州市推进文旅融合的重点文化项目，滨州秦声戏曲剧院是今年5月1日正式挂牌的新院团，落地滨州花果山景区，是当地响应国家戏曲振兴号召，探索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秦腔传承新路的创新实践。院团由我市秦腔爱好者发起组建，特意邀请原滨县剧团退休老艺术家坐镇指导，面向西北五省招募年轻专业演员，40人的演职队伍中老中青结合，既保留了秦腔的传统韵味，也融入了年轻一代的创新表达。年龄最小的演员13岁，年龄最长的艺术家已有56岁。此次远赴庆阳市西峰区演出，剧团提前做足了功课，专门摸排当地观众的审美喜好，针对性编排了夏河东、展善童、铡美案等一批西北戏迷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经典秦腔剧目。开演后凭借纯正的秦腔味迅速圈粉，很快在西峰本地打响了名气。滨州秦声戏曲剧院董事长王彦龙：
4: 作为新一代秦腔人，我们将围绕传承古柄秦韵、服务基层群众的定位，激发正力评委本土剧目，培育青年人才，创排本土新剧，探索文旅融合的私唱化传承路径，让秦腔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走到更多年轻人身边。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6月5日，我市在开元广场组织开展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世界环境日主题集中宣传活动，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凝聚全民环保合力，助力美丽滨州建设。活动现场，各相关单位立足行业职责，精心制作主题宣传展板，通过展板巡展、发放环保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大气防治、垃圾分类、水土保护、低碳生活等环保法律法规与科普知识，细致讲解全市生态治理成效，引导群众树立绿色环保理念。工作人员面对面解答群众日常环保疑问， 倡导简约低碳的生活方式，吸引大批市民

0: 驻足参观学习。咸阳市生态环境局滨州分局副局长田雅平：
1: 今天参加自己宣传活动的单位有14个，各单位通过悬挂横幅、拜访展板、现场答疑、发放环保宣传手册、赠送环保手提袋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生态环保知识，动员社会各界爱护环境，人人有责。
0: 此次活动集中展示滨州生态环保成效，普及绿色知识，传播环保理念，拓宽宣传覆盖面，提升群众环保意识，夯实全民共治根基，为全市绿色转型营造良好氛围。本台记者李乐报道：时逢芒种，夏意渐浓，田间万物抢抓时节，播种秋收期许。恰逢高考，万千学子奔赴考场，挥洒数年寒窗汗水。当耕耘节气遇上人生大考，一地耕耘，一城追梦，在盛夏时光里奏响奋斗交响曲。芒种是24节气中代表播种与收获的关键节点。民间素有芒种忙，麦上场，又种庄稼又栽秧的俗语。农人抢抓晴好天气，收割夏粮，播种秋作物，用辛勤劳作铺垫秋日丰收。与此同时，一年一度高考如期启幕，各地考生怀揣理想走进考场，数年伏案苦读，恰似春日深耕，落笔答题便是收获检验，节气内涵与高考拼搏精神不谋而合。自古以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贯穿农耕与求学。农人种地不误农时，学子读书不负韶华。愿所有考生借芒种耕耘之吉兆，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不负多年苦读，收获理想佳绩，在人生新的土地上继续播种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公刘被称为周人第一英主，他建立武宾国到底有多伟大？第一，完成文明大转型，带领周人从游牧流动转向农耕定居，结束颠沛流离，让民族扎下根来，这是中华民族生存方式的关键转折。第二，奠定农耕文明根基，复修后继之业，推广耕作，兴修水利，规划田地，让兵地成为仓廪实、衣食足的天赋，确立以农为本的华夏基因。第三，开创早期国家形态，建京师，后世京城一词源头，立宗庙，确立祭祀与宗法制度，建武装，保境安民，设管理，划分田地，规范生产，周人从此有了国家雏形。第四，创造礼仪文明源头，在兵地制定行为规范、等级秩序、交往礼节，成为周礼的直接源头，塑造礼仪之邦底色。第五，为周王朝800年基业铺路，兵国300年积累，让周人拥有人口、财富、制度、文化，最终武功胆负千骑，武王伐纣，建立周朝。所以史家评价，周道之兴自此始。因此，公刘不仅是周族英雄，更是中华文明农耕与礼仪的奠基者之一。
1: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

0: 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步入中年后，很多人为了强身健体经常去爬山，又或者呢不坐电梯改爬楼梯，结果却会出现膝盖疼痛。这时呢就疑惑了，怎么锻炼身体还锻炼出毛病来了？不论是跑、跳、蹲、跪，很多生活习惯都会不经意间对膝关节造成影响，而且膝盖问题呢也在逐渐的年轻化。在本期的养生长谈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如何保护膝盖，

在传统的概念中，爬山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帮助大家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同时还能锻炼心肺功能。但事实却是，不少骨科专家提醒，爬山是最笨的运动。爬山呢，属于负重运动，腰部以下的关节都要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尤其呢是膝盖受力最多。当身体爬阶向上时，膝盖负担的重量会瞬间增为平常的4倍左右，关节的寿命是有限的，一旦关节期数已尽，就会引发各种关节病。

关节的寿命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一般的健康寿命是60年。一方面呢，大家需要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又不能伤害膝关节，过度的使用会加重对它的磨损，而且不可修复。但专家解释说，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需要改变大家的运动习惯就可以了。延长膝盖寿命40年，坚决不做以下这几个动作哈。第一个，不在坚硬的地板上做剧烈运动，比如下蹲、蛙跳、跑步、跳绳还有跳舞，都会加重对膝盖骨的磨损，尤其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对关节的磨损最大了。第二个呢，就是关节的软骨呢大概有1到2毫米，作用呢就是缓冲压力，保护骨骼不破裂。它呢就相当于跑道上的橡胶，能够帮助大家缓冲上下运动时的一个力，进来呢保护自己的关节。在坚硬的伤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小杨在这里建议大家多在橡胶运动场地做运动。

可以靠背的椅子，臀部往后坐，靠着椅背，双手呢放在椅子的后面，背部垫一个靠垫。第二个呢，就是大腿下垫一条浴巾，也可以将几条浴巾和毛巾捆绑在一起，扎得够厚就行，目的呢就是要将膝盖垫高。第三个哈，坐姿端正，腰背挺直，两脚垂放，一前一后的自然晃动，也不需要太大的幅度哈，摆动，轻轻的轻轻的晃一下就可以了。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对强化膝盖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用健康的脚去带动痛的那只脚，健康的脚拖着痛的脚的同时，前后来回的自然晃动。这么做呢，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逐渐的恢复健康。每天练习，强化膝盖的周边肌肉力量，让你跑起来带风，走起来带风，上楼梯也带风。锁定雅声长谈，了解健康知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养生信息，可以在滨州新闻公众号上或者官方抖音号上给我们留言，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到换季的时候，气温起伏不定，再加上早晚温差大，感冒的人就会多起来。不少人感冒之后想赶紧吃药，希望能快点好。其实有些药物并非针对病因，也无法达到治愈的目的，只是对症缓解，感冒药就是如此。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其实世界上没有能治愈感冒的感冒药。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感冒多由病毒感染引起，根据入侵病毒的不同，可以分为普通感冒和流感。普通感冒由一般的病毒引起，如鼻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等。早期症状有咽部干痒或灼热感，打喷嚏、鼻塞、流涕，开始为清水样鼻涕，2-3天之后变稠，一般没有发热及全身症状，或仅有低热。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通常起病急，全身症状较重，高热、头痛、肌肉酸痛明显，部分患者会伴有呕吐、腹泻等胃肠道的症状。目前医学上对病毒感染并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因此彻底治愈由病毒感染引起的乙型肝炎等疾病至今是世界性难题。幸运的是，大多数感冒具有自限性，如果免疫力正常，普通感冒好好休息，一般5-7天就可以痊愈了。感冒药的真正作用其实

一个缓解症状。常规治疗以对症处理为主，即针对咳嗽、鼻塞、流涕等进行治疗。但如果确定是流感，应该尽早使用抗病毒药物，最好在症状出现后48小时之内服用。既然吃药只能缓解症状，那么感冒不吃药硬扛可以吗？当出现流涕、咳嗽、咽痛等症状，应该及时去医院就诊。若伴有发热，则应当去当地的发热门诊。如果确定是普通感冒，而且没有特别的不舒服，免疫系统也正常，可以多喝水、多休息，耐心等症状消退。但对慢性病患者和免疫力低下的人来说，感冒了硬扛着，拒绝吃药，那是有一定风险的。

米韦。其中奥司他韦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泛的口服抗流感病毒药物，理想的给药时间是症状出现后48小时内。流感在潜伏期及发作3到5天的时候感染性最强，所以这段时间要尽可能的避免与家人或者同事接触，1周以后一般就没什么问题了。不管是哪种感冒，都建议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4类，可以根据症状看药盒上的关键词，比如咳嗽是美这个字，镇咳药主要有福尔可定、右美沙芬、喷托维林等等。如果频繁干咳可选用，最常用的是右美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常简称为美。应特别注意的是，痰多的患者要慎重用镇咳药，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流清涕、打喷嚏的时候，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如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敏或苯，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作用。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要慎用。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以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低热有利于人体对抗外侵病原体，一般不需要特别处理，但是当体温高于38.5摄氏度的时候，就可以考虑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含有此类成分，比如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阿司匹林。应特别注意的是，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病急乱用药很容易集中用错，比如预防性吃感冒药没必要，感冒药不能预防感冒，也无法提高抵抗力，只能在得了感冒之后缓解相应的症状，比如流涕、打喷嚏等。没有生病不要随意吃药，以免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风险。有些人觉得抗生素药劲儿大，对抗感冒更有效，这也是不对的。常用的抗生素类药物如阿莫西林、头孢类等都是抗细菌感染的，对病毒无效，因此单纯病毒感染无需使用抗菌药物。市面上的感冒药多为非处方药，通常以复方合剂的剂型为主，多是由止咳药、鼻部血管收缩药、解热镇痛药、抗过敏药等几种成分组成，几种复方感冒药一起吃，非常容易造成重复和超剂量用药，增加不良反应。因此，除非有医嘱，不建议患者随意合并服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血型从出生就注定了，了解自己的血型是输血或捐赠前的必要步骤，其实它还能预知未来患上某些疾病的风险。临床中，抗原是红细胞表面的一种蛋白质，血型就是根据抗原类型来进行区分的，通常呢可以分为 A 型、B 型、AB 型或者 O 型。接下来的时间里，许薇就和您一起来解读藏在血型里的健康信号。发表在美国《神经学杂志》，由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一个人的血型可能预示着60岁前的中风风险。该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早发性中风联合会，共纳入48项有关遗传信息和缺血性中风的研究，总计1.7万名中风患者，约60万名从未中风的人。分析结果发现，与迟发性中风和从未中风的人相比，出现早发中风的人多是 A 型血，与其他血型相比 ，A 型血人群早发中风风险升高了18%， O 型血人群风险最低。研究人员表示 ，A 型血附加的风险可能与凝血因子相关，比如血小板、血管周围细胞以及其他循环蛋白，它们均可在血栓形成中发挥作用。临床仍需更多研究来阐明中风风险增加的机制。研究人员还强调，虽然中风风险有所增加，但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A 型血人群不必过于担心。其实除了中风，血型还与不少疾病相关，不同人群可以根据自身血型重点去关注并预防。压力会提高皮质醇，这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水平， A 型血人群体内的皮质醇水平更高，因此就更容易焦虑。上海交通大学研究人员曾经对超1.8万名参试者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跟踪调查，结果发现 A 型血人群消化系统肿瘤的发病风险更高，患胃癌、直肠癌的风险比 B 型分别高出了25%、22%，比 AB 型血分别高出了24%、32%。在所有的血型当中 ，B 型血人群患癌风险最低。发表在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官方期刊《糖尿病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 A 型、B 型血人群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可能会高21%。研究人员还无法确定确切的原因，推测是因为血型会对胃肠道微生物群产生影响，进而干扰葡萄糖代谢。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另一项研究表明， AB 型血人群手臂、腹股沟和腿部的深静脉形成血栓的可能性要高出31%。2014年发表在美国神经病学杂志的研究表明， AB 型血可能会增加认知障碍的患病风险，比 A、B 和 O 型血人群高82%。由于心脏需将血液泵送到全身，血型对其影响不小。2012年，美国动脉硬化、血栓形成和血管生物学杂志发表的另一项研究发现， A、B 或 AB 型血人群患冠心病的风险分别比 O 型血人群高5%、11%和23%，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凝血因子水平比 O 型血人群要高25%到30%。此外 ，ABO 基因是 A、B 或 AB 型血人群特有的基因，与心血管疾病风险相关，唯独在 O 型血人群当中不存在。2010年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显示， O 型血人群体内的幽门螺杆菌更易附着在胃肠黏膜的细胞上，进而对胃壁造成破坏，增加胃溃疡的风险。2021年发表在 eLife 的研究当中，在病毒其他特定肠道感染性疾病中， O 型血人群患病几率更高，发生肾脏输尿管结石的几率比 B 型血人群高。此外，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进行了一项研究表明， O 型血人群体内的促卵泡激素水平更高，可能表明卵巢储备不足，卵子质量较差。此外， O 型血女性在怀孕期间更易患上高血压。但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与其他血型相比， O 型血人群患胰腺癌的风险降低了 37%。这是由于 AB 型血的红细胞携带了两种特异性抗原，有助幽门螺杆菌在肠道内增殖，因此罹患胰腺癌风险相对更高。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血型的冷知识。 O 型血是人类最古老的血型，此血型的人胃消化力不强，适宜食用高蛋白食物，无抗原，被誉为万能输血者。此血型大约出现于公元前6万至4万年之间，当时的人类吃的是较简单的食物，如野草、昆虫、树上掉下或猛兽吃剩的果实。后来呢，人们慢慢地学会了打猎，开始食用其他动物的肉。而4万年前出现了克鲁马农人，他们以狩猎为主，他们在非洲捕猎完大部分野兽之后，向欧洲和亚洲迁徙。A 型血产生于农耕时代，宜食蔬菜类高纤维食物，有抗原。A 型血出现在公元前2.5万年至1.5万年之间的亚洲或中东，是人类适应新环境过程中产生的。当时我们以果实为生的祖先逐渐变成了杂食，随着时间的推移，农耕成为住在现今欧洲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野禽野兽开始接受驯养，人类饮食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如今西欧和日本分布着很多 A 型血的人。 B 型血产生于游牧民族，胃消化力强，最宜吃肉奶类高蛋白食物。比起 O 型血和 A 型血， B 型血是人类学上较晚期才出现的血型。 B 型血产生于公元前1万年到1.5万年左右，是白种人和蒙古人种的混合血种，曾居住在喜马拉雅的山丘地带。当时东非地区的一部分人类被迫从热带稀树干草原迁徙到寒冷而贫瘠的喜马拉雅山一带，气候的变化变成了催生 B 型血的主要因素。这种血型一开始出现在蒙古人种身上，随着他们后来不断地向欧洲大陆迁徙，以至现今很多东欧人都是此血型。 AB 型血最适应环境的血型，全球不到5%的人有此血型。 A 与 B 型血的优缺点都具备，有抗原。在距今1000年前的血型研究当中，此血型还不存在，是出现最晚且稀少的血型，主要是由携带 A 型血的印欧语民族和携带 B 型血的蒙古人融合在一起后产生的。此血型的人既适应动物蛋白，也适应植物蛋白，对饮食生活及环境的变化能够随机应变。除了常见的四种血型，还有一些稀有血型，比如 Rh 血型、 KIDD 血型、 P 血型、 KELL 血型等等。随着现代医学的迅猛发展，血型不仅在医疗输血上发挥着作用，而且在人种学、遗传学、法医学、移植免疫、疾病抵抗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输血科副主任侯瑞琴表示，血型无法人为改变，虽然似乎预示着不少疾病的风险，但目前尚不清楚它的作用是大是小，也不能断言血型是疾病的必然诱因。比起担心血型的影响，不妨坚持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把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的是感冒药并不能根治感冒，以及藏在血型里的健康信号。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

0: 的人。
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皇后镇是新西兰南岛的一座重要城市，说它重要是因为这个依山傍水的小镇是整个新西兰最出名的旅游目的地。其实在新西兰的南岛，这样的美景绝不止皇后镇一个。这个地方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是这个国家旅游城市中最商业化的，酒吧、餐饮、娱乐活动以及极限运动都十分丰富的皇后镇，竟然比南岛第一大城基督城还热闹了许多。虽然比较商业化，但是却适合没有车的小麦来消磨时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皇后镇是一个被南阿尔卑斯山包围的美丽小城，它依山傍水，无论什么地方都是完美的观赏地点。夏天蓝天艳阳，秋天被鲜红与金黄的叶子渲染得缤纷多彩，冬天的气候清爽晴朗，还有大片覆盖着白雪的山岭，而春天又是百花盛开的日子，四季分明，各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市区附近的瓦卡蒂普湖是座深而蓝的高山湖，壮丽的山脉上几座覆盖着白雪的棕色的山点缀于背景当中，从皇后镇到山顶则是一片绿油油的色彩。因为《魔戒三部曲》和前传《霍比特人》而被全球人知晓的皇后镇是一个滨海城市，气候宜人，环境优美，适合拍摄魔幻电视剧、奇幻电影、偶像情感剧等类型的影视剧。由于它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优美的生态，已经成为众多影视剧组喜好的电影外景地、电视外景地。皇后镇的历史和黄金密不可分。毛利人在寻找一种绿石或绿色软玉的过程中，成了皇后镇的发现者。在找到这种珍贵的玉石后，毛利人定期来到此地，以进行季节性的捕猎活动和绿石开采。自从1862年在剑河与休特福河发现黄金后，皇后镇便很快因此声名大振，赢得了帆布镇的称呼，并成为当时广为人知的一个淘金小镇。但到了1865年，西部地区的淘金热导致大批矿工纷纷离开这个地方，整个皇后镇约有2/3的房屋因此人去楼空。由于采矿技术的发展，使得石英粉碎成为可能。到19世纪70年代，人们从豆蔻镇、奥努姆山以及休特福河的石英礁石内采掘出的黄金，使得这座小镇也被重新命名为皇后镇。进入皇后镇市区，一路上都是高耸参天的白杨树，树两旁的山脉可以清楚地看到是由片岩组成。驱车行驶期间，有如置身世外桃源。而走在皇后镇充满异国风情的街道上，你会发现每个来到皇后镇的旅客随时都是活力充沛，准备出发的模样。的确，皇后镇不胜枚举的户外活动能让每个游客一刻也不得闲，而每个前来皇后镇旅游的人似乎都很清楚自己

想要什么。讲到精彩刺激的活动，皇后镇在世界上绝对名列前茅。皇后镇是一个有激流、峡湾、高山的地方，具备开展各种极限运动的条件，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情况下，开发了许多惊险刺激的活动，上山、下海、飞天的装备都能在这里找到。但是在这儿之前要记住的一点，就是衣着千万不能太正式，否则在体验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被束缚的感觉。一件 T 恤、一条短裤加上球鞋或者是凉鞋，就是皇后镇上最炫、最正确的穿法，也是最能融入到这里运动气氛的打扮。皇后镇也是高空弹跳的发源地，在一片美丽景致之前，享受重力加速度所带来的冲击，绝对令你回味无穷。这里拥有高度不同、各式各样的高空弹跳可供选择，高度有35英尺、72英尺、105公尺等，各种不同高度的弹跳。当你跃下的一刹那，绝对是你一生无法忘怀的经历。另外，当黑幕降临的时候，也可以选择夜间弹跳，纵身一跃在黑漆的峡谷中，无疑能让刺激指数翻倍。还有由新西兰人发明的喷射快艇，来到这里不可错过的尝试。乘上快艇，在激流中快速穿梭于高山峡谷间，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的确叫人捏把冷汗。喷射快艇在皇后镇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亲身体验乘坐喷射快艇的超速快感，才算是真正的享受到皇后镇冒险运动的趣味。还可以顺着急流奔流的清澈河流泛舟，这也是皇后镇最热门的活动之一。皇后镇拥有大大小小水流湍急的河川，你可以乘着小舟顺着水势快速地冲下，虽然沿途尽是独特的峡谷地形和原始茂密的美丽丛林，但是变化多端的水流如激流或急弯等，可能让你无暇欣赏美景，而尽情感受大自然的脉动所带来的全新体验。想来每个女孩子都会有一个坐上热气球的梦吧，小麦也是一样，而在这里小麦就真实地体会了一次热气球带给我的愉悦和激动。刚轻轻地离开大地，一下子就飞到了40米高处，小麦看到了皇后镇美丽的湖泊与雄壮的雪山。飞得这么高，小麦的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不过工作人员告诉小麦，热气球相当的安全，加上还有工作人员全程协助，因此小麦也就忘却了恐惧，选择拥抱天空。这些皇后镇的精彩活动绝对值得尝试。